0: 别冲动，三太子是我。
1: 龟丞相，你跟踪我？
0: 岂敢岂敢，老夫身为东海管家，这东海的事儿总要关心一二。
1: 最好是这样。罢了，来得正好，你们玄龟族奇法狂多，眼下之事龟丞相可有法子？
0: 法子是有，只是
1: 大胆。
2: 看到什么了？见到哪吒了吗？哎呦，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3: 别急啊。是哪吒，他把孩子们救回来了。
2: 哪吒，哪吒，
4: 喂，还有妹，哈哈。
3: 哪吒，你可担心死我们了。
2: 你这家伙，以后再敢扔下我们，有我电弧保护哪吒，怕什么？
3: 这些是城里丢失的孩子吗？
4: 都是蝙蝠精那个家伙干的，其他城的孩子都送回去了。
3: 大家不要怕，看，你们已经回到陈塘关了，快回家吧。
5: 母亲，
2: 太好了。
5: 母亲。我的儿，
6: 爹，
5: 娘，你听到了吗？
6: 娘，爹，
5: 娃，
2: 爹，
7: 老婆子呀，咱们娃回来了。
8: 不错不错，城主果然是诚信之人。
9: 城主放心，王上那儿自然由我们兄弟说情。告辞了。
10: 那我送送你们。
9: 不必不必，城主忙去吧，可别忘了大王的旨意啊。
10: 明白。
3: 夫君。
10: 大发使者我能忍，可大王要我搜刮陈塘关，充作军需，无耻！
3: 能拖就拖，先稳住朝歌那边，陈塘关可经不起朝廷的讨伐。
10: 哼，时局沦落至此，我能坐以待毙。来人，练兵。
1: 想要真龙之气，区区玄龟也想成就玄武之身。
0: 三太子，一点真龙之气也伤不了您的根基。何况我玄龟族可一直忠心耿耿啊，龙王魔化的大事不也在用人之际吗？
1: 大胆，父王的谋划岂是你能胡言的？
0: 三太子何必动怒，白字引魂幡失败的事您也不想让龙王知道吧？动静闹大了，对你我可都没什么好处。
1: 威胁我？
0: 不敢不敢，给我三日，就三日，我一定把这凶手给您抓回来。
1: 好，就三日，
8: 事情办好了，真龙之气也不是不能商量。
0: 老夫一定不负所望。
4: 这么说，乡亲们把家中积蓄都给父亲了？
2: 城主可没要，自己把那两个使者打发走了，
4: 还是屈服了？父亲也太软弱了，这事没完。
3: 这孩子，城主也没办法，百姓要生活，首先得要图个太平啊。
5: 是啊，而且现在薄茶被当作贡品盯上了，我们恐怕得给乡亲们找点新的出路。
4: 哪有那么多好点子？
2: 好了，哪吒救回孩子是大喜事，咱们说点开心的。你们看，这是什么？
5: 差点忘了，哪吒，小叶来信了，等你回来一起看呢。
2: 快看看，我来给大家读。哪吒、哈大、幺妹，你们好吗？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已经
11: 平安回到了亲戚家，这里一切都很好，只是每天都会想起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2: 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当今天下战乱频发，到处都缺上好的马匹，咱们博马虽然矮小，却耐力惊人，如果饲养得

冰晶的气息，他来过这里。好险好险，差点丢大脸。为了振兴玄龟族，今天就陪老夫大战一场。现身吧。

0: 看你能躲多久。
1: 住手！啊！
2: 俄人作乱！
0: 前辈，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只是受人之托来到此处，不敢有丝毫不敬。蝙蝠精作恶多端，听闻有人出手将其镇压，我归丞相受人之托一探究竟，莫非是前辈您？
2: 是又怎样？
0: 前辈高德，铲奸除恶。
2: 哼，速速离开，再若作乱绝不饶恕。哎呀，
1: 还敢再犯。
0: 前辈，误会误会啊，
1: 还想骗我。
0: 成了，这赵天波可化天地万物，看你还能撑多久。
3: 第20集蛟龙鳌霸。

0: 水，好水。有了此等泉水，巨将必能更上藤楼。
1: 我劝你省省力气，就算是神仙进了我的赵天波，半日之内也会法力尽失，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2: 给我破！神马前辈，您怎么样？
3: 无碍，这个家伙，
2: 这乌龟将给我来对付，您去一旁休息。
1: 你竟敢损毁我的法宝
2: 啊！法宝就这破碗拿去喝粥都漏汤。
4: 你等着瞧。
2: 哇，飞天乌龟。哎呀，
1: 怎么会？
2: 该我了。说是谁派你来的？
1: 饶命饶命啊，哎呦，身体好痛啊。

0: 的，
1: 小心有诈。
2: 嘿嘿，来不及了，水中火，
3: 哪吒。
0: 居然在哪吒面前玩火，害我白担心了。求助。
1: 你
0: 还给你。
1: 想不到居然被你这娃娃救了。
0: 你有什么不满吗？你打不赢的家伙被我打败喽。
4: 又来了。
0: 哎呦，
4: 快说正事。
0: 对对，你是马神吗？
1: 是神马。
0: 管他是马神还是神马，你应该懂得养马之道吧。
1: 养马之道，我养我自己。
4: 哎呀，就是把马匹养得更健壮的方法。
1: 就是为了这个。
5: 前辈，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百姓生活的大事呢。
1: 随我来。喏，想要马匹健壮的话，你们需要这个泉水。
0: 这个泉水有什么特别啊？
1: 此灵泉乃天地灵气汇聚之地，普通的马匹只要饮用，便可洗涤筋骨，强健体魄，神清目明。住口！简直是暴殄天物。
5: 这神马前辈，他不会有事吧？
1: 灌下如此多的灵泉，岂是这小家伙的身体能承受的？有的罪受喽。
6: 事情办砸了，你还有脸回来？
7: 三太子，我认为应该将龟丞相治罪，永不复用。
8: 没错，几百年了，玄龟族还是只会说大话。
9: 三太子明鉴，老臣本已得手，可谁知对方人手众多，尤其是那个娃娃。
8: 你分明就是无能，连个哪吒都对付不了。
10: 哪吒，
6: 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
8: 三太子，我们就是猜测，那个娃娃可能是
7: 陈塘关的哪吒。
6: 神类。
8: 对对，他可不一般，熊妖王、蝙蝠精都是他打败的。
6: 你们两个怎么不早说？
8: 三太子饶命！
7: 饶命！
8: 三太子饶命！三太子饶命啊！
6: 别有下次，不然。
7: 多谢三太子，多谢三太子，
8: 多谢三太子。
6: 哪吒，好吧，
11: 在。三太子，
6: 你都听到了，区区人类胆敢冒犯东海的威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11: 可是三太子，龙王外出前交代我镇守祖龙神器，不能离开半步。
6: 难道这东海我做不了主吗？
11: 遵命。

0: 哪吒，别掉了。
1: 看我的。
2: 快快放下泉水。啊。哦。哎。这仙泉的灵力霸道，不可贪多。
0: 啊，仙泉
1: 霸道，贪心。
2: 当然，我举灵是为你们好，不用谢我。收。
1: 喂，我们装了好久的。

0: 脾气不行，我堂堂散心好心阻止你们闯祸，你们还不知好歹。
1: 哥，这家伙不是散仙，可神马前辈没说这灵泉有人管着呀。
2: 小家伙，别想把老夫拉下水。
3: 你们自己对付，老夫睡了。
4: 此人自称举灵，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
1: 谁？
4: 父亲说过琼浆玉液。
0: 没错，小小年纪有点见识，老夫正是传说中的举灵散仙，琼浆玉液莫不是出自老夫之手？
1: 琼浆玉液，说的是举浆吧？又多了一条路，快教我，快教我制造举浆之法。
0: 哼，切切切，这个孩子就不要胡言妄语了，还是快快回家，不要生事。
1: 好香，好香啊，实在是醉人心脾。
5: 不好，速速醒来。
1: 怎么回事？是你搞的鬼？
6: 真是意外之喜，见双雕。
1: 什么人？
6: 举灵，天妖重赏缉拿的对象居然出现在这里。还有你哪吒，击败熊妖王，镇压蝙蝠精，不错不错，今天也跟我走一趟吧。
0: 哎，你是何人？
4: 我的酒壶。
6: 区区散仙，不自量力。
7: 又来一个，这几个小家伙可真是麻烦不断。
0: 快放开我。
6: 真不知道天妖看中你什么，居然悬赏搜捕。
1: 放开他。第21集，智斗蛟龙。

0: 然吞掉了哪吒的火焰。
1: 妖妹，对手太强大了，一会儿一定要跟紧我。
2: 果然是三昧真火，哎，可惜还不够精纯。
0: 哼，你想要，就给你来点纯的。
2: 哦，有点意思，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身手不错，就这样吗？
0: 少得意。
2: 该结束了。

0: 家伙不是坏人，我还等他教我制造巨匠呢。
1: 还是先度过眼前这关吧。
2: 素昧平生，却肯冒险相救，没想到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气魄，他日必是苍生之福啊。
3: 有意思，有意思，自顾不暇还想着救人。
0: 怎么办？根本伤不了这家伙。
4: 哪吒，我们遇到过那么多危险，不都闯过来了吗？我们帮你。
1: 对，我们先一起消耗他。
0: 你们要小心，拖住他就行了。
4: 嗯，是
1: 上。嘿，还有我。嘿。

0: 自量力。
1: 孽障，拿命来！啊！
2: 又是东海之人，
3: 是龙，
4: 是龙，不是蛟龙。
0: 青狐族，你那点低劣的血脉，竟敢在龙族面前放肆，不觉得可笑吗？
4: 你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条蛟龙而已。等你成了真龙，再来说这话吧。
0: 大胆！
5: 电狐，快跑！
2: 你的血脉会被他的龙族血脉给压制住，快躲起来。东海好大的威风啊，勾结天妖，迫害散仙，追杀凡人，天庭没人管了吗？
0: 你是什么人？
2: 大禹坐骑，神马水上飞。
0: 你还活着？大禹在哪里？
2: 主人早已修成正果。
0: 哦，是吗？那你想怎样？
2: 速速离开此地，否则我定要告上天庭，讨个公道。
0: 天庭公道？居然还有人指望那个残破的天庭公道？这个天下谁有实力谁就有公道，
3: 是吗？
4: 哪吒，
6: 哪吒对身心合一境界的控制越来越熟练了，
4: 把它交给我。
0: 有点意思了。
4: 少废话，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公道。就是现在。
0: 不好，
4: 成了。
6: 没那么简单。
4: 哼，哪吒不会输的。
0: 好精纯的三昧真火。
4: 你
0: 怎么，你以为凭你这么点道行就能伤得了我？玩也玩够了，该我了。
4: 给我破。
0: 还没完。
3: 哪吒，
0: 我说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走。
4: 休休想伤我朋友。
0: 真火之人，
4: 哪吒他。
2: 三昧真火本就不死不灭，再重的伤势这真火之源都可以治愈。
6: 三昧真火居然如此强大，也许可以逼退。

0: 敖霸，
1: 敖霸绝对不会放过哪吒了。啊！
2: 真火之源居然藏在你的体内，且慢。啊！暂时休战如何？
3: 你在打什么主意？
2: 不，我想跟你做个交易。你体内的真火之源，最多还能发动两次攻击，之后就会能量耗尽，直到吸取足够的天地灵气才能再次激发，对吗？
3: 你怎么知道？
2: 只有两次攻击，你认为你有胜算吗？只要你肯把体内的真火之源交给我，我就放过你们。
4: 前辈，这个家伙要哪吒的真火之源做什么？
1: 这敖霸还是蛟龙之身，如果能用真火之源来淬炼蛟珠，化为真龙将指日可待。
0: 这
4: 哪吒不能给他，这家伙化成真龙就更难对付了。
2: 多嘴！
0: 有本事！
3: 好，先让我朋友离开，否则，哼，你永远也休想得到真火。
2: 爽快，成交。
5: 我去搬酒瓶。
4: 放我下去，快放我下去！哪吒就算交出了真火之源，那个坏家伙也不会放过他的。
0: 前辈，我们不能丢下哪吒。
1: 保证你们的安全，就是对他的帮助。
2: 你的朋友已经走远了，该你了。我终于可以迈过那道鸿沟，成为真龙了。
4: 快跑！
2: 幻阵，好你个青狐族！哪吒，你敢骗我？天涯海角，我要抓到你！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呛起呛起呛呛一呛一呛起香本是爱脚本矿的隆咚吃咚咚矿的隆咚吃咚咚矿的隆咚吃咚咚矿才矿你别小看是个老来疯我这心里都高兴不这样不中

宠你，三宠你的茶和饭未必

回家。

快马节啊去那个上桥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仿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动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动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高档健步鞋，一起

0: 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以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通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中老年人的脚步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勒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啊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

0: 均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啊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绝对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金铺把我来访。
1: 秃子入甭斗一碗。

小

子抓住。谢飞，见张元秀只觉得塌了天哪、啊，塌了天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的老伴儿呀，老伴儿。

接到了呗，母

0: 坏了瓦岗的众弟兄，
1: 哎哎众弟
0: 哎兄啊，有啥主又在呀，啥主在呀，是摆酒宴，成大王差俺把你迎，
1: 成大王差俺
0: 把你迎啊，那罗衣呢，哎怎么你啊，
2: 哎老白虎更高兴，
0: 剃头洗脸他把一个，他为你后宅大扫净是清白母，上山去还团圆重逢，
1: 清白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

0: 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闻到香味了都。
6: 金明的排骨，
7: 香
8: 虾仁蒸蛋，
5: 蒸丰盛，蒸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8: 小馋包，
5: 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0: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

0: 有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多少次洪水

地仙子水。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

0: 看看书呀或者啥就带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带了，带带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带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带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带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学生唱的。
1: 给我唱哭了，应该。

喊穿咋呀？公子谢荣奎儿

军金杨烈过高官，他们能被魏江黑心干，有朝一日见了面，我放你的黑血地中线，护山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

0: 吉利，
1: 干爷。
2: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啦，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白的，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是西安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呦，哎，
0: 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3: 悟空，
4: 师父，
3: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4: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5: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4: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4: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4: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0: 这？
4: 在哪儿？
5: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坐在那儿了。
4: 对。啊。
5: 那。
4: 拿来
5: 什么？
4: 钥匙。
5: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长老大驾了。
1: 是。
5: 不不不，不能打坏这

0: 嬷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2: 老嫂子，随我来，嗯，
3: 进。
0: 不知道，
2: 老嫂子
0: 啊，
2: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0: 哎呦，我
2: 爬进去，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哎呀，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1: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3: 呵，
1: 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1: 求求您了，
3: 起来，快跑，快！

0: 来了！
1: 妈妈，妈妈，
2: 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3: 阿弥陀佛。
4: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1: 那你就进来吧。
4: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1: 郎君。
4: 啊，
1: 我在这儿呢。
4: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1: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4: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1: 哎，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4: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4: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

0: 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1: 啊，七天大圣，梁锁，这是真的？
0: 真的。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哎呀，我得回家。
0: 哎，回来。你别走啊。
1: 哎，梁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0: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0: 我可走不了路啊。
1: 啊？哎，我背着你啊。
0: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哎呀，
0: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0: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1: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0: 哎呦，还有多远呢？
1: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朱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哎，我你，哎，去告老张不去了。
1: 哎，不去了，不去，不去了。不收不平，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呐。啊。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啊，
0: 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太公，太公。太公啊，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0: 是啊。哎，
1: 啊，到了。
0: 高徒好本事啊！
3: 多谢师父。
4: 阿弥陀佛。
5: 呆子啊，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0: 拜见师父。
4: 悟空。他为何拜我？
5: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哦，
4: 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0: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啊，哎，
4: 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0: 八戒，八戒就八戒。
5: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0: 谢过师父。
6: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4: 阿弥陀佛，
3: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5: 刚才啊，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妖精托教你我两个，
0: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0: 哎，宝剑，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宝剑，
3: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啊！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哪里走？
2: 虎皮，
3: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2: 哎，走走。
1: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6: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0: 戒，快来，快点，你想想，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Oh my God.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啊，八戒，八戒，
1: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

0: 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1: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
2: 啊，
1: 来
2: 前去看看，
1: 咱们看看。

0: 你慢点，慢点。
1: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0: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1: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

0: 听说啊，那黄蜂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
1: 哦，
0: 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3: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哎呀，这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2: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2: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0: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4: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
5: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4: 小人只见那长了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5: 我问你，那猴子呢？
4: 我没看见。
5: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6: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5: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机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

0: 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1: 菩萨，
2: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1: 好嘞。
3: 灵吉，
1: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臭念！
2: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1: 是是，多谢了。啊！

师傅，当心！当心！八百流沙河，三千溺水神，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地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妖怪！
1: 八戒，
2: 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1: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2: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欺我八代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好，八戒，
3: 师傅，
2: 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3: 去，
2: 高兴啊！
0: 师傅，都怪这姬猴子，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2: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妖怪如此凶狠难收，就是吧？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哼，哎呀，怎么能过得去呀？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还去？
0: 啊，
2: 我不去。
0: 哎，你
2: 要去，你去吧。
4: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傅，晦暗行者来了。
5: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晦暗行者，
4: 不敬，还不快来拜见师傅？师傅。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傅，万望师傅恕罪。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 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6: 你果然诚心皈依，
4: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
1: 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2: 师弟，师弟，
3: 师弟。
1: 快走啊！

0: 这个慢点。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
2: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3: 八戒，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1: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3: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2: 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不。
2: 呆子。快走！
4: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5: 多谢
6: 师父。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

0: 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

0: 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嗯、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嗯、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嗯、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嗯，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嗯、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嗯、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嗯、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
4: 嗯、
5: 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啊，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啊、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啊、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 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6: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 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8: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
9: 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
8: 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
9: 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0: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0: 他那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6: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

0: 一触即发。十面恶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W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达让步。W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W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1: 你让他来呀、啊，
2: 想放下来。
3: 苏明玉是何许人？
0: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2: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3: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7: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0: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1: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2: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1: 请老母指教。
2: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凡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3: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1: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啊啊！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0: 好大的一座庄院呢！啊，
1: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
1: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1: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1: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2: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0: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4: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4: 长老请。
2: 师父请。
1: 快来，来。你看，
2: 快快。
1: 来，快来啊。
4: 列位请坐。
1: 拿着
0: 女施主。
1: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4: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女儿们出来呀。
5: 来了。
6: 母亲。怎么这么多客人？
4: 来见过列位长老。
5: 长老随喜。
1: 随喜。
3: 阿弥陀佛。
4: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6: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4: 顶属她小，最娇惯。
6: 你瞧。
4: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2: 带走。
4: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尽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3: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嗨。

0: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1: 这
2: 啊，
1: 哎，悟空，嗯，你看
3: 师父
1: 这，
3: 嘿，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4: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3: 哎，悟净
5: 啊，
3: 你留下。
5: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4: 啊，
5: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6: 给我一个。
7: 嗯，喜欢这个。
6: 哎，他来了。
7: 哎，快点！
6: 哎，戴上。
7: 哎哎，你给我。哎哎哎哎哎
8: 哎！姐姐，嗯，
0: 小长老。哪里去？
8: 我是来放马的。
0: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8: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0: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8: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8: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0: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8: 娘，
0: 嗯，
8: 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3: 啊？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1: 八戒，你去放马了？
4: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3: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5: 师父，你看，
0: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5: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1: 哎，悟净，
4: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3: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
4: 嗯，
3: 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嗯。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4: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3: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女婿接进去吧。
0: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6: 是。
0: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4: 师父，娘，
1: 八戒，
3: 师父，
1: 悟空，
4: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0: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4: 好好。
0: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

0: 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1: 不行不行！
0: 哎，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1: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婚。
0: 撞天婚？
1: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1: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真的，哎呀，哎，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娘，
0: 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哎，我来。
3: 哎呦！来，二师兄。
1: 戴子，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0: 是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使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1: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1: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
4: 好，咱们
6: 快
4: 走。
1: 请。
7: 请。
4: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

0: 所以供养不得。
1: 你笑什么你啊？
2: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4: 令师何在？
0: 假使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2: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4: 悟空，
2: 嗯，
4: 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
2: 嗯，
4: 你去山门前放马。
2: 嗯，
4: 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1: 师父，
4: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
1: 嗯。
4: 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1: 是。
5: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6: 请师父歇息。
4: 多谢。
0: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嗯，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0: 哎，嗯，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嗯，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0: 嗯。
7: 哼。人家忘了。哎呀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5: 师弟，嗯，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0: 哦，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5: 哎，不行，
7: 人参果
5: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0: 嗯，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5: 就是
0: 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5: 哎，等我拿上金鸡子。
0: 哎，
5: 走。
8: 师父，我五庄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0: 师父请。
9: 啊，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8: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0: 师父。
9: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0: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9: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0: 你看呢？
9: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5: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0: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
5: 哎，
0: 嗯，走。
5: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0: 你看，你看，请。哎
5: 呀，拿走，拿走，
8: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5: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0: 嗯，可惜，可惜。哎，要不，嗯，要不，
5: 不会啊，
0: 咱俩吃了吧？
5: 哎。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嗯，过来，
1: 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哎，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嗯，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啊，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御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

0: 香味呀、啊！
1: 五行香味，
0: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1: 怎样
0: 而入啊？
1: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0: 大少，
1: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0: 大圣，你哪里知道、啊、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呢、啊啊、
1: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啊、
0: 多谢大圣、大圣、啊、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嗯，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1: 还叫他干什么？
0: 快去快去！
1: 哎呀，还得叫他呢！
0: 沙师弟，
1: 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
1: 快来，
0: 大师兄。
1: 叫我什么事啊？师弟，你看这是什么？啊，人参果哪儿来的？嗯，好啊，你倒认得。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0: 是。
1: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0: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1: 哎，师傅的吗？
0: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嗯，哎呀，
1: 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嗯。

0: 人参果呀。
1: 吴京，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2: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10000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搞什么？
3: 哎呦，你怎么了啊？你看，
4: 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大嫂，你少点什么？
3: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5: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3: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

0: 你是通毛贼。
1: 哎，师弟。
2: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啊。
0: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2: 阿弥陀佛。
0: 哼，
2: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0: 哎，
2: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啊、
0: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3: 哎呦，
2: 徒弟们，
4: 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5: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身，慢用招认，
3: 可千万别说，
2: 徒弟们、快来。
3: 师父，饭快好了。
2: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3: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0: 笑就是偷果子的。
5: 嗯，
0: 笑。
5: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2: 悟空，
5: 师父，
2: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4: 师兄，
0: 嗯，
4: 师父说的在理，从师输了吧。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5: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0: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3: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
5: 二
4: 兄，少说两句，
5: 摘的三个，
0: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对，
5: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吗？
0: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5: 胡说！
3: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4: 二兄，
5: 休得到来！
2: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4: 师父是三个。
0: 不对，四个，
5: 三个，
0: 四个，
5: 三个，
0: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2: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
1: 啊啊，
0: 果子一枚也不少，就是我们数错了，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啊，
0: 得罪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嗯，
0: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1: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请。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

0: 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

0: 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

0: 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0: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0: 筋骨宁管用吗？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9: 家，
10: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

0: 班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2: 哎呀，疼啊！
3: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2: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花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4: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5: 筋骨宁是啥？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6: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7: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8: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9: 不配有家。
1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7: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1: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10: 新花样、新戏码。
12: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0: 如何招架？
9: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2: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3: 你就是倒霉蛋。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4: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6: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5: 我不识字啊，
16: 你教我写。
6: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7: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哼，我不干了，走。
6: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7: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6: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8: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7: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19: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20: 着火了！
17: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20: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21: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20: 没了，一切都没了。
17: 不可能。
2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22: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7: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6: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6: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多云，28到19度。新郑多云，26到18度。安阳晴转多云，29到17度。濮阳晴转多云，28到18度。鹤壁晴转多云，27到17度。新乡晴转多云，28到18度。焦作晴转阴，28到18度。开封多云，27到19度。商丘多云，26到18度。周口阴转多云，24到19度。西川多云转小雨，24到18度。漯河阴转多云，25到18度。永城多云，24到18度。巩义晴转多云，26到18度。洪城新县小雨，22到17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小雨，25到18度。华县晴转多云，28到18度。长垣晴转多云，28到18度。邓州多云转小雨，23到18度。固始阴转小雨，23到19度。鹿邑阴转多云，25到18度。新蔡阴，23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精华。

0: 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先来关注河南的秋收进度。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9月28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6722万亩，占57.5%，其中粮食作物4434万亩，占58.3%，玉米3782万亩，水稻437万亩，大豆114万亩，花生949万亩，瓜菜937万亩，日收获进度275万亩。从地市进度看，开封过80%，濮阳、郑州过70%，新乡、周口、平顶山、南阳过60%，信阳、安阳、商丘、漯河、洛阳过50%，许昌、三门峡过40%。眼下全省各地以机械化为支撑，以服务为保障，以绿色为导向，全链条护航三秋生产，为中原粮仓夯实底座。
1: 秋收顺畅离不开服务兜底。针对往年晾晒难、粮储耗损大、农机调度散等痛点，信阳市淮滨县各基层农事服务中心化身田保姆，一线保障耕种管收全流程。马吉农事服务中心还搭建了滴滴打农机数字化调度平台，农户线上提交需求，平台智能匹配就近调度农机。
2: 目前平台已整合300多台套农机设备，服务辐射周边5个乡镇、多个村民族，确保秋收有序推进，秋种无缝衔接。
1: 淮滨县已建成5个标准化乡镇农事服务中心，农事服务覆盖全县80%以上小农户40多万亩耕地。秋粮收得上，更要守得住。在周口市郸城县东风乡玉米收购点，验质、过磅、结算一条龙，现金结账让农户买得放心。
3: 我们每年收购玉米，大概收400-500吨，一直轮价，质量达到要求的直接发车出货，达不到要求的送到烘干厂进行烘干。
1: 秋粮收获加快推进，郸城把烘干作为关键一环。在东风乡的粮食烘干企业，2台烘干塔24小时不停，日烘干量600吨。同时，为不断满足群众烘干需求，多家企业增加新设备，全县35家烘干企业火力全开，日烘干能力达9700余吨。
4: 统筹调度全乡烘干设备，按照各村收割进度，错峰分配使用，开通收割烘干绿色通道，全力降低阴雨天气影响，确保秋粮颗粒归档。
0: 乡野丰收 talk， 今天我们走进洛阳洛宁县，看90后返乡青年如何用13年把苹果变成金果果，以青春实干绘就乡村振兴丰收图景。
5: 我一个人种的好不算好，我的想法就是让种的人赚到钱，让吃的人放心。和朋友合作开了一个特产店，我2013年有一次休息回家，看到这个苹果特别不好卖，那时候拉一车给这个客商，给我挑回来一半，价格也比较低。那时候苹果才2.5元一斤，我就感觉他们干得很辛苦。我们想自己回来通过我们的渠道把这个苹果卖得更好。苹果外销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问题，这个苹果的甜度达不到，有机质很低，以前用化肥它就没有蚯蚓、土壤板结。我们通过专业的指导，用这个羊粪、牛粪，经过1年的自然发酵，施肥以后，土壤的有机含量更高，苹果会更甜，糖度会达到15个左右。苹果的品质提升以后，我们通过网络销售的话，一斤苹果能比市场价多卖2块钱左右。像我手里边这个苹果，再有半个月就成熟了，它的果径能达到85左右，整体的长势还是不错的。种好的同时，我们要怎么把它卖得更好？我们就通过电商还有自营客户，把苹果卖到更多的地方。最大的难题就是快递，我们卖出去发不出去，一箱苹果的快递费就50-60块钱。然后县政府牵头，京东和顺丰在我们上个建了产地仓，苹果当天就可以发走。另外，这个快递价格也减少了很多。

0: 二十多一箱就可以发全国。我办合作社的目的就是把大家都参与进来，让他们也用我的技术来把苹果种得更好。我们免费向周边农户推广了累计1400多户，覆盖面积能达到4000亩，农户平均每亩地能达到多1500元的收入。回来的年轻人，他们也懂电商、懂销售、懂技术。现在的政策，农村的土地是大有作为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把农业做好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8号晚在上海闭幕。来自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00后选手卢毅代表中国队出战水处理技术项目，凭借扎实的技术和稳定的发挥，成功斩获该项目金牌。
2: And the gold medal goes to 卢毅 from China。
3: 爽，走。很激动，很开心吧，努力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结果，难以表达出来这种心情，就是很开心。
4: 本次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采用开盲合适赛制，比赛期间专家不公开试题，并可能随时拿出选手平时从未训练过的物品临时加入比赛，极大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和实操能力。
5: 考试那个机械模块的时候，裁判长拉出来一个他没有见到的东西，那时候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选手鲁毅在大概30分钟之后，他已经完全追上第一名的那个速度了。鲁毅能赢，他也是抓住了这个时机，这块金牌应该属于这位选手。
4: 这枚金牌不仅是对卢毅个人技艺的肯定，更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3连冠。本次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3: 回去之后，希望能把我自己在赛场上所得的经验传授给学弟学妹们，同时呢，希望学弟学妹们也能够以我为目标，也同样的把他们往技能成才这条道路上去引领，让他们也能够通过技能改变自己的人生，通过技能改变自己的前程。
1: 河南省9月28号启动2027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议征集活动，诚邀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为民生改善支招献策。征集时间截止到2026年10月20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9月28号，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上榜，其中河南8人上榜。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9月28号，登封嵩山崇福宫文化展陈全新开放。这座始建于汉代、兴盛于北宋的皇家古院，是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陈提升梳理千年历史脉络，整合宋代馆藏资源，采用实物加场景加数字多元展示方式，借助数字技术还原司马光著书、范仲淹治学、二程论道等历史场景，增设碑刻拓印、曲水流觞等互动项目，搭配宋代主题临展，让嵩岳文脉可看、可感、可触。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2026年洛阳偃师塑编产业展销对接会9月28号开幕，近100家国内塑料加工企业参展，产品覆盖集装袋、编织袋等塑编全品类。活动搭建产品展示、技术交流与商贸对接平台，拓宽内外贸易渠道，推动塑编产业提质升级，助力企业开拓市场。9月28号，许昌市第10届中青年戏剧演员大赛暨第7届戏曲专业演奏员器乐比赛开赛，全市国有民营院团95名选手参赛，带来豫剧、曲剧、乐调剧目及器乐表演。赛事共进行6场比拼，优秀选手将代表许昌参加省级以上中青年戏剧比赛。9月27号，中原油田全国科普月反邪教警示教育联合行动在油田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举办启动，现场开展智能装备展示、科普问答，组织参观展品与反邪教展板，引导干部员工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0: 筑牢企业安全稳定防线。
1: 第21届南阳玉雕文化节9月28号开幕，活动同步推出华玉精工、新锐100等特色专题展览，让市民游客一站式领略老中青三代玉雕从业者的匠心风采。
0: 在镇平县中华玉文化博物馆华玉精工展厅，和田玉、翡翠、独山玉、水晶、绿松石、玛瑙等多个品类的近300件精品整齐陈列，既有传统题材的古韵新生，又有新材料新工艺的创新突破。
2: 通过天然玛瑙当中的黑白两个底色，然后生出和我们琢化当中墨分五色的这种晕染系列，生成出我们传统工艺当中的一个创新表达。
0: 新锐100玉雕新生当代人物作品邀请展集中展出70余位青年玉雕创作者的120余件作品，涵盖人物造像、山水摆件、文人雅器等门类。今年首次开设的女性玉雕从业者独立专场展上，19位优秀女性带来600多件珠串首饰、时尚配饰、生活摆件，风格细腻雅致。
3: 我们女性玉雕设计呢，更偏向于大众审美、生活气息和日常佩戴。
0: 展览还设置新旧琢玉装备展示区，完整呈现玉雕加工工艺的迭代升级之路。
4: 这比传统雕刻机，我们的AI5 轴雕刻机在人工效率、成本上面都进行了极大的一个提升。传统雕刻机一周只能加工一件玉石产品，而我们可以做到一天加工2件产品。
0: 南阳是中华玉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镇平素有中华玉都美誉。南阳玉雕文化节已成功举办20届，成为弘扬玉文化、展示玉产业、扩大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展览持续至10月3号。
1: 这两天，在郑州荥阳市王村镇白朵村，村委大院支起了2米口径的铁锅，一场千人大锅宴热热闹闹开席了。
5: 炒的肉600斤，豆腐准备了600斤，白菜准备了600斤，红萝卜准备了100斤，海带准备了60斤，平菇准备了100斤，海参、鱿鱼、蟹肚总计60斤。
6: 2米多的大锅，一锅可以出2吨，2吨呢、可不是2吨。
7: 乡亲们，开饭喽！
8: 中秋节的，希望这个在外的游子、做生意的、工作的、常年回不了家的，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乡土风情吧。
9: 不咸的，看的
10: 比咱自己家做的好吃。
11: 这是我老娘90多的老娘，
12: 香不香这菜？
13: 好香啊！
14: 今年中秋节后的第一天，王村镇白朵村比大年初一还热闹。村书记宋江在村委支起2米大锅做千人宴，向全镇的朋友发出邀请函。
15: 白朵村请全王村镇人民吃中秋团圆大回菜，免费的啊！在外打拼的乡亲们，中秋节咱能回来了都尽量回来，实在回不来你也不用牵挂，家里边老人我们都给照顾好了。
9: 我给俺家的亲人拍的，让他们都给单位上班的，都向俺老家的人说起哦。那我给书记们点赞。
14: 备菜烟烧，宋江和村干部们做起饭来如行云流水，这不奇怪，因为他们经常自费给村子里的老人们入户做饭，早就围着灶台转习惯了。在社交媒体上，他们自称点菜书记和点菜委员。
16: 老人点啥我做啥，我是俺村的点菜书记。走，咱接着看这些老人想吃啥。大娘，
17: 你尝尝我的厨艺。
18: 我下不面去了，
17: 今个咱不吃不面去，来菜点。
8: 年轻人基本上都外出了，家里边剩下都是老年人，所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孩子们搁外边放饼挣钱，家里边有我们照顾老人。
14: 灶台旁边拉家常多了，感情关系自然好了，村子里干啥事儿都是一条心。这次千人宴，80多名志愿者都是村民自发报名的。
19: 那你这几点都来忙活了？
9: 6点多，志愿者当院志愿者。
6: 今天又忙，今天发个水抬抬菜，弄个啥？
8: 无人车中不中？
2: 中。
5: 非常好，非常好。
14: 一来二去，粉丝多了，关注多了。有人说宋江作秀，可他不恼。村子的特色养殖，蔬菜水果都要找销路，他心里有自己的盘算。
8: 他就质疑我作秀也无所谓啊，因为我做的是实事啊。那你不是想当网红了吗？你当了网红了，不能卖东西了，你卖东西，村集体不就发展起来了吗？名利双收这个词儿，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为什么我们做这么多公益性的活动？我们这个千叟宴，包括我们这个九九重阳节，都是免费的。 但是我就想着这个命得先有。

0: 这里是我们村集体里。采访结束了，这口锅明天可能就拉到别的村去了。灶火还会点燃，大锅菜还会翻滚，乡亲们还会围坐在一起，村与村比着干，互相学，一个赛着一个好。这是大锅菜里的团圆，这是整个王村镇发展的心气儿。
1: 日前，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举办讲述检察好故事展现法治新担当。2026年新时代检察好故事宣讲报告会，来自全市各县区的检察干警用真实办案故事讲述一线法治担当。报告会上，10名基层检察干警依次登台宣讲，宣讲内容紧扣司法办案、未成年人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矛盾纠纷化解、司法救助、基层检察服务等一线重点工作，一个个鲜活案例，全。
2: 方为展示了濮阳检察干警忠诚履职、公正廉洁、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
3: 那作为一名基层的检察干警来说，每一起案件都关乎着公平正义，更关乎着群众冷暖。今后呢，我也会继续的立足岗位，把司法为民的初心落实到每一件小事、每一起案件中。
4: 我们举办检察好故事宣讲活动，目的是激励全体干警依法履职、担当作为，不断为平安濮阳法治濮阳建设贡献检察力量。 日前，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起草了关于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到拟实施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提取最高额度不超过15万元。 秋季是电网进入设备检修的黄金窗口期，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对经历夏季高温负荷考验后的电网设备开展全面体检。
1: 在宜阳县输电线路作业现场，国网洛阳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秋检工作。
5: 我们本次作业的主要任务是更换228000千伏夹心线老旧绝缘子，同步对三跨区段线路进行灯塔检查、消缺，全面消除电网设备隐患。
1: 今年秋检，国网洛阳供电公司聚焦设备薄弱环节，计划开展杆塔改造、线路防护冰及迎风度冬专项、隐患缺陷治理、灯塔检查消缺四大类别。
5: 38项输电线路检修任务，夯实输电线路安全运行基础。我们充分利用超高压线路跨越施工的停电时机，坚持一停多用原则，科学统筹调配作业人员、工期具及物资，最大限度减少停电影响。
4: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39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6: 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9周9月21日到9月27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有涨。猪肉零售均价19.54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2%；鸡蛋零售均价为10.6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8%；蔬菜零售均价为5.6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6%。 水果零售均价为8.14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2%；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8.9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8%；粮食零售均价为5.1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4%；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23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5%。
7: 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9周9月21日到9月27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稳中有涨。有色金属均价为42,481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2%；煤炭均价为1062.1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1%；成品油零售均价为8.29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2%。 化肥均价为2,571.1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3%；水泥均价为271.5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1.5%；钢材均价为3,636.2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3%。
4: 国庆节眼瞅着就要到了，郑州二七广场四块大屏同步点亮，红色主题画面轮番上演。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在光影画卷中致敬英雄，共贺家国团圆。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出师名单，河南省106名继承人结业考核合格，准予出师。本次河南共有53位老中医药专家担任指导老师，经过为期3年的跟师临诊、理论研习与实践锻炼，继承人系统传承了指导老师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独到技术，中医思维与临床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师承教育是中医药人才活态传承的重要方式，这批人才出师将为河南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看不见的致敏花粉，也学会了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普通感冒。很多人以为过敏性鼻炎只是季节性的小毛病，忍一忍，花粉期过去就好了。但是医生提醒，过敏性鼻炎存在过敏进程，如果长期不干预，症状会慢慢加重，甚至进展为哮喘。
1: 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季节性的过敏鼻炎在早期呢，比如说只有在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会打喷嚏、流鼻涕，一个星期初期，2个星期就好了，所以根本不会在意。但是呢，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过敏进程的出现，这类的患者就会逐渐出现。比如说，春天的这种过敏，从1个星期变成了1个月，甚至1个月之后还不好，这是第一种加重，时间延长。第二个呢，初期只有春天过敏，发现过敏着过敏着，过了几年以后，突然秋天也开始过敏了。第三个呢，过敏部位的增加，早期很多患者都是打几个喷嚏、流清水鼻涕就好了，随着逐渐过敏的进程以后呢，会发现哦，逐渐的出现了眼睛痒，这就是发展到了过敏性的结膜炎，还有呢出现了一些耳朵的痒，甚至嗓子痒，甚至有些咳嗽，这就是出现了一个过敏的一个咽炎呀，甚至是重耳炎呀等等。然后呢，再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胸闷、喘息，出现了就是过敏性哮喘。还有的患者呢，就久而久之经常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以后呢，由于鼻黏膜的这种水肿、鼻窦口的堵塞，就出现了鼻窦炎。
0: 过敏进程持续发展，不仅受累的器官变多，人体致敏的过敏原种类也会慢慢增加。一旦叠加呼吸道感染，甚至会诱发严重的哮喘发作，存在生命的风险。如果过敏性鼻炎，一定要尽早的干预。
1: 我们在临床中也研究也发现啊，如果是说你这个过敏经常发作，你的过敏原的种类也会逐渐增加。早期致敏，往往这患者只有一种过敏。过了几年再去检查，发现哦，本来是春天，现在又加上了春天和秋天。如果是说你在过敏的季节突然又感染了，比如说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重度的哮喘，一些发作等等，甚至出现生命的危险。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过敏鼻炎呢去重视起来，及早的去干预、去治疗，预防它这个疾病的加重，甚至阻止这个疾病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嗓子发痒、干咳、过敏季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很多人以为只是鼻炎加重了，其实啊，这些信号可能是气道已经受损、哮喘将要到来的预警。哪些检查可以提前发现气道问题呢？
1: 当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如果是发作的时间延长以后，特别是出现了嗓子痒，或者是咳嗽，或者是夜间有胸闷，或者在过敏季节的时候出现了运动耐力的下降，其实这都是早期哮喘、气道高反应的表现。一般的是

0: 我们说除了你的症状这些感受以外呢，最好是诊断鼻炎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下，比如说我们气道的炎症监测，像呼出气一氧化氮看是否有升高，如果有升高，这说明你的气道呢里边也出现了过敏的问题，要及早的干预。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肺功能加上气道反应的测定，这时候呢如果气道有高反应，这就是说明你即使现在没有哮喘症状，你可能就是气道也已经出现了受损的这种表现，回头一定会出症状的。
1: 有研究数据显示，过敏性鼻炎平均经过数年发展，有可能进展为哮喘。当然呢，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尽早规范治疗是阻断疾病向哮喘发展的最关键的办法。
0: 研究也显示啊，平均通过大概8到13年左右，过敏性鼻炎就会发展为哮喘。我们说的是平均的中位数，当然不指的是具体到每个人，有的人呢可能一辈子鼻炎都没有到哮喘，有的人呢得了鼻炎一个月就出现了哮喘，这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均大概呢8年左右基本上容易出现哮喘。我们临床中我们也遇到这么多病人，大概一般就是3-5年是他的这种比例就明显开始增高了，所以说还是要出现了鼻炎之后呢要尽快的去控制去治疗，经过我们专业的治疗，特别是对因的治疗以后呢，不让它发展成哮喘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1: 除了药物治疗，花粉季的日常防护同样重要。怎么减少花粉进入室内？外出时口罩、护目镜该怎么选？还有花粉阻隔剂这类辅助手段，咱们来听听专家的实用防护建议。
0: 在刮风的时候呢，尽量减少开窗通风，这样不让这个花粉呢飘到室内，你在室内也接触花粉。然后你要外出的时候呢，尽量减少在刮风的时候出，或者是在午后呢，这个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那必须外出，我们要做好防护。当然，我们就说越防的越紧密越好，对吧？第一个呢，我们戴口罩，戴口罩呢，这要预防口鼻的这种过敏。可以减少打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的出现。当然，这个口罩呢不要太薄的那种啊。如果说非常薄的，可能就反复的效果呢就会差一些。我还有现在大街上有的戴的露鼻孔的口罩，那就没有任何作用，是吧？所以说我们戴口罩就是隔断它与我们直接与呼吸道接触。第二个呢，有的人呢眼睛的这种症状比较重，这时候就需要戴这种防花粉的这种，就像我们游泳镜那样的密封的这种眼镜，会有效的阻断结膜炎的这种症状。当然，我们这个鼻炎和结膜炎它们是相通的，有的是就是鼻炎引发的眼影的症状。你戴了，有的时候我戴个眼镜，为啥还这么重啊？会发现啊，其实有时候鼻子呢和鼻泪管们是相通的，鼻子和眼睛相通的，过敏可以通过这个鼻子来引起这个眼的症状，所以说我们也会说鼻子也要做好防护。还有呢，耳朵痒其实往往是因为吸入过敏源以后呢从内在的，而不是从外边进里面的，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主要防的是鼻子和眼睛。有的人戴完口罩以后呢会感觉比较闷气啊，有个空间幽闭的这种感觉嘛，这时候我们就会采用就是涂在鼻子周边的这种花粉阻隔剂啊，它呢其实就是一种类似于像凡士林一类的这种可以吸附花粉的，然后呢它是湿润的，像油状物一样，当花粉飘到这里边以后呢会被吸附在上面，然后我们通过清洗啊可以阻断它进一步的导致进入我们的鼻子的黏膜里边。当然了，它不可能100%的阻断，但是会一定程度上大大减低我们对于这种过敏的直接吸入，这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却有着通血管、护心脏的重要功效。老乡好，踮脚尖的专业术语叫做踝泵运动，下肢静脉的血液回流全靠小腿肌肉泵将血液往心脏方向推送。久坐不动时，肌肉不收缩，血流速度就会下降，血液容易淤积形成血栓，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而踮脚尖这个零成本的小动作，能让小腿肌肉明显收缩，像加压泵一样推动静脉血回流。经常练习能让全身血液回流通畅，避免心脑血管

疾病的偷袭。除此之外，经常点点脚还有不少额外好处，比如辅助控制血糖，预防骨质疏松，预防跌倒崴脚，缓解腰酸背痛，增强肾功能，还能改善睡眠质量。老乡们，这么简单的动作您可以吗？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2: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

0: 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不妨是，
1: 得罪，
0: 不妨是。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嗯，
2: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1: 对对。
3: 打扰，打扰，
1: 请，
3: 有劳仙童了，
1: 请，请。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0: 你看啊，
2: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啊？
0: 什么树？不知道。
2: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0: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6: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0: 是啊，哎，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
0: 行，您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师傅，辫子到了，先打哪个？
1: 唐僧，为师不尊，先打他。
0: 慢着，
2: 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傅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哎，
1: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2: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三十遍。
2: 太少。
3: 师兄，
2: 是这，
1: 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2: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2: 什么话，
1: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快去。
1: 师兄，快救我呀！来呀，
0: 走，跟着，快点走。
1: 你讲，
0: 快点。师弟，快快，
2: 不信跟上。哎，
0: 快走！
2: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
3: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0: 八戒，油都滚了，像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1: 爷爷，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3: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
1: 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师兄，师兄，不要跟我呀，是吧？我漏了。
3: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4: 师父，
3: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5: 哎，
6: 慢着慢着，
5: 炸我师父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1: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3: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5: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3: 好大口气。
5: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3: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5: 好好好。
3: 哪里去？
5: 找医术的方去。
3: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5: 几天？

0: 三天。
1: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着，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2: 三位老弟，
3: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啊？
1: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4: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1: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
5: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1: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5: 啊，断根
1: 啊，
5: 他把他弄成断了。
4: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1: 正是正是，
4: 你好冒失啊。
1: 哎，
5: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1: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4: 儿。什么医术的方儿？没有啊。

0: 悟空。
1: 师傅，师傅，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儿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哪里去？
3: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3: 真的？
2: 请。
3: 请。
4: 你干什么来了？
1: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4: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1: 如今，夫人，唐僧可曾到来？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我的写实呢？
0: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他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快扶起来。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啊！有了！太

0: 夫人，夫人，大喜事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0: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0: 夫人，还是小

0: 师傅，你去化些斋来吧。师傅，上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家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1: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还不容易吗？啊，呆子，过来。你懂什么？
0: 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帐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1: 呆子，
2: 悟空，
1: 师傅，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师傅。 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哎，太好了！
0: 妖怪！
1: 师傅。
3: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嗯，想必是过路的妖怪。啊，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1: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嗯，您先坐。师傅，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4: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0: 小女子见礼。
2: 馒头。
3: 二兄，
0: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2: 师傅，
1: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0: 长老说话有岔

0: 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1: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2: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0: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3: 师父，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4: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2: 八戒，
4: 啊，
2: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4: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5: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4: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5: 二师兄
4: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5: 二师兄
4: 去，对对，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这镇上啊，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1: 悟空，师傅，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1: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傅，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傅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傅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傅，吃桃吃桃吃桃啊！二位师弟保护师傅。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
4: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2: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您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

0: 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手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好吃，真好吃。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

0: 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三阳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3: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
5: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嗯，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嗯。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退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1: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2: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
7: 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2: 盖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称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6: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8: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两斤肘子一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1: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吧？
1: 好吃，真好吃。
9: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9: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9: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5: 是的，
9: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7: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三阳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3: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

0: 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2: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2: 对，
1: 打开
2: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2: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2: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5: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3: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0: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 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

0: 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盖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0: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3: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1: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5: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6: 不配有家。
1: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4: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7: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1: 新花样，新戏码。
8: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 如何招架？
6: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8: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9: 你就是赵本山。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边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个镜，专业。
4: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3: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您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2: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4: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5: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连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用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2: 住嘴！好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2: 好，一好怪！
1: 哎，猴子！哎哎
0: 你还敢行凶？
2: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除，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2: 妖精，妖精，砍刀！

0: 牛鬼！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1: 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无惊，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匾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啊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哎，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你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0: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画去？
2: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哪儿花宅去了？
0: 二师兄，
2: 妖怪，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3: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4: 就在这儿，
3: 都怪你这
4: 师傅。

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1: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0: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1: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1: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0: 大王，
1: 慢！
4: 哎，站住，站住，站住！
0: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5: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1: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6: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5: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5: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0: 是谁？
1: 啊，你？
0: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1: 白骨夫人？
0: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恨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
3: 打打打，
5: 唐长老。
0: 爸，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于我父王。快走。快走。

0: 饶，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1: 走！
2: 啊！怎么跑了？啊！
3: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夫人，
4: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3: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5: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3: 怎么？
5: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3: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4: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3: 你，哎，
5: 夫人放的，这可就……
4: 你给我出去！
3: 出去！
5: 哼！
4: 夫君。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3: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4: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3: 真有这事儿？
4: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3: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4: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0: 在哪儿呢？
6: 快进！
0: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2: 在哪儿呢？
0: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戒，我绝不轻饶。
2: 这上哪儿去找啊？
3: 再找一找吧。
2: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3: 你就会睡觉。
2: 都怪你，都
3: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八戒，
2: 师父，
3: 师父，
7: 师父，八
3: 戒，师父，师父，
7: 八戒，
2: 师父，哎呀，可找到你了。
8: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9: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

0: 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1: 哦，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2: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1: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2: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1: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2: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1: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3: 是。
4: 你看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4: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2: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1: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1: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4: 我
5: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1: 你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5: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1: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6: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7: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了。
5: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出来。
7: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8: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7: 谁？
8: 是夫人。
7: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8: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7: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6: 此事与公主无干。
7: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6: 因为看见了宝相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9: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8: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7: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8: 唐僧就在宫中。
10: 小婿拜见父王。
1: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0: 臣是城东晚的生。

0: 但波月庄人家，小旭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旭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1: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0: 是啊，父王，小旭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2: 啊，我。

0: 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

0: 十袋怎么样？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3: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 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残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 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司徒县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5: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

0: 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

0: 好厉害呀、啊！这可怎么办呢、啊？这
1: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0: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1: 你快去救师父吧！
0: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1: 师兄，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不能走啊！
0: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1: 啊。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0: 啊。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嘿，
1: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0: 好，那我去。

0: 他怎么来了？孩们，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那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1: 去！好大的架子，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0: 啊，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
0: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走吧。是水帘洞，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可过的日子，
1: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随俺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完。
1: 啊，嘿，上哪儿去了？啊，哎，嘿，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这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子们！

0: 岂能饶你？什么人？马大户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的们，给我打！
1: 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
1: 大师兄，
2: 沙师弟。
1: 二兄，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孙长老。
2: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哎呀，他回来了。
2: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人，
4: 夫君，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夫人，你怎么变成这副嘴脸了？
2: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个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3: 师兄，
0: 胆兄，
4: 胆兄，
1: 师傅呢？
0: 快去救师傅吧！啊，不。

0: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父，悟空，哎呀，哎，哎呀，哎呀，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师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2: 捉木鸟啊！嘿，我把鼻子包起来。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好啦！
3: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2: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哎，
3: 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2: 当真？
3: 那我们还打什么做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好，小的们，等等，等等，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
4: 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样照样。
5: 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4: 师傅，
5: 哎，师傅，他来了。哎，
4: 八戒，
6: 师傅，
4: 这是什么山？
6: 石头山。
4: 石头洞。
6: 洞是什么门？
4: 钉儿钉的铁链门。
6: 洞里有多远？
4: 洞里有多远？
6: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4: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什么话？
6: 我把你个汉货。

0: 师傅，悟空，关起后校再打不迟。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1: 不敢，快去！不敢了。快！二兄弟吧。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
0: 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我是过路的。
2: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0: 这和尚，这僧徒像谁的？你看，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不是。
2: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放了我，放了，放了，放了，你老实点。好，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没用，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2: 不能放，不能放。
0: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啊。那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2: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3: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嗨，
2: 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啊，
4: 师傅，你瞧，
2: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
5: 山下就是，在哪儿？走，师弟，跟上。师傅，您瞧，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啊！
2: 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3: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哎，
2: 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你们先回洞去。
3: 好，
2: 我自有办法。
6: 师傅，救命啊！师傅，救命啊！师傅，
0: 在前面啊！
6: 救命！

0: 师傅，救命啊！
1: 师傅，
0: 望师傅救命啊！
2: 嗯，哎呀，
1: 师傅，不可！哎呀，
2: 武进，武进，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武进，
1: 哎，师傅，
2: 武进，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1: 师傅，
3: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4: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嗯。
3: 走啊。

0: 哥哥，
1: 有劳贤弟，你来看。
2: 啊！别走！别走！别走！别
3: 走！别扎着他！
1: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对，
5: 怎么
4: 这
5: 不知道？
6: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1: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7: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1: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6: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1: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7: 师傅，
1: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6: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1: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它，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8: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9: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聚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8: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混啊？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9: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8: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

0: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1: 跌跤做觐见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2: 来的，
0: 我是蓬莱山来的。
2: 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0: 我就是神仙，
1: 是神仙。
0: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1: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2: 好人
1: 就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吧，
2: 神仙，
1: 渡了我们，
2: 渡了
1: 我们，真的好人呐！
0: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
1: 我们从莲花洞来
3: 的。
1: 捉拿孙悟
0: 空，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2: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1: 紫金红葫芦，
2: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1: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龙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1: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1: 你也有宝贝？好啊，
0: 来。
3: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2: 老神仙，
1: 失敬
2: 失敬，
1: 我们这是永远不识泰山呐！
2: 老神仙，
0: 起来，
2: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3: 爷爷啊！
2: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2: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1: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2: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2: 那
4: 三太子，三太子，
5: 大圣，
4: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4: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4: 多谢多谢。
0: 总是到君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您怎么又亮了啊？
1: 哎，老师亮了，天亮了！
2: 哎呀，您法力无边呀，
1: 天灵啊！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1: 老神仙，等等我们呀！
2: 法力无边呐、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1: 是啊，
4: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
2: 真在那儿、
4: 随行者，来了！
2: 灵力虫，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1: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2: 行，给他换，来走，来走。
1: 我说老神仙，
2: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1: 是啊，
2: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1: 对
2: 啊，
1: 对，
4: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1: 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2: 对，
1: 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4: 好吧，就算我会去
2: 啊！太好了，给我们换了。
4: 好。
1: 哎，谢谢
4: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对，
2: 老神仙
4: 好，
2: 给
3: 您。哎呦，
5: 请看好宝贝。
2: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1: 请大王看看吧。
3: 好，打开看看。
1: 打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

0: 炎脂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0: 酸，
0: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

0: 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预药师辅助治疗。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预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0: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1: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

0: 辽宁交马，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摸一摸，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摸一摸，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U 营养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拿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

0: 中秋双节鞭波季，温暖启幕，
1: 百舸之
0: 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家，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

0: 病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
1: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唐僧肉啊！
3: 小的们，
4: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5: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4: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2: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4: 你来，
2: 是。哎，
3: 哎，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4: 小的们，点起火把，
3: 点火。
4: 怎么不灵？
6: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3: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2: 真有咒语？
3: 好，来，
2: 好，我来。
3: 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1: 这肯定是假的。
3: 怎么变小了？
2: 抓住他！
4: 猴毛！猴毛
2: 上了猴子的当了！哎
7: 呀，这是怎么回事？
4: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0: 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1: 哥哥，嗯，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0: 黄金绳还得干娘。

0: 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1: 是
2: 啊，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1: 快，
3: 慢点。哎呀，哎，别着急。哎呀，
1: 啊！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干娘。
3: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1: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1: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4: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6: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8: 小弟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糟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9: 我的儿，快跟老娘叩头。

0: 洛德儿，滋味不错吧？啊，哼！哈哈哈哈哈哈！哎！
1: 你往里面逃！你逃不了了！
2: 哥哥，你来看，
3: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2: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3: 真的！
2: 小的们，抬过来！
3: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走，喝酒去！
2: 走，喝去！
3: 来来来，喝喝喝！
2: 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3: 啊，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0: 八戒，
4: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0: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4: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
0: 别吵！
5: 哥哥，
2: 咱们是唐僧肉。
0: 沙师弟，掉根毫毛。快坐。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娘娘不好了，
2: 什么事
1: 儿？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装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哼，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德行孙
0: 啊，
3: 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
2: 啊，
3: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3: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丫都化了
2: 啊？是吗？
4: 腰都化了，
3: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3: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大王，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谢谢哥哥。
4: 还有，
2: 来，
0: 好美啊。
5: 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0: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3: 我不信。
0: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竟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6: 啊！
0: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2: 呀，贤弟呀！
7: 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 把它先放下来蒸烂喽。
6: 啊，
2: 咱们吃饱了再说。
1: 哎，放下来，
5: 放下来
1: 。哎，大王
2: 啊，
1: 猪八戒不好蒸啊。
7: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5: 哎，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7: 对，
2: 把它的皮扒了，
7: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3: 大王
2: 啊，
3: 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7: 啊
2: 啊。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啊！小子们，
5: 来，
2: 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5: 好，
2: 走。

0: 啊！阿龙，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1: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3: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1: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怪，在这葫芦里呢。哦，
3: 师祖，饶了我们吧。
1: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1: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0: 练师祖。
1: 啊，快救你师父去吧。
2: 陛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孩儿叩见父王。
3: 王儿到此何事？
2: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3: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2: 父王，
3: 不必多言，去吧。
2: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3: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2: 谢父王。
3: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4: 是。
5: 嚯，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4: 果然是座寺院。
5: 是师傅呢？
4: 师傅，
6: 驾。
4: 师傅。师傅。
6: 哎。
4: 来，师傅，您瞧。
5: 嘿，你看，师傅，你看，
7: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6: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5: 哦，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
6: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5: 我去吧，你
4: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师傅，
8: 哎，我说师弟，今天师傅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6: 对
8: 啊，
6: 对。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9: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6: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9: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6: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9: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6: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义，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9: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6: 院主，
4: 师父来了。
7: 师父
5: 来了。
7: 师父，
4: 师父，
5: 师父，
7: 这寺院。师父，您怎么了？
6: 没什么。
5: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7: 二兄。
4: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
6: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5: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
6: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

0: 方僧人。
1: 瞧，这
2: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哎呦，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1: 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2: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1: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2: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1: 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2: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请坐。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妾妃记得。 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0: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2: Thank you.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不知你是哪朝国君，为何来到这里？
1: 不瞒师父说，我就是这乌鸡国的国王啊。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父，什么事？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哎，
4: 啊，哼，
6: 哎，这什么？
5: 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5: 二兄，
4: 师父，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1: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5: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5: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事尽人皆知啊。
5: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

0: 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0: 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

0: 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

0: 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膊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音醋。
2: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殿下，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
2: 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0: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1: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2: 哦。
1: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2: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0: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八戒。啊。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
2: 高
3: 哥，
2: 我搬
3: 呢，我搬不行吗？
2: 那快搬，快！使劲！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好，这是个好主意。
2: 来
3: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接打接打。
1: 哎，好，
0: 抓紧。
2: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皇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2: 母亲，母亲
3: 啊，
2: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皇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2: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3: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0: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啊，我明白了。
3: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3: 啊。
0: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1: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4: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4: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5: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4: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5: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4: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5: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4: 啊。有，拿来。
5: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4: 这是死人呢？
5: 这可是宝贝呀！
4: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5: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4: 把它驮出去？
5: 哎，
4: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5: 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4: 有好处？
5: 嗯，
4: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5: 钱却没有。
4: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5: 元帅、你当真不妥？
4: 不妥。
5: 那就请回吧。
0: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1: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0: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1: 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你走，我怎么上？
0: 你自己爬上来。
1: 哎呀，不行，四肢滑溜溜的，我上不去。

0: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1: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2: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3: 去后园？
2: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3: 他还去过何处？
2: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3: 他们都讲些什么？
2: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3: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中？
2: 他正在皇后宫中。
3: 随我来。

0: 娘娘，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的正好，
0: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妾妃万千之喜，寡人今日要在紫瞳宫中饮酒，怎么，紫瞳，不愿接驾？妾妃当被美酒。
1: 奉候陛下。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嗯，
2: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对了。
1: 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哎，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归我，你说好了，归我老朱，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悟空，
2: 啊，
1: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2: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1: 师傅，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2: 带他，
1: 我
2: 几时说过？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1: 大师兄，师傅，可别让他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悟空。
0: 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3: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嗯，啊？
0: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不，
3: 不曾来。
0: 嗯，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3: 哪有此事？哼。
0: 母后，
3: 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你来干什么？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0: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 十分称心吧，
3: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有赏。
0: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

0: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1: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0: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
1: 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谢谢。

0: 谁？
1: 石道长。
2: 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2: 在柴房里。
0: 哎呀！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您瞧，
0: 师父，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4: 去吧，
2: 去，
4: 去呀，去。啊，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
8: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8: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保护师
2: 父！
3: 看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3: 哎呀，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4: 悟空，
0: 他是妖怪，哎，他是妖怪，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哎呀。

0: 管。
1: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2: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
1: 快讲，
2: 你让师父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1: 好，师父，你就念吧。
3: 你们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好，
1: 悟空，悟空，
2: 过来，八戒，
0: 你哪儿
2: 跑？过来，
0: 来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妖怪，
4: 说
2: 八戒，
3: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好干净。
2: 妖怪，
3: 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妖精。哎，
3: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2: 你呀，别啰嗦了，
3: 快走吧，你
2: 快走。
3: 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

0: 对。
1: 快走。
2: 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1: 师傅，
2: 不要紧吧？
1: 不要紧吧？
2: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1: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2: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1: 少啰嗦。

0: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1: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0: 悟空，
1: 师傅
0: 你听我
1: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0: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2: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1: 哎，走吧咱们走吧。哎，
0: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1: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0: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1: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0: 哎，
3: 救命啊！救命啊！
1: 师傅，
0: 悟空，
1: 海神好像在那边。
0: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1: 哎，那边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4: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呢。
2: 哎，
4: 走吧，这边。嘿，
1: 跟上那边。
4: 这边
1: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
1: 师傅当心啊。啊，
3: 救命
0: 啊！
3: 救命啊！
0: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3: 救命啊！
2: 救
1: 师傅
2: 啊。
1: 哎，师傅，哎，师傅，
3: 救命啊！
1: 师傅，
3: 救命啊！
1: 师傅，
3: 救命！
0: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2: 让我去。
1: 快去。师弟，
0: 你
1: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3: 师傅，我不是妖怪。
0: 这
1: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3: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1: 师傅，
0: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1: 师傅，
0: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1: 八戒，沙师弟，
0: 悟空，
4: 哎，你这样子，这小孩叫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1: 是，
4: 哎，你这，
0: 快快解下来。
4: 哎，对，
1: 俺去。
3: 师傅救救我。
4: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1: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0: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2: 师傅，我驮他。
4: 哎，你去你去。
1: 哎，师弟我去。
2: 哎，我驮。
1: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2: 哎，来来来，是二兄来。快走。
1: 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管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3: 师傅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0: 你这猴子
1: 啊，
0: 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1: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

这点挺好。

0: 八戒。
1: 师兄，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
0: 啊。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闪，都出来见我。到山神徒弟，
4: 是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4: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4: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5: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4: 是啊，
6: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力钱，
4: 可不是吗？
5: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4: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4: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4: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4: 红孩儿
0: 。弟兄们，起来！
2: 回来了，
1: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2: 大师兄，
1: 你倒是说说，说说，
2: 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什么亲戚？
1: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1: 啊，
2: 好。

0: 牛魔王的儿子。
1: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0: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五百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0: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1: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0: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去。
0: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2: 让我去。
0: 别了，哎，师傅，咱们走。待着。
1: 八戒，快点。快，八戒。
0: 这是哪儿？这
1: 来来
0: 这，哎呀，这，
1: 这边，走，
0: 哎呀，火云洞到了，
1: 火云洞，
0: 哎，
1: 走走走，八戒，快，
0: 哎，
1: 哦，
0: 到
1: 那边，
0: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有谁敢真的把牛牵到您面前来？那有谁做的食品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我们的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敢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啊，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格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0: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那是为什么呢？
1: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0: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1: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3: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
0: 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
3: 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3: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

0: 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1: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0: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1: 没错，足足一斤。
0: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金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1: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金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一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三，必须是我们父母先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呀，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是在这里同吃同住。
1: 咱们看着格日乐大姐呀做出的金头巴脑，咱们打开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金头巴脑。
0: 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1: 我们的金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五罐，足足五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0: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啊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呀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但是今天呀，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得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三罐足足三斤的金头巴脑，做到199块钱八罐金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格日乐大姐，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十斤的金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金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十罐，足足有十斤的金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

0: 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2: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1: 那是为什么呢？
2: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2: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0: 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2: 一头牛1000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1: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2: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2: 没错，足足1斤。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1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1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2: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

0: 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三二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

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行李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

0: 摘了一会儿摆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退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退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菩萨的两手是干转圈，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那娘家门。清早起来洗洗脸，慌忙过了一两三人称，十几慌忙到车站，那一张车票到金国人，不小心我把那票我一记得我错手多多又翻。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点啥，凑凑闹闹像打架。要知道他们为了啥？

0: 抱油下，千万别抓住俺的马，俺的马今年整整78，儿有龙是眼有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不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力可不瘦，吃力多他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财说跑。要是一不去吃马，后果可是那不得了，我才不管。老二未曾把杆抓，心里难受的像猫抓呀。两口子有工作，家里的麻烦实在多，老丈人丈母娘俩人占我了一间房，吃喝穿戴我都管，就是可怜都不帮啊。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势力刻不容缓，演示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北部和中东部、浙江南部等地有暴雨，驾车外出时注意安全。眼下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降温，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将至，公众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王路进主持。周祖义、王路进在洛阳调研，河南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10月1日起实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9号，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稳定的重要论述和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安排部署，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更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主持并作部署。
1: 周祖义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中强化政治担当，在清醒认识新时代安全稳定形势中强化使命担当，在准确把握河南省情实际中强化责任担当，以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河南一隅之稳为全局之安做贡献。周祖义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强化系统观念，抓实重点关键，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防线。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完善政治安全工作体系，健全危机管控制度机制，强化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切实保障经济安全，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分析和风险研判预警，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等领域风险隐患，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0: 要全力守护社会安全，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知密知牢治安网络，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滚动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提高社会安全治理水平。要务必确保生产安全，紧绷思想之弦，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法治体系、风险防范体系、应急救援体系、保障服务体系。要突出抓好网络安全，把握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统筹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平台主责、社会协同、网民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持续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国庆假期临近，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统筹做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文旅市场消费等工作，持续抓紧抓实作风建设，让全省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周祖义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断强基层治理力量，提升干部能力作风，把安全稳定工作抓在经常、严在日常、实在平常，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实干实际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上，张威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全省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等情况。张敏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通报全省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1: 9月2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洛阳市洛龙区、涧西区、禅河区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建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
0: 洛阳是新中国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基础坚实，产业体系完备。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查看产品展示和智能化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洛轴考察时的殷殷嘱托，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大力加强技术攻关，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坚定走好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深入排查隐患，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切实把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状态。在中钢洛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走进老厂房，参观不忘初心、信念永恒洛奈职工怀念习仲勋同志展览，仔细观看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历史文物，认真聆听习仲勋同志的革命事迹与奋斗历程。周祖义、王路进强调，老一辈革命家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龙门石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周祖义、王路进来到这里，查看石窟整体布局风貌和代表性窟龛造像，强调 要坚定文化自信，强化历史担当，运用好新技术新装备，加强系统保护，深化研究阐释，因地制宜推进文旅融合，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马寺，了解佛教中国化和寺院文物保护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

0: 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调研中，周祖义指出，洛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制造业基础雄厚，是贯彻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地区，是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重要作用。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自觉把洛阳发展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千方百计推动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再造新优势，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上挑大梁，走在前。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优化运力调配，畅通产销衔接，保障食品安全，打造放心安心的文旅消费环境，营造平安祥和的良好节日氛围，让全省人民欢度国庆佳节。陈春江、李涛参加。
1: 9月29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在省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和有关工作事项。
2: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提升两个全覆盖治校，从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要围绕加快建设制造业强省等问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会议学习了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在省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对政协工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我们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要紧扣省委部署要求，更好服务中心大局，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王占营、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会议，霍金花、张振宇、黄鸿霞列席。
3: 近日，河南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加紧施工，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4: 这里是郑州市九龙水厂一期工程的施工现场，正在推进净水厂主体及配套的清水管线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水。
0: 九龙水厂整体规划日供水10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成为河南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水厂。正在实施的一期工程占地244亩，设计日供水40万立方米，配套清水管网总长约35公里。
5: 清水管线的仪表设计总长是17公里，我们全线采用了顶管工艺，这样大幅减少地面的开挖作业，同时降低施工扰动。
0: 九龙水厂一期总投资19.2亿元，投用后可保障经开区九龙组团、郑东新区白沙组团等地区近150万人用水需求，缓解郑州东部区域用水紧张局面。整体工程建成投运后，服务面积超1100平方公里，汇集300多万群众，为郑州未来20年发展用水提供支撑。
6: 整个九龙水厂建成了之后，会形成东西互通、南北衔接的一个主干的供水网络，同时利用九龙水厂100万吨的产能，可以为市区提供一个强大的供水基础保障能力。
0: 近日，总重1.5万吨的洛商特大桥跨京广高铁转铁梁，在智能牵引系统的控制下，平稳完成26度华丽转身，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标志着平洛州高铁全线首个跨越已运营高铁线路的转体工程顺利完成。
7: 我们现场采用先线胶后转体工艺，运用高精度的球脚系统，将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一次转体能够保持成功。
0: 由于转体作业紧邻京广高铁，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短，项目团队创新采用无边跨设计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对高铁运营的干扰，并利用 BIM 技术提前进行施工模拟，全程可视化监管。
8: 我们提前组织多轮方案评审和模拟演练， 专题时呢，依托 BIM 数字孪生平台实时监控关键数据，实现了动态的修正，为国内同类跨高铁专题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0: 平洛州高铁西起郑万高铁平顶山西站，东至郑富高铁周口东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投运后将连接湖南高铁、郑渝高铁、京广高铁等线路，为西北地区经中原腹地直达长三角地区开辟全新高速通道。9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美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坚持好、运用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抓实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把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提升人大履职质效的强大动力。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牢四个机关定位，做好当前重点工作，确保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到周口市接待来访群众并调研信访工作。张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一案为鉴、举一反三、查堵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聚焦重点民生领域，全面排查建账，做到合理诉求及时解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群众诉求排查化解机制，主动摸排、提前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期间，张工还走进侨资企业开展专题调研。
1: 企业许可证照到期忘记续审延期怎么解？这看似小事，却关系企业的生产经营。许昌市纪委监委用精准监督发现真问题，用实际行动解决企业的烦心事。
0: 靶向监督疏堵点，五权护航促发展，纪委监委监督护航进行时。在许昌，无论你是个体户还是企业负责人，都有可能收到这样的短信提醒。
9: 您好，您的营业执照即将到期，请尽快办理换证手续。
0: 这声暖心叮咛正是许证闹钟在高效运转，而它的背后源于纪检监察干部的一次走访。
10: 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监督过程中发现，有些企业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忘了及时续证，造成后期呢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0: 企业的烦心事就是监督的要紧事。许昌市纪委监委随即协调司法局、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等部门，把分散在各部门的证照数据归集起来，搭建了许证闹钟智能系统。
11: 目前我们收录证照总数是65000余条，证照到期前30天、7天，系统自动发送提醒短信；到期前3天还未续，设专人进行一对一跟进提醒。
0: 短信一来，提醒到位。目前许证闹钟运行以来，全市先后梳理出行政许可类证照到期前提醒服务事项74项，涵盖市场监管、卫生、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累计发送提醒信息7万余条。
12: 有了这个许证闹钟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商家来说，我们就不怕证件逾期了。
0: 提醒只是第一步，许昌市纪委监委持续跟进监督，推动系统再升级，依托数据共享加智能核验加自动办理，在烟草、卫健、文旅三大领域推行无感续证。企业不用提交材料，不用跑窗口，打开手机小程序办理，便可自动核验、审批、发证。
11: 许证闹钟推动我们将服务关口前移，从坐等办事转向主动服务。今年以来，许证闹钟已发出提醒短信20000余条，无感续证让数百户市场主体实现了零跑腿换证。
3: 想买新车的朋友，好消息来了！10月1号起，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将在全省实施，买新车最高能补7000元。
0: 本次汽车购新补贴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实施，也就是谁先申请谁先得，资金用完活动就结束。 消费者在河南省内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新车，开具省内购车发票，并在省内注册上牌，就可申请购新补贴。补贴标准为购买50,000元含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3%给予补贴，最高7,000元；购买50,000元含以上燃油乘用车，按

0: 新车销售价格的2%给予补贴，最高6000元。购车人把新车买好，上牌手续办完，打开云闪付 APP 完成实名注册认证，进入河南换新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专区，按提示提交资料就行。申报通道2026年10月1号上线，上线后会实时显示资金剩余额度，大家根据余额合理安排购车，及时提交申请。需要提醒的是，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车，发票开票时间与新车注册登记上牌时间均需在2026年10月1号以后资金占用完毕之前。每位消费者在本次活动期间最多可享受一次汽车购新补贴，参与活动的新车不能同时参与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补贴。
1: 下面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2: 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进一步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提出允许科研人员先行开展市场化验证等23条具体措施，着力破解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不好转等堵点，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9月28号，第21届南阳玉雕文化节在南阳镇平开幕。节会面向全国征集的人物、山水、器皿、花鸟等上百件玉雕精品原作，围绕国潮、日常首饰、非遗配饰等方向进行集中交流展出。同时，联动各大电商启动拜访千店直播带货。9月28号，第23届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在鄢陵开幕，现场集中展销了各类精品苗木、花卉盆景，并同步开展花木产业洽谈、直播带货、生态文旅等活动，推动花木产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9月28号，跟着孔子游河南活动启动仪式在商丘古城举行。活动将孔子周游列国14载留下的遗存与典故转化为可游可学的文旅产品，推出六艺体验、古风快闪、非遗展示等打卡活动，助推中原文旅出圈。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9月29号，2026箜篌艺术交流暨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师范大学举行。参会代表围绕泛箜篌类乐器文化溯源、创作演奏、人才培养、对外传播等议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活动现场，河南师范大学国际箜篌艺术研创中心挂牌成立。9月28号，中联重科新型混动大马力拖拉机在开封下线。新机型核心部件全部自主研发，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融合新能源与质控技术，产品节油率、作业效率等指标国际领先。9月29号，2026年河南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暨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活动围绕数字化赋能、检测技术创新、工程质量智慧检测等方面展开交流。同时，省科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也进行了现场推介。9月28号，牢记嘱托出彩国企集中主题采访活动启动。省政府国资委组织省内主流媒体深入正煤机、洛轴、中铁装备等多家重点企业生产一线，全景展示10年来全省国资国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9月29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服务六张网建设暨百日攻坚推进会举行。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将运用各类信贷政策性金融工具，确保项目早审批、早投放、早见效。目前已储备六张网项目298个，融资需求4188亿。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临近国庆假期，我省阴雨逐渐展开，预计今晚到明天，黄河以南大部有小雨，南阳西部局部有中雨，同时全省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可达七级左右。另外，今夜到明天，北部、西南部、中东部有雾。国庆假期第一天，西部、南部部分地区仍有小雨，提醒大家假期出行注意防范道路湿滑、低能见度等的不利影响，合理规划行程。受冷空气影响，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以郑州为例，10月2号最高气温会降至21度，最低气温仅有10度出头，早晚寒凉加重，记得添衣保暖。

0: 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安阳多云，16到22度；濮阳晴转多云，17到22度；鹤壁多云，17到22度；新乡多云转阴，19到23度；焦作多云转阴，18到23度；开封多云转小雨，18到22度；商丘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周口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许昌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漯河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平顶山多云转小雨，20到23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5到21度；洛阳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南阳小雨，19到24度；驻马店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信阳小雨，17到21度；济源多云转阴，17到24度；航空港区多云转小雨，18到22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8: 蔡伦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9: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0: 我不识字啊，
11: 你教我先。
8: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2: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13: 我不干了，走。
8: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3: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8: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4: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糠耐行。
9: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晒纸了。
1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6: 着火了！
13: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6: 没了，一切都没了。
13: 不可能。
9: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7: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13: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8: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

0: 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 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急，得到实惠。
0: 15-5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

0: 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15/57，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

0: 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

0: 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

0: 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三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 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

0: 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按规定办啊。私下集资这事儿，如果要让总经理知道了，按规矩他会怎么办？
1: 你威胁我？
0: 我没有。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就去跟人事部亲自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请假。

0: 慢点啊。哎呀，
1: 辛苦啊，辛苦。哎，
0: 那个爸，
1: 哎，小伙子，啊，就是我这个书架和那个写字台什么时候送啊？
0: 过两天就到了。
1: 好。
0: 爸，我票已经买好了，晚上我就回上海了啊。
1: 回去吧，回去吧，这家都搬得差不多了，回去好好挣钱，好好工作啊。
2: 那个爸，我刚才打电话订了一桌，一会儿啊，咱们全家一块出去吃，算是祝贺你乔迁之喜。
1: 全家还有谁啊？
0: 明生、明玉啊。
1: 啊，明玉去我就不去了。
0: 爸，我知道你还在生明玉的气。
1: 这个是花架，花架往那边放。
0: 那个明玉之前说的都是气话，这事不都过了吗？
1: 气话我也受不了，我是他爸，把我当什么人了？
0: 那你也跟我说过呀，你说明玉很不容易，他挺可怜的。
1: 这是这个沙发边上的方桌啊，对，就放那个单沙发边上。哎，他可怜也不能拿我撒野啊。你说我是招他了还是惹他了？
0: 爸，你还是见见吧。
1: 啊，这是门板，我里屋放，最里屋。
0: 哎，爸，你去见见他嘛。
1: 不见，我说不见就不见。让他当着两个儿子面再数落我，我这美好生活刚刚开始，我有病啊！
0: 可我这电话我都打了，都约好了。
1: 别逼我，逼我我也不去。
3: 大叔，这个放哪儿？
1: 这个跟我来，跟我来。
0: 哎，爸。
2: 那好，那先这样，先把凉菜上了吧。
3: 好，请上。
0: 哎，明玉来了，来，坐。
4: 好，没事，我坐这儿。
2: 今天啊，原本是要给咱爸庆祝乔迁之喜，但是最近几天搬家，咱爸累了，让他在家里休息休息。
5: 我就说吧，你给爸办乔迁之喜，爸不来，咱吃什么劲？散了吧。
2: 他不来，咱们吃嘛啊？那个，我今天啊就要回上海了。
0: 有些事儿啊，我还是不放心，所以想跟你们交代交代。
4: 大哥，你有什么事儿直说吧。啊，
2: 原先不是商量好给咱爸找个保姆吗？这件事儿我想拜托你啊，当然了，这个费用啊我来出。
4: 这事我来办吧，费用你不用管。
2: 说好了费用我来出，那就是我来出，你就负责给咱爸找一个好点的保姆。
4: 这事儿就别争了，我尽力办好就是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0: 你看，咱爸现在搬了新房子，他现在是一个人住，但是咱们就做子女的责任呢啊，不是变轻了，而是变重了。
2: 接下来呢，我每个周末才能回来，所以明成啊，这事我要拜托你啊，经常走动，照顾照顾爸啊。这明玉工作忙，咱们都能理解嘛，所以这事儿一定要办好啊。
5: 谁不忙啊，大哥？再说不是给爸找保姆了吗？
2: 保姆是保姆，咱们做子女的是不一样的。再说了，这明玉出了钱了，你出点力应该的。
5: 哎，你要这么说，那我也可以出钱啊，保姆的钱我来出。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应该的吧？
5: 家都没了，还体谅什么呀？
4: 大哥，你的意思我都清楚了，你放心吧，我分内的事情我会尽力做好的。我下午还开会，我先走。哎。

0: 林宇还没吃饭呢。
1: 我不饿，这饭馆我能签单，你想吃什么就尽管点。
2: 哎，林宇，
0: 牛，他哪儿不能签单？白宫他都能签，
2: 财大气粗。哎，帅哥，你们这有龙虾吗？
3: 有的，
2: 给我来三只，咱俩一人一只，给爸带过去。
0: 别闹了啊！
2: 你得满足他炫富的心理啊！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那个龙虾不要了，我们开玩笑的。
2: 要、
0: 啊？真的不要，真的不要。
3: 是要还是不要呢？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走走走。那你还吃不吃饭了？
2: 你不满足人家，人心里不痛快。
0: 讨厌！赶紧吃赶紧吃啊！明成啊，你以后别总什么事总是跟明宇过不去。
2: 我跟他过不去，
0: 我就说你多余叫他，从一进门就摆着个臭脸。你说你要不就别来，对不对？来你稍微装一下也行啊。不愿意管苏烈的事，没人让他管啊。嗯，干嘛呀？老是热脸贴一个冷屁股的。
4: 有些事儿啊，你不知道。这明玉从小到大，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
0: 他受什么委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不变的真理，你知道吗？
4: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咱妈从小到大这么对明玉，最后还要逼他离家出走？
0: 哥，不能说妈坏话啊。妈怎么了？妈没给他找大学吗？那不托人吗？不一趟一趟的跑吗？是他自己看不上，上了大学以后也是他自己不回家。妈说的没错，他就是一白眼狼，毒水母。我告诉你，我会把他的事迹写在家谱里的，让世世代代都知道他就是一毒水母。
4: 明玉这么做有他的苦衷。
0: 他有什么苦衷啊？
4: 其实这事儿啊，是妈做的不对，是咱妈对不起明玉。
5: 是你妈参加了一个同学会，遇上他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2: 真的？
5: 当时你妈都要搬出去住了，没想到这时候患上明玉快四个月了吧。你妈的身体你也知道一直不好，月份大了，打胎容易出生命危险，只能生下来。那个男的知道以后立刻消失了，你妈这上海就没去成，就在家里头把明玉生下来了。
2: 那明玉是谁呢？
5: 当然是我的了，要不你妈怎么能那么恨我呢？当时生明玉那个年代，国家政策刚好收紧，我和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都被降职处分了。那咱们家呢，从此那是一落千丈啊。我们俩工资加一块养活你们都够呛，你说谁还再敢提离婚的事儿啊？就这么耗着呗。因为明玉家里变穷了，你妈能不怨明玉吗？
4: 难怪小时候明玉总说妈不公平，我还总认为是明玉脾气古怪，现在这么看来他也受了不少苦。他现在的脾气性格啊，不是有原因的。同在一个屋檐下，又没有感受到同样的家庭温暖。
0: 不是爸，妈不管明玉，你多少该管点吧。
5: 我是真心想管的，我家里那点钱都是你妈霸着，我拿什么管呢？

0: 他们逐渐长大了，谁也看见了，你妈根本就没拿我当人，我在你妈面前哪有话语权呢？我也不敢跟你妈对着干，其实都是为了你们。男子汉大丈夫，认了吧。
1: 后来明玉出生了，咱妈和那个男的就彻底断绝了关系。咱爸咱妈的婚姻只能说是勉强维持下去，因为明玉是超生，所以咱爸咱妈在工作上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咱们家的生活状况也是一落千丈。接下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咱妈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这件事儿，咱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妈妈已经走了，我们也不能追究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啊，别总什么事儿都跟明玉过不去，对她好点儿。

会知道你这些年在家受了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但是我无法代替妈弥补之前的过错，我会尽一切努力维护我们家的关系，毕竟你是苏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我现在已经在回上海的大巴车上了，你要自己保重。

0: 你说啊，
1: 你跟我大哥胡说八道什么了？
0: 啊？

0: 林城啊，我都睡了。
1: 你开门，你开门，你什么意思？人不在了，你对死者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

0: 哎，张经理，好，您先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处理。嗯，
1: 你别老在我家走来走去的，看着眼晕。
2: 哎呦，苏小姐，你总算回来了。
0: 张经理，这么着急什么事儿？
2: 你说。
3: 我今天出去买菜，回来门就开不开了，这家里也没有人呢，我就找开锁公司把门打开了，结果你爸回来

0: 才知道他把密码给改了，他还让我出呢120块钱的开锁费，我不出，他就给张经理打电话说要把我换掉。
1: 但你这打不开门，怎么不给我爸打电话？
0: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我这门开开了他才回来。
1: 行，我问问情况哈。爸，你好好的改什么密码呀？
2: 大门的密码隔段时间我就得换，万一他要是告诉了别人，家里堆点东西怎么办呀？
1: 张经理，老人这种担心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可以理解。
0: 哎，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不是把我当贼吗？
2: 我这是防患于未然，别以为我年岁大了就好蒙。现在外边这骗子公司多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3: 哎，我说苏先生，我们可是正规公司啊，我们公司员工都是正规培训的，你要再这样污蔑的话，我可要报警了啊。
1: 不至于，张经理，
2: 谁怕谁啊？就你们这还专业公司，做饭不好吃，锅碗瓢盆都刷不干净，怎么培训的呀？
1: 张经理，等等，不好意思，还老了，脾气就像小孩一样，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吧？
1: 嗯，这样好了，我们之前交的定金呢就不用退了。爸，你嗓子不舒服就喝点水。阿姨不才干了3天吗？我给你按半个月工资结算，你看行吗？
0: 行吧。
3: 行，反正保姆已经答应了，那之前的事情呢和今天的事情咱们就既往不咎。
1: 我尽快把钱给您打过去，另外呢就还得麻烦您费心再帮忙找一个会做饭的。
3: 这活真接不了，你爸太难伺候。走吧，把包拿着。
1: 不好意思啊，张经理。开心了吗？舒坦了吧？
2: 就这保姆给那么些钱，你看看他俩的态度，真以为我老了好欺负？
4: 行了呗，这事儿从头到尾都你一个人作妖，你别把屎喷在对别人头上。
2: 我没错。
4: 苏大强，你到底想怎么着啊？你给句痛快话行吗？啊，说话。
2: 你是他闺女还是我闺女？说话怎么胳膊肘子往外拐？
4: 行行，我今天不跟你吵架啊，咱俩好好讲讲道理。我这一个月给你找了仨保姆，全让你给撵走了，我没冤枉你吧？来的第一个赵姐，人挺好，做饭也不错，咱家住10楼，你非让人爬出去给你擦窗户去。人赵姐说不干，太不安全了，你就说人家不专业，把人给辞退了。辞了就辞了吧，又找了一王姐。黄姐倒是胆子大，把窗户给擦了。你又诬陷人偷钱，哎，你说你诬陷别人这招，你倒是聪明一点啊！啊，你拿一胶带把200块钱粘在书桌下边，人一打扫卫生发现了。
5: 这张经理愿意给咱们找第三个保姆，
4: 那真是给足我面子，你别不识好赖。今儿这个，你倒是不敢诬陷了，你又开始耍无赖了。你真以为你自己这点小伎俩，别人都看不出来还怎么地啊？你要再拿这个破手机拍，我就给他砸了。

0: 反正你找这几个保姆我一个都没看上。
1: 你是看不上他们还是看不上我呀？是不是我找的你都看不上了？行啊，苏大强，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不是跟保姆过不去，你这是跟我过不去啊。这样好了，你自己去跟大哥说清楚，以后找保姆的事情我不管，爱谁管谁管。
0: 不管拉倒，我自己有胳膊有腿的，缺了谁我都能活得挺好。
1: 好，有出息，坐吧啊，继续。你别后悔啊。

0: 等一下啊，弄成免提。
1: 他这哪是给我请保姆啊？
0: 他这就是派人监视我呢。我要出去干点什么，得向保姆汇报，然后保姆还得背着我向他汇报。你说这不是跟明成一样吗？无非就是换了种方式。
2: 爸，你说你一个人住，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这肯定得有个人看着点啊。
0: 我都被你妈看一辈子了，我就是想要点自由，我就是想自己活着。放心吧啊，儿子，我自己活着挺好，别瞎操心了，挂了吧。
2: 哎，好，嗯，拜拜。
3: 明玉啊，我刚才和咱爸通电话了。
4: 大哥，你别做和事佬了。咱爸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他就是嫌弃我找人看着他呀。
3: 哎呀，咱爸年龄大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4: 这事儿我真管不了了，你们都受累吧。
3: 这个月呢，辛苦你了，三天两头的往咱爸那儿跑。这样，接下来找保姆的事啊，就交给我。
4: 大哥，我最后多一句嘴啊，你一味的迁就一个人，只会把他惯坏，对你对咱爸都没好处。
5: 行了，我开会了，回头再跟你说。
3: 好好好，拜拜。
6: 去便请。

0: 来来来来，
1: 这么正式啊？
0: 别别别，坐。
1: 您找我是想聊聊跟 SG 集团的张总谈判的事儿吧？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哎呀，您看一眼。
0: 今天不谈公事，谈私事。第一呢，约你吃饭约了好久了，总是排不上号，今天总算排上了啊。第二呢，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家里有点事儿，一些麻烦的事儿。
1: 是师母？
0: 不是师母，换人了，我儿子
1: 小萌。
0: 嗯，
1: 小萌能有什么事儿？
0: 哼，把他送到英国去，原本以为他会好好念书的，结果没想到去了半年，在那边书没好好念，跟我搞什么兄弟会啊，这还了得，所以把他给叫回来了。在这儿呢，好不容易帮他找了一间学校读了几天，成天跟那些同学那鬼混啊，好几天都不回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有把他关在家里。关在家里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1: 嗯，
0: 他说我侵犯他的人身自由，他要告我。你说这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把他给送到国外去，他就这么对我吗？
1: 师傅，我还真没见过您这么发愁呢。看来这管儿子比管公司难。
0: 哦，你说都已经二十多岁了，再那么堕落下去，你说这事业我怎么敢交给他？
1: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0: 我说他又不爱念书，又不爱待在家里，我就想说啊，把他给安排到公司里面来实习实习，从基层干起。但是安排到哪一个部门啊？
1: 关键是小萌他愿意干咱们这行吗？你要不要听听他的意思啊？
0: 你问他，
1: 嗯，
0: 白问。你说我把他派去武汉，让柳青来带带他如何？
1: 武汉的新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初期阶段，柳青我估计没那精力。
0: 也对，那小子花花肠子多啊，两个要是对上眼的话，那你以后联合起来给我惹麻烦，那我更头大。你说这到底谁来带他合适啊？公司那帮老家伙我又不

0: 愿意把他丢到那儿去，我怕他们沟通不良，到时候就适得其反，真是挺愁人的。
1: 是啊，能满足您这条件的人还真不多。您说您想把小萌放在我这儿，您就直说呗，您干嘛绕那么大弯儿？
0: 不是你早知道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表态呢？还我说那么多？
1: 我这不想着给您台阶下了吗？
0: 这个台阶有点太陡了吧？说实在，你带小萌啊，我放心。但我得提醒你啊。上次你处理他妈的那件事情，他有点记恨于你，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敢找你的原因。
1: 没关系，小萌现在还年轻呢，等过几年他自己成熟了，会想明白这些事儿。
0: 好，你理解万岁。
1: 反正您吐槽那么多，情况我也了解啊。但您想让我带小萌呢，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两个条件。
0: 别说两个了，二十个我都答应你。你说的这两点放心，我说到做到。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不许反悔。
0: 反悔绝对。来，别说那么多了，来，哎，喝汤喝汤。这汤啊是这里的一绝。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1: 啊，不错。
0: 味道？
1: 味道很特别。
0: 哦，那多喝点。

0: 小萌的事儿，那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
0: 讲好了哈，别反悔啊。走了。
1: 好嘞，你慢点啊，师傅。
0: 好。

0: 哎，快点啊，那个备料先进先出啊，快点啊。哎，您好，有什么事吗？
1: 您是主厨啊？
0: 啊，是。
1: 你们这儿有几个主厨啊？
0: 就一个，怎么了？菜有问题啊？
1: 啊，没有没有没有，菜很好吃，就是觉得味道有点熟悉，像我以前一朋友做的。
0: 谢谢喜欢啊，欢迎常来。
1: 哎，你们老板姓什么呀？
0: 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姓陈。
1: 好，谢谢啊。好巧啊！
2: 好久不见。
1: 一个月而已。
2: 一个月不久吗？怎么来这吃饭？
1: 朋友约我来的。
2: 菜色还喜欢吗？
1: 这真是你做的吧？我说的味道这么熟悉。
2: 我的味道你还记得？
1: 忘了差不多了，人那不关张了，吃不着就忘了。
2: 你怎么知道我那关张？
1: 你回家路过看见。
2: 你回家家路过我那挺绕的啊。
1: 这人真是给个杆儿就往上爬了。
2: 前两礼拜整修了一下，就挂我朋友这帮他设计菜单。明天开张，老顾客再来照顾一下。
1: 老顾客打几折？
2: 看你这么漂亮，8折。
1: 抠死你算了，不去。
2: 苏明，你刚不是要往那走吗？7折啊。
1: 5折。
2: 6折，最低了啊。
1: 不去。
2: 在陪你看电影。

0: 苏明玉，苏明玉，我来了。
1: 开例会了。
0: 哎，我来了。
2: 小新，员工迟到怎么扣工资？
1: 迟到两小时以上，扣半天工资。哦，
2: 助理呢？
1: 月基本工资4000，今天扣完了，还剩3800。
0: 哇，3800哎，能买好多花了吧？我不要了，都送你。
2: 我友善提醒你，这是你这个月唯一的经济来源哟。
0: 你什么意思啊？
2: 2个小时以前，你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锁住了。
0: 把话说清楚。
2: 你爸让我管教你，我跟他约法三章，来我的地盘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
3: 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2: 你的工位在我办公室里头，自己去后勤部门领张桌子搬进去。
1: 后勤部在19楼。
0: 喂，妈，我爸怎么把我卡给停了？行，你不管是吧？你告诉我爸，别让他后悔。
4: 上季度集团完成的销售收入为7470.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有着不同的增长。按照区域的划分，出口贸易创收收入为602.8万美元，同增加为。
5: 什么事儿？
2: 哪装修啊？
1: 好像是你办公室传出来的。
2: 行，我去看看。

0: 哟，林总，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工作风格。
1: 很好。别停。
2: 停不下来。

0: 么意思呀？
1: 校长，我总学习。

0: 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萌萌打游戏一半的激情，我们众诚都将势不可挡。
1: 小萌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小萌总学习。
2: 向小萌总学习，
3: 向小萌总学习。
1: 小新，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

0: 香炉。
1: 棒棒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合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0: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处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9: 我要让他去坐牢。
5: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编播季。
12: 温暖启幕，白鹤之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13: 见每一个我们。痛痛痛！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好面，好料，好味道，
18: 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9: 说。

0: 千里送往，万里到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蒙总是怎么打游戏的，不吃不喝不睡不畏险阻，走哪打哪，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1: 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蒙总打游戏一半的激情，我们众诚都将势不可挡。
0: 小蒙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小蒙总学习。
2: 向小蒙总学习，
3: 向小蒙总学习。
0: 小心，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蒙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
2: 嗯，好的，明总。
4: 宋明宇，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5: 抗刚刚姿势要扣刚刚的，
0: 开会。

0: 哎呀，
1: 您好。
0: 你找谁啊？
1: 您是苏老师吧？啊，我叫蔡根花，我是您的保姆，您叫我小蔡就行了。
0: 谁让你来的？
1: 那儿子苏明哲叫我来的。那我……
0: 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喂，爸，怎么了？
1: 哎，明哲，
2: 怎么又找个保姆来呀？
0: 爸，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啊。
2: 不是，我不是说家里不让外人来吗？
0: 但是今天这个保姆是我精挑细选的，
1: 而且这三天试用期我钱都付了。
3: 你现在赶别人走，这个定金啊，别人不退的。
2: 那定金退不了啊？
0: 对啊，爸，这三天啊，你就放心的用。你要用的好呢，我就接着付钱；你要用的不好啊，三天过后让他走人。
2: 那行吧，三天就三天，挂了。进来吧。
4: 好。您看，我从哪儿开始打扫？
2: 我先给你介绍介绍啊。这边是客厅，里边呢是我的书房。嗯。写字那些东西呢，别乱动。
4: 好。
2: 最里面那间是我的卧室。
4: 哦。
2: 没事别进去。
4: 嗯，明白。
2: 还有我那个卧室那个。
4: 哦，我先换个鞋。

0: 你抬一点脚我看看。
1: 啊，这擦得干净的，擦了好几遍。
0: 这边是厨房。
1: 哦。
0: 我正做着饭呢。
1: 行，那我一会儿去做饭去，我先换个工作服。

0: 哪儿人呢？
1: 啊，我安徽的。
0: 不是你这衣服，
1: 您是要放挂起来是吗？挂哪儿？
0: 先搁这儿，回头再说。
1: 啊，行。那到饭点了，我先给您做饭吧。
0: 哦。
1: 好，厨房这儿是吧？
0: 嗯。

0: 哎，不是，你这拿什么洗手呢？
1: 啊，我，哎呦，这洗洁精我刚才没看清楚，哦，应该是，用这个，我明白了，我下回记住了。
0: 下回在厕所。
1: 好嘞。你看那个土豆是要切丝儿还是，要不清炒还是醋溜呢？
0: 你怎么做好吃就怎么做吧。
1: 好嘞，您口重还是口轻啊？
0: 煤气灶会用吗？
1: 哦，我打开您看看。打着了，行吗？
0: 火呀，得省着点啊，别开了就不管它了。
1: 明白。这个油盐酱醋什么的，哦，这个是油，
0: 都在那边的盒子里头。
1: 好，
0: 都装好了。
1: 好嘞，行，那您歇着吧，一会儿就得。
0: 你甭管我了。
1: 好好好。用这个擦手吧。
0: 那是抹布
1: 啊。是啊，哦，你看我着急的。这那
0: 你再洗一下吧。
1: 你放心。
0: 哎，我让你洗手你怎么洗上抹布了？
1: 这抹布有点脏，我给它投一下。您放心吧，我干了好多家了，主要是在您这儿不太熟，熟悉了就好了。
0: 不是你那胳膊上啊？
1: 我啊，哦，我这个风湿膏，我干活拿东西伤了筋骨，所以就有点酸。昨天一下雨就酸，一贴就好了。哎，您放心吧，我们都有健康证，您儿子都看过的。您歇着去吧。

0: 小叶怎么不玩了？工作太辛苦了。
1: 我不干了。
0: 嗯，你不干了，得你自己去找你爸说去。你看他会不会给你开卡？
1: 你去跟我爸说，就说你管不了我了。
0: 我可是你领导，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1: 你管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现在把我放了，对我们都好。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好处啊？你是小爷，管好你是大公一件，我能放过这机会吗？哎，你这怎么弄啊？
1: 大姐，求你了，你放了我吧。
0: 最讨厌别人喊我大姐。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叫美女。姐。
2: 李总，地级集团的崔总又来了，要见你。
0: 你先去应付一下吧，我这忙着呢。嗯，
1: 等等，美女，我是你助理啊。
0: 嗯，
1: 这活应该交给我呀。
0: 是啊，是应该给你指派点重要的工作。你去吧。
1: 放心，人呢？
2: 那会客室。小王怎么去合适呢？
0: 合适，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把门关上。
3: 苏老师，吃饭了。
4: 我看您冰箱里有鱼，我就把它做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您得多吃鱼，能软化血管，对心脏也好。来，喝口汤。这些菜啊，您得荤素搭配着吃，对身体特别好嘛。
3: 苏老师，我这是第一回给您做饭，您看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尽管跟我说。啊，您先吃着。
5: 苏老师，我发现您看完电视只关遥控，不关总电源。这总电源啊，还是得关了它。这一个月下来能省不少钱呢。啊，这书您还看吗？
6: 不看。
5: 哎，啊，

0: 以后这菜啊别这样摆啊，你说这跟上供一个样不好。
1: 哦，对对，那您教教我应该怎么摆啊？
0: 你稍微随意点吧，是吧？啊，你不用摆那么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呢，就是您应该多吃个坚果补补脑了。
0: 你，
2: 崔总，崔总，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你可算是来了，明总，你怎么能派这么一个小混蛋？我可是中诚公司的老客户，我今天来就是来买你们家公司的产品，他凭什么朝我发话啊？还懂不懂规矩啊？
1: 哎，你买东西就买东西，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呢？
2: 小莫，
0: 你简直就是个小无赖，我不跟你说了。
2: 对，不跟他说了，你别生气啊，这是我们蒙总的儿子。
0: 啊？那太那个了吧？
2: 是他这孩子就太那个了。
1: 我哪个了？苏玉，你把话说清楚。还有你，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不挣了。你走。
2: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0: 好。
2: 哎，崔总，那包呢？
0: 哎，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2: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1: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2: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
1: 你得一视同仁啊，你千万不能因为我爸。
2: 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天又来要货。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没想到你用那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1: 苏明玉，你玩我？
2: 有长进，这都能看出来。嗯，我知道你是想逼着我把你开除，我告诉你，门了没有？明天上班别迟到。

0: 来了，
1: 记得打折哟。
0: 阿奇，
2: 哎，
0: 送一下水。
2: 好。好久不见，姐。
1: 好久不见，阿奇。什么行菜啊？这是。

0: 跟踪我呀、啊？
1: 林总，我是你助理，我得贴身保护你。再说了，你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担待不起。服务员，点菜、
0: 来了。现在下班时间，你是自由的，哪凉快上哪待着啊？
1: 那可不行，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
0: 吃点什么？
1: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0: 这么多？
1: 他买的。
0: 没事，你下单吧。
2: 那你稍等一下去。
3: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
0: 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也养得起你。
1: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蒙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
3: 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0: 饿了吧？吃点。
1: 哎，大家都过来看看啊！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众诚集团大名鼎鼎的苏明玉，明总。年纪轻轻啊，就坐上了集团高层管理的位置。大家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吗？就因为三个字：不要脸。为了谈生意，
3: 你干嘛？我
4: 怎么不舒服？
3: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
4: 哎，您介绍一下，我是这的老板。如果你来吃饭呢，我们很欢迎，但如果你来闹事，我也奉陪。
1: 我就是来吃饭的，我点。
4: 还有，你讲话太大声了，找到其他客人，这样我也得请你出去。
1: 我付了钱，我。你放手。苏明玉，你就让他放手。明玉姐，你让他放手，我错了。
0: 好吵，算了，放了。
4: 对了，再跟你讲一下我们店里的规矩。我们店里呢是严禁浪费食物的。刚你把黑板菜都点了一遍，一会儿来得吃完啊。
0: 全都吃完啊？
4: 全都吃完。
0: 开不开心？
4: 兴不兴奋？
1: 我手刚被你捏疼了，我拿不起筷子，我吃不了，我走了。
4: 是不是还欠这位女士一个道歉？
1: 对不起。
4: 满意吗？
0: 一般吧。
4: 一般。
1: 明玉姐，对不起。
4: 哎，叫仙女。

0: 仙女， 对不起，
1: 赦免你。
0: 这小屁孩谁啊？
1: 老板的儿子，一匹野马，还在驯化过程，长得很帅吧？
0: 嗯。
1: 手劲真有这么大啊？你试试。
0: 啊！明玉姐，明玉姐，痛疼！
1: 叫仙女，
0: 仙女，疼！
1: 服！行行，别演，赶紧上菜去。
0: 你有什么？没办法做菜。
2: 哎，苏老师，这个太贵了，不划算。我专门在网上查了，像这种贵的和便宜的吧，它功效都是一样的，成分也差不多。哎，您看这个，这才4.7，现在还打折3.9，这个好。
3: 你懂得还挺多，那就听你的。
2: 好嘞，那我就拿一只，要不再拿一只吧，趁现在打折。
3: 就剩两只了，都拿着吧。
2: 好嘞，走。那个苏老师
3: 啊，
2: 我看家里厨房的油快没了，要不要买一个？
3: 买这个呀？
2: 这个你们看，
4: 我帮你们推荐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是尝尝这个多利葵花籽油，它特别好，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磷脂、VA、VE 3种营养元素，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还有老年人，而且它这个油烟特别低，哎，我们现在搞活动呢，你看这个买一大桶还送一小桶，你可以考虑一下，
2: 苏老师。我看挺划算的，你看买一送一呢。啊，再说您不是血压高吗？这入口的食品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有营养，这特别重要，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好处。
3: 嗯，行，我批准了，就买它了。
4: 哎，一桶够吗？
2: 够了，够了。啊，
4: 好，
2: 苏老师，那咱们买的差不多了，咱们结账去吧。
3: 结账。
2: 我有这个超市的会员卡，能打折。苏老师啊，这个吧，这些东西都不太健康，这种添加物特别多。回家我给您做好吃的，自己做的饭菜最有营养。

0: 哎，明哲
1: 啊，新来的保姆怎么样？
0: 好啊，好啊，都挺好的。
2: 关键是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啊？他干活勤快吗？
1: 还有啊，他做的饭菜合不合您的口味？你要是
2: 觉得任何不好的地方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就说，咱可以换呢。
0: 换什么换呀？就他了啊。
2: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爸，我先忙我自己的事儿了啊。
0: 你快去快去吧，快去吧啊。
3: 苏老师。
4: 儿子来个电话
5: 啊、哦！来，
4: 给我拿。
5: 没事没事，我能拿，我可以。哎，
6: 谢谢。
5: 您
4: 请。你先进。
5: 谢谢谢谢。
6: 走。
5: 这些都是需要您签字的。人呢？
6: 他还没来呢。
7: 哎，您好，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啊。
8: 臭厨子，你昨天不是挺横吗？我们呢，今天也不欺负你，我们两个上。

0: 你们先坐会，
1: 我把活干完。
2: 行，说好了，是男人不许用家伙。
3: 这几单都是老袁谈的。行，你去吧。

0: 婚。
1: 嘿，来我店里一趟吧，小萌跟他几个朋友在我这。
2: 下啊，
3: 快
2: 下楼梯跳
3: 快呀！
2: 小白，你先过来，我都快死了，行不行？你快过来！
3: 不是我们来不
2: 过来，我
4: 有，我先出去。
5: 老板，
4: 上来了，坐。
5: 反正，
3: 快，看到
2: 没？没手发一下，别浪呀！过来，小白，你给我过来呀！你先，
5: 对，把冰箱清一下。
4: 来了，
5: 走。
2: 哎呦，快上啊，过来，过来，我这儿，就我先，快，中午，过来，他们来了，快，小白你过来啊，跟我一起，快，等会儿，先别烦，快，小白你先过来，等会儿先，你们我烦着呢，等会儿，
3: 鹏哥我来不及，
2: 过来，我都死了，你怎么还不过来？
3: 鹏哥我来不及啊，我，
2: 你上来，你刚刚，你倒是上。假的都没血了，你先过去，快过去，
3: 来不及啊！
2: 看到没？你打，快！哎，好，上！哎，这个蓝帽子
3: 也拿了，快不动了他，
2: 蓝帽子也拿了。
6: 说好就帮你赢这一局啊！
2: 哥，加个微信啊，哥。
6: 平常每天都在忙，没时间跟你们玩。你吃饭没有？
3: 啊，还没睡醒就被叫过来打架，哪有时间吃饭啊？
2: 怕不怕撑死你啊？滚！哎，
7: 说什么呀？
2: 哥，
8: 你懂个屁啊你！
5: 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你给我少回呢？
2: 大哥，好好管管我嫂子。
8: 谁你嫂子？哎，你怎么跟他说咱俩关系了？
6: 咱俩没关系啊，我什么都没讲，这小孩子喜欢胡说八道，回头我念他们。
8: 你真觉得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6: 可能还是有一点关系。
8: 上回的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道个歉。那天在气头上，话也说太重了一些，你别往心里去。
6: 其实事情过那么久了，我其实也反省了，我不应该那么自作主张，只是应该先找你商量。
8: 你看，你自己也知道吧？你这人有时候就是挺天真的，想事情太简单了，你知道吗？对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家的事儿呢，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都是陈年积怨。
6: 我下碗面给你吃吧。
8: 我不饿。
6: 哎，要不喝杯咖啡？

0: 不可，走了啊。
1: 嗯，不错，你这等于是三室两厅啊。
2: 嗯，啊，这边是厨房
1: 啊，
2: 这是我的书房。哎，我觉得我这书房弄得还挺有意思，
1: 有点层次
2: 啊。
1: 等于你这房子是在这个金鸡湖边上
2: 啊，
1: 这又在市里，不便宜吧？
2: 不便宜，拦不住啊，拦不住啊，孩子们非要买。
1: 哎呀，好。装修有点层次，不错。
2: 装什么修啊？这是精装修。本来孩子们说再给装修一遍，我没干，浪费那钱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对付着住呗。
3: 聂老师吧，
0: 好，
3: 您好，苏老师说您要过来，我都准备一上午了。今天中午啊，咱们吃清蒸鲈鱼、党参老鸭汤，还有东坡肘子。苏老师说这些菜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怎么样？有什么忌口的尽管说。
1: 没有。
3: 那苏老师，我坐跟前。
1: 谁呀、啊？
2: 保姆小蔡啊。
1: 那都用上保姆了，
2: 拦不住。本来我说我这有手有脚的，就别找人了。孩子们不干，非得拿我当傻子养。那既然小蔡来了，那行，那就用着呗，是吧，小蔡？
3: 是。这几天啊，天气干燥，苏老师晚上老是咳嗽，我给他煲了点银耳雪梨汤，你俩都喝点，润润嗓子，润润肺。哦，对了，午饭啊，40分钟以后就得。
2: 晚节啊，晚节。
1: 行行行，挺好挺好。
2: 哎呀，你说现在真是啊，干什么都得有人管着。说说吧。
1: 哎，好，谢谢。
2: 来，喝着喝着。哎，来。
1: 挺好挺好。我那女儿啊，要有你儿子一半的孝心，我就满足了。
2: 小蔡啊。
3: 哎。
2: 来，你把这花生米我弄个盘子。
3: 好嘞。
1: 哎呀，你这房子可是
2: 再多看两眼。
1: 你这房子啊，真是比这高主任的房子还有档次。
2: 咱能跟人高主任比吗？咱一小老百姓，高主任什么人呢？
1: 高主任退休了，人家还摆谱呢。那天我见了他一下，人家出了本书，哎，逮谁跟谁炫耀。这不让我给你带了一本，每人都有。
2: 高主任都出书了？
1: 嗨，花钱出的，你要想出啊也能出。哎，老苏，你原来不是挺爱写诗的吗？我看你把你以前写的那些诗啊整理整理，出本诗集，那多有纪念意义啊，比这强多了。
2: 我那就是瞎写。
1: 什么叫瞎写呀、啊？那都有发表水平了，还能叫瞎写啊？哎，真的，你要真想出，我给你张罗张罗。
2: 出本书得多少钱呢、啊？
1: 哎，我给你问问吧。
0: 啊，
1: 哎呦，你这凉台的风景可是真好啊。
2: 小蔡，
3: 哎，
2: 你把那眼镜给我拿过来。
3: 好嘞。

0: 使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6: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3: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7: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什么病困惑了他十六年？
4: 这个疾病控制了我，困惑了我十六年。十六年这么多年呢，就是几乎是不能正常的安睡哈，夜晚。
3: 什么病让他险些丧命？
5: 当时是叫那个出产那个东西整过来的。当时我如果要是不在医院，完了。
3: 揭开房颤的五大传言，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6: 9月29日，世界心脏病日，由世界心脏联盟发起。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第一大死因，今年主题律动不息，别错过每一次心跳的异常信号。朋友，你的每一次心跳真的都正常吗？
7: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今天的健康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8: 雨姨，给唐队员把脉，看看到底有多严重。
9: 是。

0: 到底怎么了？
1: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乱的脉象啊！
0: 你听到什么？
1: 将军令、啊？
0: 什么？
2: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喜剧片段，在电影当中啊，御医给唐伯虎把脉，说从未见过如此乱的脉搏。但是你们知道吗？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有人他的心跳和电影中描述的一样，忽快忽慢，乱成一团。那在这背后呢，隐藏着一个健康隐患，那就是房颤。到底什么是房颤？关于房颤又会有哪些传言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一区主任杨海涛，心律失常二区主任陈科，让我们掌声有请。那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场上的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你们。那今天关于房颤呢，我们一共有五大传言。那么在揭穿五大传言之前呀，我们先来听一段声音，我们来听一听心跳的声音。

0: 我们刚才听到了两段声音啊，是有不同的。来，谁来说一说哪儿不同？张叔，
1: 我呢，就是查出来房颤以后呢，我自己平时啊，没事的时候就摸摸自己的脉，把把脉，就是给咱刚才播放那个第二种声音是一样的。
0: 嗯，很熟悉这种感觉。
1: 对对。
0: 嗯，小颖。
2: 我是感觉第二种就是有点没有规律，就是有快有慢，但是第一个的话正常的就感觉是有规律的心跳，就是正常在跳动的。
0: 好，明明。
3: 其实第二种声音听起来就很不舒服，就是乱七八糟，你要不说是心跳声，我以为是哪家在装修呢，当当当当，就那种乱七八糟的声音。如果这种心跳，那我觉得是不是非常危险了已经。
0: 看来大家的这个听力都特别好啊，很直观的能感受到两段心跳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正常的心跳，一个是房颤的心跳。那我们先来聊一聊我们正常的心跳吧，杨主任。
4: 正常的心跳我们又叫窦性心率，它的这个心跳是60到100次之间，就像一个乐队一样，它的指挥节拍一打，然后很整齐的跳动。
0: 我们有一个道具，您可以来演示一下。
4: 好的。这个它是正常的一个节律，是这样。这是
0: 很有节奏的，
4: 很有
0: 节奏的，很有规律的。
4: 一个心房跟着一个心室的跳动，所以说它是非常有节奏的。
0: 就这个是我们正常心跳的一种状态啊。
4: 对对。
0: 但是我们刚才在那个音频当中，我们听到了有一个不正常的，就是我们房颤的心跳。
4: 对，
0: 是不是代表着我们这个乐队失控了，不听指挥了？
4: 是失控的，而且这个乐队指挥出了问题，有很多指挥家，所以共同去指挥，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方直接传导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很杂乱很快速的一种心跳。
0: 我们可以用这个鼓声再来模拟一下。
4: 这个时候我们听不到这个心房的声音，只有听到这个心室杂乱的声音。
0: 完全没有章法，
4: 完全没有节奏，没有章法。
0: 那我们在想啊，就我们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出现房颤呢？我们来看一个题板。为什么好端端的会出现房颤呢？我们这边有一个题板啊，杨主任，你给我们好好来讲讲房颤是怎么产生的。
4: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个正常的心跳。这个正常指挥家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指挥家指挥中心，叫窦方杰。也是我们平时看心电图上首先一个第一个报告，就是窦性心率为什么窦

0: 就是起源于这个地方，它的起源以后啊，然后经过这个新房的传导，传到方士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中转站。嗯，如果中转站了以后，再到分成一两个竖支，一个左竖支，一个右竖支，这样的话，两个这个分别到了我们两个左室，一个右室。
1: 哦，等于到两个新室。
0: 对。嗯，然后再到各个这个具体的新室的每个角落，那么就产生了下面一个非常。 规整漂亮的一个心电图，一个新房，我一个新世博。哦，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我们听到心音会动大这个声音。如果是房颤的情况下，我们再看这个图，房颤的时候啊，就刚才我们的指挥家有一个变成多个，那么这个多少个呢？每分钟是300到600个。 这样的这个指挥家，那么在指挥的过程中呢，然后这个冲动就会往指令向下传，照样传到这个方士节。这个中转中心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减缓作用。嗯，所以说呢，实验室我们新室率是350到600次，但是呢，一到新室的时候，那它会减少一些，有时候一般就在200次以下。 这个频率有时候它可能低一些，有可能是快一些，但整体上来说是非常杂乱的。嗯，那么就会产生下面的一个心电图。哦，这个窦性心率呢，被这个我们的皮波被这个F波S所代替了，很杂乱。然后这个心室率还是一样的，会产生一个 QRS 波。嗯，所以说整个心电图会表现有一个杂乱的一个状态。就
1: 正常情况下是听一个指挥的。
2: 但是出现了房颤的时候，是变成多个指挥了，我们的乐手完全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出现了混乱的状态。
3: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这样子。那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房颤，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关于房颤有哪些谣言。医生查出来你有房颤，到底咋回事？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啊！
2: 哎呀，我能有啥事儿？你看我能吃能睡能扛麻袋，心跳比我老爷子当年还稳，这就是仪器太敏感，瞎报错。
1: 我自己的身子我还不清楚，反正我一点感觉没有，垫桌子刚刚好。
4: 传言一，我有房颤，但是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我可以不管它。陈主任，真的是这样吗？没有症状，但是呢，血栓的风险是一样的。 那么呢，没有房颤呢，更容易被忽略。嗯，临床上实际上有好多病人首先发现房颤，就是因为得了脑梗。哦，那么呢，没有症状，就不用治疗，是第一个大坑。嗯，刚才
1: 陈主任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啊，就是。
5: 没有症状，但是依然出现了血栓，其实很多患者啊，他都是通过中风来发病的，啊，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没症状，做三次动态心电图发现，原来我都想不出我也没症状，不做了。后来这经过询问专家们，都是说应该做，做做，以后没有后遗症。因为陈主任我说，这无症状的病人要比有症状的以后复发率要高。
6: 相应还要重，无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就不放；有症状的，他早期都预防了，用药物来维持。我第一次发现这个病以后是，那就是说在医院的治疗了，那当时拿出来那就接撑不了了，一会儿都不行。嗯。当时是叫那个出产那个东西，整过来了。嗯。当时我要是不在医院。
5: 忘了，
6: 当时直接去医院了。当时俺媳妇在医院里住着嘞，我在那伺候她嘞。哦，你刚好在医院。刚好在医院，如果不在医院了，那一次，忘了。那一次其实很，
5: 那第一次发作吗？
6: 第一次。
5: 发作之前你都没有感觉，那么长时间没有感觉有啥不舒服的？
6: 没有，就搁那是第一次，后来一检查，后来一看他我是房颤，那一次厉害了，我回到俺这。
4: 乡镇医院的说了一下，当时那个情况是咋着的情况？我说如果要带咱这医院呢，如果要带乡镇医院了，他你都完了，都卖你了，谁也救不过来你，救护车也拉不走你。陈主任，像这样的病人在您的门诊当中常见吗？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的临床上很多见，他就是因为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典型，他就忽略了这个对房颤的筛查。 最终呢，结局呢是导致了脑梗。嗯，
1: 因为没有症状，就特别像是在温水里面煮青蛙。
4: 对，
1: 就是我们慢。

慢慢慢可能就会忽略掉了，但是往往一忽略之后就会有很大的隐患。那房颤的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房颤的高危人群啊。

0: 忽略的这个高危因素，
1: 嗯，
0: 比如说肥胖，
1: 嗯，
0: 长期大量的饮酒，
1: 嗯，
0: 然后呢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打呼噜，
1: 打呼噜，
0: 就是这些不良的这些因素呢在不停的来刺激心房，那么就会导致心房出现这种电活动的紊乱，最终呢诱发房颤的这个发生。并且呢这三类人群呢也是往往是一些年轻人。
1: 对，因为我刚刚正想说，您刚才说了房颤是老年病嘛，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长期饮酒的包括打呼的，其实这个年龄段是越来越低了。像我身边有很多我觉得30多岁的人就打呼噜，然后呢也是经常会喝酒。
0: 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现在越来越发现呢，就是说就是越来越多的房颤的患者呢在年轻化。
1: 哦，
0: 实际上你追问他的这个高危因素呢，他没有这些传统的这些基础心脏病，刚才我们讲了这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衰这些问题，但是呢你仔细追问他们是有，就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肥胖，
1: 嗯，
0: 然后呢长期大量的饮酒，还有打呼噜，这些高危因素。
2: 上次做了以后好了，这次又复发了，就是可能愿喝就喝了。
3: 你做完之后还喝酒了？
2: 当隔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做了好了又喝了。
3: 那你平时，你比如说你第一次房颤发生之前，你是不是常年饮酒史？
2: 是
3: 啊。一天能喝多少？
2: 那喝不多，喝个半斤四两呢。
3: 每天喝半斤四两？
2: 嗯。
3: 喝了多少年？
2: 喝几十年了，天天天天喝着喝。这一次得病是喝的量特别多了。前一天喝了1斤多，隔了一天当中又喝1斤多，坏了。
1: 我们再说说第六个，甲亢。甲亢跟我们的房颤有什么关系呢？
0: 甲亢是导致房颤发生的直接的高危因素，
1: 嗯，
0: 因为甲状腺素的这种毒性的作用，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就是它对整个心房的这样的影响是个这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刺激。
1: 哦，
0: 那么长期处于这种甲状腺毒性的这个心房呢，就是特别容易发生房颤。
1: 明白了，那最后一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啊，就有这个家族遗传史啊，这个比较好理解。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啊，我们这7类高危人群，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对号入座，看看自己跟哪几项有关联。张叔，因为您本身就是有房颤的嘛，啊，
4: 对对对，
1: 这里边哪几项您占了？
4: 我呢，有高血压
1: 啊，
4: 就平时吧，睡觉打呼噜不是太严重。
1: 您年轻的时候喝酒吗？
4: 喝酒。
1: 量大不大？
4: 量
1: 次数多不多？
4: 也不算小。
1: 哦，不算小，那说明还是挺大的。
4: 对
1: 啊。然后打呼，体重的话，其实张叔目前来看还可以。
0: 对
1: 啊，还算可以的，但是他有这个高血压。
4: 嗯
1: 啊，
0: 年龄
1: 的话，应该也差不多接近了。
4: 对，接近了。
1: 嗯，行，好。
5: 就原来时候更重，就肥胖比较严重，然后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是非常明显，我是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所以比较严重，而且就是也算是有高血压呀，什么冠心病都会有点不舒服，反正我感觉我挺高危的，我就有点害怕。其实
1: 那明明呢就属于高危人群了。
0: 对，
1: 那我们的高危人群到医院该做哪些检查呢？我们来看一下
6: 如何揪住房颤呢。如果您在家出现了这种心悸，然后自己摸了脉，然后发现脉搏跳得快慢不一致，有时候快呢，有时候慢呢，这个时候您怀疑自己可能有房颤，到了医院呢，我们经常会给患者完善常规的心电图检查。心电图检查呢，如果您在发病期间然后完善这个检查，就可以捕捉到房颤的一些心电图表现，就可以确诊房颤。如果有的患者说我在家发作了，我到医院了，哎，我好了，我过来了，那怎么办呢？那这种患者我们一般会完善动态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图就是背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会记录您24小时以内的这个心电图的表现。这个小小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动态心电图。然后您别看它体积小，但是它发挥的作用不小。这个大爷身上带的这个小小的黑盒子呢，就是我们说的动态心电图。如果患者在做常规心电图期间没有捕捉到房颤的发作，同时呢，他也可以评估这个患者这24小时期间呢，有多长时间在这个房颤的发病期间内。 然后他这平均下来这一整天心脏跳得快不快，哎，有多快，什么时间比较

0: 容易跳得快，然后指导我们后续的诊疗，包括这个病人有没有合并其他的一些心律失常。
1: 陈主任，除了去医院检查之外啊，在家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自测的小方法？
2: 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个简单又实用的这个方法。摸脉搏，那就是把我们的食指和中指呢搭在我们手腕的外侧。哦。然后呢，您能摸清这个桡动脉的这个搏动，
1: 就自己来给自己号脉
2: 啊，号脉。那么呢，我们会，您能感受到这个脉搏呢，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有规律的跳动，但是房颤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是忽强、忽弱、忽快、忽慢。那么呢，这个就提示，如果我们摸到这样的一个脉搏的表现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最终呢是需要心电图来确诊。
1: 就这个方法是一个很简便的方法，就我们在家自己就可以摸一摸，一旦发现这个脉搏有异常了，第一时间去医院。现在摸起来都一切安好吧？
3: 刚开始没摸着，吓我一跳，这会儿摸着了。
1: 摸到了是吧？所以这个可能也需要我们自己去感受一下啊，多摸一摸就熟悉了。那这两年呢，在网上也流传一个自查房颤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4: 一晚上大概检测出了几十次的脑搏和一次房颤，吊了一下，我们就去医院，他就说是因为你的高血压引起了脑搏，这块表可以说它是救了一命。
1: 陈主任，这样的智能手表来测靠谱吗？
2: 是这样的，就是具有心率监测功能的我们的常见的这个运动手表，或者是手环呢，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购买的时候呢，购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
1: 买正规的产品，
2: 正规的产品，二，那么呢，如果手表或者手环提示有疑似房颤的发生，要及时的做心电图来明确诊断，第三呢，就是不能过度的依赖这个运动手表或者手环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避免焦虑。
5: 林叔，你咋了？要不要叫120啊？
6: 别紧张，别紧张，老毛病了，跟大姨妈似的，每个月准时来报告，几分钟就自己好，一年也就发作一两回，比你请假次数都少，又不耽误我上班，根本不用急。等哪天这毛病真把我撂倒了再说，现在啊，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没有。
1: 传言二，我一年才犯几次，每次呢几分钟就好了，所以不着急治。杨主任，咱生活当中这样的患者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挺多的。
7: 是的，有很多患者会这样想，房颤发生了我就跳一阵儿就过去了，
1: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7: 实际上这个是想法是不治疗是错误的。
1: 是不是很危险？
7: 有一定的危险性。首先呢，我们认识房颤它是一个慢性疾病，那在一定的过程中它是逐渐是往前进展的，随着呢房颤的发作，它次数会这个越来越多，持续时间也会越来越长。那既然发作，它都有它的原因，那么它原因呢，有这个原因的持续存在，也就会导致房颤的持续存在。我们学术上叫房颤治房颤，因为房颤发生的时候，这个心率过快导致心房结构的变化，比如说心房增大，而间脉的反流，那么心房增大，而间脉的反流又会造成房颤的发生。那同时呢，还有一部分患者，尽管房颤发生的时间很短，那么它发生脑中风的风险也非常大。所以说，一旦发生房颤，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
1: 我明白了，就是不管我们一年发作几次，发作时长是多少，只要发生了房颤，我们就要提高警惕，就要去治疗，就要干预它，否则的话，我们下一次可能发作的程度会更加的危险，时间可能会更加的去长。
7: 是的，是的。
1: 那房颤发作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会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房颤发作的典型症状，第一个是心慌心悸，第二个是脉搏不齐，第三个是乏力疲劳啊，会有这四个典型的症状啊。我想先问一下我们观察团的成员啊，这四个符合你们的现状的吗？张叔，哪几个跟您现在症状比较符合？
3: 一、三，我都有这种状。
1: 一、三都有是吗？
3: 对对对。啊，
1: 那我们的明明虽然是高危啊，
3: 也有一点反应，就有时候可能会这个心慌或者是胸闷之类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乏力这个容易被
1: 混淆，
3: 对对，容易被

0: 忽略，就可能我比如说我干活干累了，可能第二天我就会不是那么就是很有精神，我这个不容易发现。然后那个脉搏那个，我可能没有这个习惯去摸这个东西，
1: 就没有怎么观察过它。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像小颖应该是乏力、疲惫感也会有吧？
2: 对，我经常有三这个。
1: 那你这个可能是气血不足的原因。
2: 对，有时候我是熬完夜之后会心慌。
1: 好，那杨主任，咱们挨个来讲一讲啊。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心慌心悸。
3: 心慌心悸啊，刚才我们实际上在讲到房颤发生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心慌心悸是。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心率太快了，那这样时候就会感觉到超长的这种超过我们平时这个节律速度，这样的话我们感觉到就是心慌心悸。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脉搏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房颤发生的时候它是节律是紊乱的，所以说它脉搏也是不整齐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摸脉搏的方法是可以这个早期的发现房颤。当然有一些特殊的病人，比如说早搏，它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的现象，所以需要我们去区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有时候我们胸闷呢、头晕呢、乏力，这些也会出现。主要为什么头晕呢？主要是我们心率快过快的时候，或过慢的时候，脑的关注是减小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出现有些病人会出现头晕呢、黑蒙。当然，黑蒙的现象是往往是房颤的时候心率过慢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通过这个房直接这个枢纽中枢的时候，这个中转站的时候，它有一个延缓作用。这样的话，有部分患者就会出现过慢。就举个例子，就像我很多人从这个门咬出去，挤到一块儿，反而一个人也出不去了
1: 啊，都挤在那儿了。
3: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头晕黑蒙的现象。那么不典型的，就刚才我们明明同志提到了，乏力气短呢，有时候他自己觉得这种是不典型的症状。
1: 这个很容易跟其他的情况会混在一起。
3: 是的，这个时候是更需要警惕，因为一旦出现乏力气短了，可能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心功能已经发生心功能不全了。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劳累性的这种气短，或者是呼吸困难，需要歇会儿，然后才能恢复正常。这一定要警惕，房颤找上门了，而且有可能出现了心功能不全。
1: 杨主任，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四个典型的症状，它是独立存在出现呢，还是会就是同时出现好几项？
3: 可以独立出现，也可以这个合并几项出现，因为根据房颤的不同发作特征来确定的。它有些比较快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发生那个心跳非常快，那么就会出现头晕、乏力，然后心悸。当然共同的特征都是脉搏不齐。
1: 明白了，那除了这四个典型症状之外，还有哪些症状呢？
3: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我们劳累性的这种气短或者是乏力这种情况，这种是不典型的。
1: 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会误以为是我年纪大了，
3: 是的，
1: 体力不足了。
3: 一个是年纪大的人，还有一些我们经常不锻炼的这些朋友，他会觉得我们没有锻炼，所以体力下降了。其实这是房颤已经找上你了。
1: 那这种是不是算是无症状了？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症状。
3: 这是有症状。我所谓无症状就是没有任何感觉，然后体检去发现，心电图一做，这是房颤了。这是也占有一部分。
1: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
3: 对，是的。这个我做个比喻，就像鬼子进村偷偷的干活，它的危害还是相当大的。
1: 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
3: 对对对，有可能你甚至是因为脑梗塞，或者是这个肾栓塞、脾栓塞，或者是下肢突然疼痛，把血栓掉到腿上了，也就是说它掉了哪个血栓掉了哪个地方，它就会造成这个不同的一些栓塞的表现。
1: 明白了。我想问一下张叔啊，因为您是场上唯一一个有房颤的这个情况啊，您现在回想一下，就当时您查出来房颤的时候，您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4: 就是这心脏啊，它这个通通通跳的不正常，
1: 它这个属于脉搏不齐。
4: 对
3: 对对，
4: 心慌，
3: 脉搏不齐，
4: 还有有时间会心慌啊，会出现这种状况。我去医院检查，一查是房颤，确定是房颤。
1: 那您当时这个症状持续了多长时间？你去的医院？
4: 那这个得有两三年吧，平时不注意，也不知道，也没这种概念，就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典型的症状啊，大家要记清楚啊，有一些症状很容易跟其他的这个病的症状会混淆。所以，如果说我们出现这样的症状，如果说感觉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医院。
5: 丫头，给我拿这个，我都坚持吃一年了。
6: 王叔，您明明有房颤啊，医生特意交代您要吃抗凝药，您怎么自己一直吃阿司匹林呀？
5: 嗨，你不懂，抗凝药那玩意儿风险大，一吃就容易大出血，电视上都这么说。这阿司匹林靠谱，我楼下老张头吃了10年，一点事儿没有。不都是防血栓、通血管的吗？功效都一样，贵的药不一定就适合普通人。
1: 传言三，吃抗凝药会大出血，所以说我可以用阿司匹林来替换。陈主任，可以做这样的替换吗？
7: 不行，因为阿司匹林呢，主要是预防动脉内产生的白色血栓，而房颤的时候呢，主要是在心房内产生的是个红色的这样的血栓。
1: 所以说阿司匹林虽然可以是防血栓，但它防的是不一样的血栓。
7: 对，那么呢，既往的这个临床研究证明啊，阿司匹林对于房颤患者的这种血栓的预防呢是无效的，阿司匹林同样有出血的风险。哦，
1: 所以说不能随便的来替换，啊，那房颤的这个病人他为什么会出现中风的情况呢？
7: 房颤的时候呢，整个心房呢是乱跳，心房内的这个血流呢是瘀滞的状态，
1: 它不规律。
7: 对，那么呢，就是心房呢不能实现有效的收缩，整个这里面的血液就是瘀滞的状态。那么呢，这就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左心耳。没有房颤，正常的这个心跳下呢，它是有收缩的功能。
1: 我进去了，我还可以再出来。哎，
7: 对。但是说发生了房颤，那么呢，这个部位呢就不再有正常的收缩了，它是蠕动。那么血流了进去之后呢，就不容易出来。再加上有一些，比如说内皮化的一些这个功能的异常，综合的一个因素，就血栓呢就容易在这里边形成。那么呢，我们的心脏呢，你可以想象中它是给全身供血的一个小水泵。那如果这个水泵里面有了血栓，它就随时可以沿着这个管道，然后呢到全身，因为这个管道是连着全身的，
1: 对，
7: 这个血栓呢就是沿着这个管道呢，就会
1: 跑了，
7: 掉下来。那么呢，脑袋又离心脏最近，所以首当其冲呢就是这个脑血栓。那么呢，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有栓到肚子，就是长细末动脉栓塞，
1: 就它跑到哪儿就堵住了，
7: 跑哪栓哪。那么呢，也见过这个栓到下肢动脉。掉了下肢动脉，导致下肢动脉栓塞的。
1: 那一个医生怎么来判断我们的患者需要吃抗凝药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好，我们这边有一个房颤中风风险的评估，一个表啊，看起来有很多条。主任帮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是怎么来看的？
7: 在临床上啊，我们会判断一个房颤的患者的他这个卒中风险呢，比较实用的一个评分的这个工具呢，我们叫 CHADVASC 评分。那么这个评分，首先呢，这里面包含了有很多这个高危因的因素，但是这些都是临床的高危因素，高血压、糖尿病、心衰，然后呢，还有既往是否发生过脑血栓或者是短暂的脑缺血发作，那么呢，包括性别都在里边，它是一个我们会根据这些因素对号入座，给病人打一个分。
1: 它其实是一个量表。来，我们现场的这个观察团的成员，咱们一起来测一测好不好，给自己打打分，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分值啊。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充血性心力衰竭加一分，高血压加一分啊，年龄大于等于75岁加2分，糖尿病加一分啊，有这个卒中史的加2分，然后有这个血管疾病的加一分，年龄在65到74的加一分，女性的加一分。来，我的分数是1分，我只有最后一条符合。来，那个明明吧，从明明这儿开始。
0: 占了个便宜，就是说性别上占了个优势啊，不是女性还不用加这一分了哈。那我这个大概想一下，可能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血压有点高，我不知道就是已诊断或者正在用药，可能就是已经算是了是吧？
1: 对，
0: 这就一分了。 第二个就是我算糖前期
1: 啊，
0: 是不是也算糖尿病？也算的话那就是两分。然后另外就是动脉斑块，因为当时确实休息啊各方面包括身体不是太好的，那我总的我就算三分了。
1: 嗯，
0: 这都已经算高的了吧。
1: 好，你是三分。
0: 对对对、
1: 哦、来小颖，咱俩应该是一样的吧。
2: 对，我也是一分。
1: 哦，好，你是这个女性加了一分啊。来张叔，虽然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知道您是房颤了啊，我们还看一下你这个量表。
4: 我这个有高血压，
1: 嗯，
4: 这个血管疾病，
1: 年龄，
4: 年龄
1: 三分，
4: 年龄加一分吧，
1: 啊，
4: 三分，
1: 三分啊，那基本上就是明明跟张叔都是三分，然后我跟小颖是一分，那这个分值怎么来界定呢？多少分以上我们需要提高警惕？
7: 根据既往的这个指南的这个规定呢，比如说男性大于等于两分，女性大于等于三分的房颤患者呢，我们是要推荐他进行抗凝治疗的。
1: 嗯，
7: 如果呢，男性是一分。或者女性呢大于等于两分，那么呢根据指南的这个要求呢是可以考虑抗凝的治疗、
1: 嗯、
7: 但是呢前提呢要综合评估之后、嗯、再进行、哦、再决定。
1: 我们回到刚刚那个传言啊，就很多患者选用这个阿司匹林就觉得是哎我这个抗凝药会大出血，嗯，真的会这样吗？
7: 是这样，对于房颤的病人呢，我们选择让病人开始抗凝，
1: 嗯，
7: 那么呢我们就会同时呢兼顾到它出血的风险。
1: 哦，
7: 因为抗凝药呢按我们中医上来说法呢就是活血化瘀，
1: 嗯，
7: 它预防血栓的形成，
1: 嗯，
7: 同时呢就有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1: 明白。
7: 这个出血呢包括神经系统的出血，就我们说的脑出血啊、嗯、消化道的出血啊，甚至一些包括平时牙龈的这些出血等等吧。但是说呢我们会给病人在推荐他抗凝之前呢有一个综合的评价。
1: 嗯，所以说啊，如果说一旦到了这个治疗的阶段，我们一定要听医嘱，自己千万不要这个擅自的去吃药或者是停药。
8: 爸，医生说您这是阵发性房颤，做个消融手术成功率很高，越早做效果越好。
5: 做啥手术？你先算算得花多少钱。我高血压吃了20年降压药，一个月才几十块，不也好好的？这手术就算做完，过2年万一复发，那不就是白扔钱？房颤是慢性病，就得慢慢养，慢慢吃药，熬一天算一天。儿子，钱得花在刀刃上，我这把老骨头犯不上花这冤枉钱。
1: 传言四，房颤治不好啊，吃药控制就可以了，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也很危险？
3: 这种说法的确危险，而且很多。
1: 嗯，那这个房颤到底能不能治好？
3: 是应该说是可以，大部分可以治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做过统计，它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个相比较其他疾病来说，它的这个复发率是要高一些。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房颤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啊。像很多疾病它都会有不同的分型，那房颤有什么样的类型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好，我们可以看到房颤的分型啊，一共有四类。第一个是阵发性的房颤，第二个是持续性房颤，第三个是长程持续性房颤，第四个是永久性房颤。咱们挨个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阵发型。
3: 好的，阵发性房颤呢，实际上是就是
1: 一阵
3: 一阵的，它发的时间呢有个界点，就是不能超过7天，一般是在24小时内可以完全恢复。
1: 嗯，
3: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类型就叫阵发房颤。
1: 嗯，那我们的持续性房颤呢？
3: 而持续房颤呢是往往这个时间要久，从时间节点来说是大于7天，
1: 嗯，
3: 就是持续7天以上，这个时候这个往往是通过药物啊或者其他的方法是可以恢复的，再恢复正常，但一般不超过1年。
1: 嗯，第三个是我们的长程持续性房颤，就要比刚才那个药再严重一点，是吗？
3: 对，长程持续房颤呢往往就是它要更加的严重，它时间是超过1年、
1: 嗯、
3: 往往自己是不可能是恢复的，甚至药物也不可恢复了，往往需要我们做手术治疗，或者是不管是外科的手术啊，迷宫手术，还是我们内科的这个射频消融术啊，或者是脉冲消融等等，也需要用特殊的手段来干预才能恢复正常的。
1: 那最后一个永久性房颤，
3: 这永久房颤听名词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它永久，它是一般是恢复不了正常了。
1: 嗯，
3: 这个是一方面是医生觉得你这个做手术确实效果不好了，
1: 嗯，
3: 可能就恢复不了了。 或者是有特殊的这个疾病，比如说二尖瓣狭窄，我们叫瓣膜性房颤，这种房颤就不是不太适合做这个射频消融啊，或者是内科的这种消融手术。
1: 就是不同分型的这个房颤，我们的这个治疗手段是不是也会不同？
3: 是的，比如说早期的你可以药物，但是这个危险因素的控制，尤其是我们这个早期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很多危险因素，我们危险因素上游的这个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上游的治疗，比如说肥胖减肥，我们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用这个呼吸机来纠正，糖尿病、高血压这些都可以是可控可防的，那么通过这危险因素这个控制了以后，它的房颤有些患者是可以得到这个大部分的一个缓解，同时呢再加上药物，它的复发再次犯病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那么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去做这个干预，比如说冷冻消融、射频消融和近期出现的这个脉冲消融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外科手段，我们迷宫手术等等这些手术方式来解决我们的这个房颤。
1: 所以说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啊，要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综合来考虑。
6: 爸，医生说您的情况可以做微创消融，不用开刀，就腿上扎个小眼，特别简单。
9: 啥？还要做手术？进了手术室，我这把老骨头还能胡囵着出来？隔壁老陈就割个阑尾炎，到现在还在家躺着呢。我都75了，老话都说70不留宿，80不留饭，我还上手术台，纯属花钱找罪受。我就吃药保守治，稳稳当当最安全。不做不做，咱赶紧走回家。
1: 传言五，患者年龄大了，做手术太危险，还是选择保守治疗吧。其实很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担心，觉得年纪大了做手术不安全，真的是这样吗？
7: 房颤的消融呢，是一种微创的导管手术，它不用开胸，所以说年龄呢不是绝对的禁忌，临床中呢，实际上有好多的这个病人呢，是年龄都是很大的，甚至90多岁的我们做过。但是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因素，要看病人的整体的这个身体状况。
10: 我这次来这个华外附中医院治疗我的心律失常的问题，这个疾病控制了我，困惑了我16年。16年这么多年呢，就是几乎是不能正常的安睡哈，夜晚。我这16年的困惑，上了手术以后30分钟立马搞定。哎呀，可把我激动坏了！我这个病从此以后不再犯了就好了。
11: 做这个手术之前，你就之前听到他这可能做这个手术之前，你有没有担心过？比如说担心我都72了，
10: 是，
11: 毕竟是个手术，
10: 是，
11: 说他会有风险，
10: 很多人觉得，
11: 就是你虽然说是微创，但是微创它依然是个手术，很多人就会担心我年龄大了，我上这个手术会不会有风险？
10: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有这个顾虑。后来我就给陈可老师，我们在一块交流，到那儿才说，你72不算大，我们做80多的，好多例了，都可非常成功。你这个打掉就行了，说得非常干脆，说非常有，给我可多自信心呢。我都犹豫都不知道，就说这么大年纪了，我说我可是72了，70多了，有没有后遗症啊？哎呀，80多的我们就做了多少例了，说的你这个打掉就行了。哎呀，给我信心了，我说好，马上就做了。
1: 那这个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
7: 房颤的这个导管消融手术呀，首先呢，我们会在患者的这个大腿根部进行局部的麻醉，然后呢穿刺血管，放一根这个导管呢在心脏里边，然后呢这个导管呢又连着有个穿刺针，从右心房穿刺到左心房。等这个手术路建立完成之后，我们才会送入我们真正的这个进行消融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我们叫消融导管。那么这个消融导管进到这个左心房之后呢，它会发放能量，就是刚才像杨主任讲的这样。那么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能量呢，包括射频消融、冷冻消融，包括现在最新的这个脉冲消融，对局部这个病灶呢进行干预。它的这个基本的原理呢，就是把局部的这个病灶呢给它烫死、冻死，或者是就是通过脉冲的这样的一个电压呢诱导，对，清除掉，或者呢是不能逐一清除呢，就给它圈起来，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这个消融术式呢就叫肺静脉隔离，然后呢在整个肺静脉的前庭呢打上一圈，然后让病灶呢传不出来。然后还有一部分特殊的这个患者呢可能要进行干预这个右

0: 新房，两个新房呢都进行干预。这整个这个手术过程呢大约会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绝大多数患者呢都是采用了这个局部麻醉，所以整个患者呢全程都是清醒的。也有部分患者呢我们会采用深度镇静，病人就迷迷糊糊的。然后呢更少数的患者呢会采用全麻，因为他一呢他不能耐受这个手术，二呢就是他惧怕这个手术呢，患者呢我们会给他进行这个全麻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房颤的消融呢它是一个成熟的技术，也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年龄呢不是禁忌，有好多80岁甚至9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最终选择了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呢总体来说呢是风险是可控的，手术效果也是挺好的。
1: 告知患者规律应用抗凝药物，注意观察有无皮肤瘀斑、牙龈出血、黑便等这些症状，
2: 严密观察穿刺处有无渗血血肿，术侧肢体制动6到8小时，
3: 指导患者清淡易消化饮食，每日饮水1500到2000毫升，避免患者刻意限制饮食饮水量，
2: 持续心电监护24小时，监测心率与血压，警惕胸闷心悸，早期识别心律失常、心包填塞。
1: 告知患者如有不适，及时告知医务人员。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到医院进行复查。
3: 卧床12个小时之后，方可循序渐进下床活动。术后1个月内避免重体力劳动及剧烈运动。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谢谢两位主任的分享，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干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了房颤。那在生活当中啊，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可以守护心跳，远离房颤。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935年一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

0: 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战力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

0: 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2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

0: 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1: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1: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2: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2: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3: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4: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5: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

0: 王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1: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2: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路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午休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

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2: 你让他来呀、啊、
3: 想放下来。
0: 苏明玉是何许人？
1: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3: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0: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4: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说，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河南深度融入全国算力一张网十万卡规模集群高速运转，全国30余家算力中心互联互通，重塑中部地区

0: 算力枢纽新高地。
1: 在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不久前刚落成的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项目正安静运转。它的建成投用不仅可以提供超级算力，还能把

0: 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调度，真正实现全国算力资源的灵活调配。
1: 监测调度有了枢纽，如何让算好的数据快速传到用户手中？在位于开封的骨干光缆施工现场，一条新光缆正沿着交通廊道铺设。
2: 算力的这个发展呢，对数据远距离的传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个我们新的建设的骨干光缆呢，都会沿着这个高铁去建设，这样距离最短，时延最优。但是传统的光缆呢，我们每年都会对现有的线路进行升级，寻找更近的路由进行改造，通过缩短物理距离来降低数据传输的时延。
1: 截至目前，全省新建成骨干光缆11612批长公里，取直优化光缆135公里。算力成网，节点扩容，散热是绕不开的难题。为满足大功率芯片快速导热的需求，在哈工大郑州高等研究院孵化的河南探针新材有限公司，一种新研发出的添加了金刚石颗粒的复合铜散热片，目前已经在民用消费电子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批量化生产，未来还有望在所有需要芯片散热的领域实现有效替代。
3: 相比于传统的纯铜的散热片，我们的复合材料它的热导率可以有一个翻倍的提升，成本是纯金刚石材料成本的1/10不到。同时呢，芯片跟金刚石铜结合的稳定性更好。
1: 从搭建算力调度的电商平台，参与全国算力资源灵活调配，到优化骨干光缆，压缩数据跨区域传输时延，再到用金刚石铜复合材料破解高功率芯片散热难题，在算力成网、线路优化、材料创新三条线上，河南同步落子，协同发力，正深度嵌入全国算力一张网，成为其中越来越重要的中原支点。
4: 10月1号起，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将在全省实施，买新车最高能补7000元。
5: 本次汽车购新补贴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实施，也就是谁先申请谁先得，资金用完活动就结束。消费者在河南省内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新车，开具省内购车发票，并在省内注册上牌，就可申请购新补贴。补贴标准为购买50000元含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3%给予补贴，最高7000元；购买50000元含以上燃油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2%给予补贴，最高6000元。购车人把新车买好，上牌手续办完，打开云闪付 APP 完成实名注册认证，进入河南换新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专区，按提示提交资料就行。申报通道2026年10月1号上线，上线后会实时显示资金剩余额度，大家根据余额合理安排购车，及时提交申请。需要提醒的是，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车，发票开票时间与新车注册登记上牌时间均需在2026年10月1号以后资金占用完毕之前。每位消费者在本次活动期间最多可享受一次汽车购新补贴，参与活动的新车不能同时参与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补贴。
4: 9月28号是孔子诞辰2577周年，遇见孔子不亦乐乎，跟着孔子游河南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在孔子祖籍地商丘古城启动。
6: 3、2、1，启动。
5: 启动仪式以礼为核心，通过桑林乐舞、六艺舞献礼等形式，展现中华传统礼乐文化。商丘少年齐诵《论语》，与先贤隔空应答。舞城推介环节将《论语》金句与中原遗址相结合，推出一城一典故、一城一玩法，
6: 特别精彩，能了解知识，又能打卡。
5: 跟着孔子游河南是河南省跟着名人游河南系列主题推广活动之一。孔子周游列国14载，魏、宋、郑、陈、楚等核心行迹都在今河南境内。活动将濮阳七城、新郑郑韩故城、周口弦歌台、信阳城阳城、商丘夫子山与夏邑还乡祠等遗存串联起来，把历史遗址和典籍典故转化为可走可看可学的文旅产品。
7: 国庆期间啊，我们将跟着知名学者一起观展孔子还乡祠，行走夫子山讲孔子，商丘古城将开展如风雅集、六艺打卡、非遗快闪等活动，整个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4: 9月29号至30号，河南巧媳妇儿家政服务大

0: 及周口专场热闹开启。
1: 本次大集由省妇联发改委人社厅商务厅主办，周口市妇联发改委人社局商务局承办，设置了6个特色服务专区，50家家政企业和数百名家政服务员各显其能，展示了照护老人婴儿、家庭空间整理收纳、居民健康保健等专业技能，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家政服务选择，也为家政企业提供了拓展业务的平台。
2: 家政大集为企业搭建了优质的展示平台，既可以向市民展示标准化专业服务，也能现场吸纳意向的从业人员，带动更多的妇女在家政行业就业增收。
1: 此外，针对市民和家政企业的需求，相关单位在大集上开展了家政创业补贴、社保减免、灵活就业扶持政策解读及普法维权等咨询服务。
3: 我们将持续做强乔媳妇家政品牌，深化家政技能培训，加大就业创业扶持力度，丰富养老托育、居家便民服务供给，拓宽妇女就业渠道，不断提升家政服务规范化、品质化水平。
1: 近日，中巴牛疫病防控国际联合实验室在洛阳启动。实验室将依托洛阳动物疫病防控与智慧畜牧技术体系，聚焦疫病精准检测、新型疫苗研发、畜牧数字溯源等核心领域攻关，与巴基斯坦携手破解牛疫病防控难题。
4: 依托院士研发团队和9大省级的创新平台，量身梳理适配八方需求的全套技术方案、产品体系与落地标准，全力保障项目高质量的落地。
1: 巴基斯坦全国牛存栏量超1亿头，此次共建联合实验室将助力当地畜牧业现代化转型，为深化中巴经济走廊农业合作注入新动能。
5: 通过这一次合作呢，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帮助巴基斯坦在畜牧业现代化方面向前大大的迈一步。
6: 9月28号，2026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全国徒步大会济源站迎来收官之战。1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徒步爱好者，在山马越野42公里组、21公里组、10公里组及徒步10公里组展开角逐。本次赛事9月27号在王屋山道境广场鸣枪开赛，以体育加旅游模式展示济源山水人文资源，为济源打造山地户外运动品牌积累了经验。
7: 参加这个中国徒步100吧，已经参加了10几年了。来咱们济源今年这是第一次，很美，有云海，真是来到这儿以后还想再来一次。
0: 全国科普月期间，国网南阳市南召县供电公司组织专项服务队伍走进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开展查房结合专项行动。
1: 在南阳南召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内，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高速运转，制造业企业生产设备密集，用电负荷集中，对用电安全和供电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
8: 我们车间生产线24小时不停工，用电压力比较大，供电公司上门开展排查，帮助我们找出了好几处平时忽略的用电隐患。
1: 国网南召县供电公司主动对接开发区管委会，梳理园区规上工业高耗能重点企业清单，建立一起一档服务台账，排查现场同步开展安全宣讲，普及设备日常巡检、临时用电管理、触电及电气火灾应急处置等知识，
9: 组建专项服务小队，主动下沉企业，全面开展排查，并做好防电气火灾、防设备停运损坏、防雷电射电灾害、防突发停电等5项防控，把用电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0: 好，感谢收看，再见。
10: 在镇平，雨并不神秘，它就在街边，在市场，在工厂，也在无数年轻人的手上。过去人们说起玉雕，总容易想起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想到老师傅，但今天的镇平，越来越多年轻的面孔正在进入这个行业。他们没有完全离开传统，也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生活，他们做的事情并不一样，但有一点很像，他们都不太愿意只是重复昨天的玉雕。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一门老手艺，也重新定义今天的玉可以是什么。

0: 偏黄绿
1: 啊，偏黄绿的感觉啊。再怎么是
0: 这个啊，不是这个包，啊、你再镶进来雕个、啊、这个包，
1: 因为让它也得时尚也这个也得益于就是说国外这些品牌的包吧，咱们玉雕也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传统古典工艺是可以表现出来很当代的审美，只是愿意不愿意。但现在
2: 胡丹是一位年轻的设计师，和很多玉雕师一样，他每天面对的依然是一块玉，但他想做的已经不完全是过去的玉雕。
1: 比方说现在一些几何雕的一些东西，包括这种啊，我们做的这种方形的戒圈啊，就戴上就既又是传统的玉雕，但又是这种年轻人喜欢的形式，因为年轻人喜欢表达个性。
2: 玉雕是一门很慢的手艺，而年轻人的审美变化得很快。吴丹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怎么把玉雕更复杂，而是怎么让一个年轻人第一眼就愿意看它。
1: 现在必须得时尚，得好看啊！你玉贵不贵其实没那么重要，但一定得让年轻人看得懂，他觉得好看，他才会这个接受啊，我们这件作品才能叫成功。
2: 别人看到的可能是一块普通的玉料，玉雕师看到的却是一种可能。
1: 其实这块料子都体现出年轻人的设计思维，我们切下来那一部分就是给它做成首饰，剩下的那一点必须粘连它的这一块整体，以传统摆件的这个表现。这要放在以前，老一辈做他可能就不切这一刀了，他可能都带着毛病，带着很多问题，就直接给做个摆件。
2: 设计并不是命令玉按照自己的想法生长，更多时候是设计师不断修改自己。
1: 这在以前是不被利用的啊，这在以前的话就会把黑色给去掉，只露着点白的啊，能，但这种审美过于单调，现在年轻人不接受这种过于普通的审美啊，他要求个性，所以说你看这种啊，有这种啊，这种像中国水墨画这种感觉了，这些东西我们是一定要开发的。你帮我开个井筒，因为我搁井筒了，我可能啥，我先给圈口给他画一下。
0: 那行，那等于说这个录的就暂时这个过程就 OK 了，是吧？
1: 你其实还可以再这样录，因为把手镯打出来算。
2: 吴丹还有一个习惯，喜欢拍短视频，他想把玉雕过程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东西记录下来。
1: 因为这个啥，这个手镯其实很简单，但是对大部分消费者来说，他还不好像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咋产出了。
2: 因为在他看来，一件玉雕作品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止在最后完成的那一刻，而是它怎么从一块玉慢慢变成今天的样子。
1: 你看这在镜头下打个光，是吧？
0: 是的，
1: 我这做的少，一天做几只，人家那做那么多，如果他要愿意表达的话，他就成一个批量的标准化的工业品，变成一个有文化温度的一个作品。
2: 一刀落下去，一块玉就少了一点，少一点也意味着多一点确定。玉雕师真正留下的，有时候不是他雕刻出来的东西，而是他决定舍弃的部分。
0: 就当时你是咋想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忽然就是要拍。
1: 咋想？因为我觉得这互联网大家都在，包括直播都在输出内容。这个非遗这么好的内容，没给他做了都可惜。我现在都觉得，我现在做这个事情还远远不够。
0: 晚了。
2: 吴丹想拍下来的正是这些过程。过去很多人看到一件玉雕只看到它最后的样子，现在他希望人们能看到的是，原来一件东西是这样被做出来的。
3: 这个地方要做出来很柔软的感觉，用大工具，这样子出来很圆润。大面用大工具，小面用小工具，一定要记得啊。
2: 赵和是一位年轻的玉雕师傅，有意思的是，年纪轻轻的他，如今已经开始教别人做玉了。
3: 你的皮有点太多了，对啊，不需要那么多皮，弄整命它是资料就可以了。这很往下搭，要搭到这个位置。
2: 玉雕这个行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过去

0: 师傅意味着很多年的经验，意味着头发已经白了，手上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故事。但是手艺传下来，不是靠一张说明书，也不是一套标准答案，更多时候是师傅站在旁边，看你这一刀应该往哪里走。
1: 先生，都顺之后，把多余的去干净，一般一定要连接。
0: 当一个年轻人开始成为师傅，意味着一件事情，他不再只是接受传统的人，他也开始承担把传统讲给下一个人听的责任。
2: 不是周围这个线是咋处理的？
1: 我想对这个线都这些都规整一点，规矩一点。
0: 手艺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只是那些做对的地方，还有那些在做错了以后有人告诉你为什么的温度。年轻一代的师徒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传承正在变得更加平等。师傅依然是师傅，但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的答案。
1: 每个人的思路想法都不一样，基本上就是像我们雕刻师就是做到老学到老。
0: 如果说吴丹改变的是玉雕的样子，赵和改变的是手艺传下去的方式，那么王军想改变的是玉雕生产本身。
3: 这块也是现在我们设计的一个 C 座，这个男士女士都可以佩戴。
0: 王军年纪并不大，但他做了一件在传统玉雕行业里看起来并不传统的事情。
3: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一个穿珠子的一个车间，然后我们是首先运用到了一个多色的一个分色机，然后再配合一个高。
0: 他从外地来到镇平，开启了一家玉雕工厂，把设计、生产、加工、销售逐渐放到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里。
3: 我们在我们传统的眼中的话，觉得一个青白玉的话，肉眼去看它的话，它实际上是分很多种颜色的。像这种的话，我们用一个多色的一个分色机的话，就可以大部分的解决掉人工的一些工作。
0: 玉雕是一门手艺，但今天的玉雕也已经成为一个产业。机器可以让一块玉更快地成型，标准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流水线可以让一件产品从一个人的工作台走向更多人的生活。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当一门手艺进入工厂，它还算不算传统玉雕？
3: 这边的话就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傅了。这个呢是刚才我们那个师傅啊规划的，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一个玉石它切出来以后，它实际上它因为有天然的这个裂，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呢，我们是尽量把这个一些脏杂棉裂要把它给规避掉了。你看这个这么大一块板子，其实我们再去取材的时候，你能够真正用得上的这个地方就这里。你看这个两个小的地方呢，是有点类似于像那种平安扣的啊那一种，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手镯。
0: 机器可以重复，玉却不能完全重复。每一块天然的玉都有自己的颜色和纹理，所以所谓产业化也不是简单的让机器代替人，而是让机器做机器擅长的事，让人做只有人能判断的事。
3: 这块应该出不了啊，没有能出来。看这里，这里能不能出一点，是吧？就这里了。
4: 看得到，不一定能出。
3: 对，你像这个的话，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算品质很高的了。我们这样子，我们去看它的时候，它是整一圈，像师傅他都需要去打针去看的，就没有这个裂啊，没有那种大的棉，我们才能把它做规划出来。
0: 在镇平，年轻的玉雕人正在变多，有人拿着刻刀，有人教徒弟，有人管理工厂， 他们甚至不再只是一个身份，玉雕师，他们可以是设计师，可以是老师傅，可以是内容创作者，也可以是企业经营者。传统行业开始出现新的职业方式。
5: 今天咱们修编那个手机挂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钥匙扣，然后我们去利用手中的珠子去搭配一个自己喜欢的钥匙扣。
0: 改变传统从来不是一句轻松的话，因为传统最珍贵的部分往往也是最难改变的部分。
6: 我们手艺不守旧，就是基础的这些玉雕的处理的语言，这个是固定框架，是逾越不了，也就是一个料子把它的那个缺点给规避掉，好地方给表达出来，这是最基本，这是作为一个玉雕师最基本的这种职业的一个标准。
0: 玉的材料属性不能变，雕刻的基本规律不能变，很多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也不能简单的被删除。真正发生变化的可能只是谁来做，怎么做，给谁看，又怎样让更多人愿意接近他。
7: 那这个地方你们是不是少一个主持台？主持台，主持台那个宣花定了没？
0: 对于我来说，他们只是镇平40万玉雕从业者的一个小小缩影。一个年轻人在重新设计玉，一个年轻人开始把手艺交给别人，另一个年轻人则试图让玉雕变成一门更大的生意。他们没有谁在代表传统，也没有谁在替传统做决定，他们只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6: 因为年轻人更想了解其背后的故事，或者说是背后的一个制作的过程。如果你能被年轻人了解到，他可能会对这个东西会更感兴趣一些。
1: 这个玉雕呢，最主要是坚持，要反复的磨练，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说是这个技法教给你你都能去雕了。
8: 如果说在机器化的话，它应该是已经占到60%了，我们是想做到越高越好。
0: 年轻人改变的并不只是玉雕，他们正在改变玉雕和这个世界相遇的方式，而玉文化也在这种改变里从一种被保存的传统慢慢变成一种仍然发生着的生活。

传统最有意思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它从来不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东西，它会被一代人接住，又被下一代人重新做一遍，做的不一样，想的不一样，甚至连看它的方式都不一样，但他们都还在做同一件事，让一块玉从石头变成能够进入人们生活的东西。玉还是那块玉，只是今天握住它的人已经换成了年轻人。

0: 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十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1: 两个 flat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达让。

0: 握。YFU 2025赛季新展房含金量，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是监狱长说话不管用，但人监狱长不能亲自来当水电工吧？那些真干活的人奖金没了，人家是真生气啊，那干起活来真给你使坏。咱要是继续待在这儿，估摸着以后甭想安生。
1: 那行吧，换地儿呗。
0: 走吧。
1: 进锁门了。

0: 喂，
1: 郑主席，
2: 我跟领导请示过了。
0: 他什么意思？
2: 领导说，完全让派出所公事公办，
1: 一切按流程办理。
0: 他是不是老糊涂了？他？
3: 您别着急，
1: 领导当时在开会，所以才这么说的。
3: 我相信李所长啊，会有自己的理解。
0: 要是鲁春阳又想出什么新招呢？这个李长胜是一个小小的所长，他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吧？
3: 是是。
0: 万一李长胜他是个脑子轴，只按老张的字面意思去处理问题，那怎么办呀？难道让张一伟就靠着这50%的希望去生活吗？万一强奸罪成立，让他一辈子背上一个强奸犯的罪名，我还怎么活？
3: 郑主席，您别着急，这样，我现在就给李所长回电话去。最好让熊少峰再使把劲儿，这个最有效。
0: 这是非要逼着我去跳楼啊！
3: 您息怒，息怒。
4: 公事公办啊！
0: 他完全不拿张一伟当他的儿子呀，这是。谁的儿子在他跟前都金贵，只有他的儿子在他跟前不值钱呀，这是。

0: 喂，你好，陈秘书。
1: 喂，李所长，
2: 我跟领导请示过了。
1: 领导的意思是让咱们派出所公事公办，
2: 完全按照流程办理，绝不搞特殊化。
0: 好，我明白了。
3: 陈秘，一定要去国外鉴定。
0: 对方说了，一切按正常程序来。
4: 首先，我非常钦佩你们张书记的铁面无私，一视同仁。其次，我想问一下，你们分局的鉴定技术靠谱吗？你们自信是打哪儿来的？
0: 一切按正常程序来。正常程序就是把陆啸送到分局鉴定，普通老百姓不会质疑分局鉴定的水平。领导也说了，所以咱们现在必须按正常程序来。
4: 您是复读机吗？这普通老百姓打您嘴里说了不下20次了。我也告诉你，我的公司叫电眼科技，专攻人脸识别技术，国际上的一些前沿视频技术我们也算是有所涉猎。就这个视频而言，一定是用了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视频合成技术。我是的的确确没有做过，要不我也相信它是真的。就在几个月前吧，有几个国外的教授发表了声明，说他们研究出了一种最新的视频合成技术，他们修改过的视频完全可以做到天衣无缝，看不出任何修改过的痕迹。
0: 你跟我这儿讲科幻小说呢是吗？不是我不愿意相信你啊，张一伟。一切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说吧。王志，一会儿带他去留置室。
5: 是。
4: 李所，我也想跟您讨讨心窝。这天儿就要黑了，我不想跟这儿过夜。
0: 我们更不想。
4: 您真的可以上网去查查。
0: 张一伟啊，是这样，我一派出所所长，我无权建议分局、建议市局用新的标准来鉴定你的事情。当然，很可能真的有你说那么一套系统，但你得跟你父亲说一下，给整个东川引进一套这新的系统。
6: 巡回检查制度，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的一项重大的改革举措。这既是监狱检查方式的重大变革，也是检查理念的一次革新。巡回检查的优势啊，就在于可以提高监督的敏感度，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检查人员因熟生浮、因熟生懒等等问题。同时呢，也有利于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实效。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是一件好事。哎，老袁，你认为呢？
7: 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6: 嗯，
7: 据我所知啊，目前在我们监狱的检查系统，我们确实存在着派驻的人员长期在同一个监狱，而且人员相对比较固化，久而久之就跟监狱的警察成为了朋友和兄弟啊，大家是你好我好，就谁都不管了。这确实弱化了监督的效果，失去了监督的意义。
6: 说得好，关于如何落实巡回检查制度，如何既能发挥好派驻检查的便利，又能发挥好巡回检查的优势，大家可以一一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啊，切实把上级部署的巡回检查制度改革在全省的检察机关落地生根。
7: 回头我们大家好好讨论研究一下，明天向您汇报。
6: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吧啊。
8: 小李啊，你通知一下办公室里的全体同事，我们开个会。
9: 我还有个事情要去处理啊，
8: 就落实巡回检查制度，我们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10: 好的。
11: 呵，豪车呀！我要是有一辆就好了。
12: 乱讲话。
13: 刘律师，
11: 哎，肥老，
13: 又来看望罗主任。
11: 哎，让你猜着了
13: 啊！
11: 老婆，任务顺利完成啊！米振东，老婆孩子，施工队的地址。
12: 还没领证呢，别瞎讲啊！介绍一下，同事王鹏，政法大学的高材生。
11: 你好，你好，邓耀先，先生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12: 名片，名片，你骗谁呢你？你东西送到了，赶紧走吧。
11: 哎，这样，我先走，你们慢慢聊着啊。
8: 王检察官，
5: 有什么事情
8: 让嫌疑人找我？
5: 好嘞。马上要领证的人了，我这么远跑过来看你，不请我上楼坐会儿？
12: 我哪能跟你比啊？这大白天的我有工作啊！你刚给我送的是资料，我得赶紧整理然后汇报。
8: 行，那今天我没什么事儿，我在宿舍等你回来。
12: 爱等不等？哎，你破车下次别停门口。
8: 好。

0: 你管什么门呢？还怕丢人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都让派出所抓了，人赃俱在，这还藏得住吗？
1: 对不起，领导。
0: 对不起什么呀？啊，又不是你强奸了人，是我那个宝贝儿子犯的错，你对什么不起啊？
1: 您消消气儿，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您讲，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你说，领导，您看现在这事儿，这不是明摆着是别人想陷害张一伟，通过陷害张一伟达到对您施加的目的。 您现在还跟家里人置什么气呀？我不跟我这个逆子置气，我跟谁置气呀？可是咱们得反击呀，要不然真的就被动挨打了。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反击呀？啊？你转告郑双雪，让他不要瞎起哄。张一伟犯了事儿，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张有成，没那么容易被整垮。
2: 警察大哥，我真没偷东西。不是，那孙子欠我钱，我去他们家拿钱去了。
3: 不是，你们得讲道理，真的不能这样吼人吗？哎，
4: 张二伟，警察来！

0: 警察大哥，我真是被冤枉了，真的。
1: 你相信有盗窃嫌疑？按照法律规定，我们有权留着你12小时。
0: 不是，我谁都明白，我没偷东西，真的。那孙子欠我钱，我去他们家拿钱去了。
1: 滚蛋！
0: 你这是证据乱，把我逮在这里，我算咋回事啊？
1: 我操！
0: 团宠。
2: 过年啊，阿姨，我想清楚了，虽然我跟一伟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尊重女性的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张一伟是有些冲动的。 但是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以后，我是想认认真真的跟他在一起的。乔小姐，你能这么说，我很感动。但是现在真没有办法。那视频资料是清楚的，视频里面的声音啊、画面清清楚楚，怎么都抵赖不了的。不，阿姨。 现在科学发展的非常快，视频这种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据我所知，国外就有一家高科技公司专门研究修改视频的软件，
3: 它能将原来视频里面的画面跟图像还有声音进行修改，你是完全看不出也听不出任何破绽，也看不出有任何被修饰过的痕迹。就算用专业的软件去检查，也检查不出任何问题。
2: 真的吗？是真的。我在新闻上看到过，朋友圈有人转发，还有人说亲眼看见过。这公司自己研究出这个软件之后，自己都把自己给吓着了。因为这个一旦推广出来，将会在全世界对许多行业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及社会安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公司到现在也没有把他们研究出来的成果推广出来。 说是要等到立法之后才能推广，主要针对影视创作方面。我自己那本小说不是很快就要变成影视剧了吗？所以我最近对影视方面的消息十分关注。我是不经意间看见的。
3: 那你的意思是，万彩妹手机里的视频修改成了就是现在作为证据的那个视频？
2: 嗯，是有这个可能。还有。

0: 有一种极小的可能就是张一伟真的强奸了万彩梅。
1: 哎呀，是啊，那可怎么办呢？要是他爸爸知道了，非得气死不可啊。
0: 阿姨，您先别着急，赶快安排一下去鉴定，咱们还不知道结果呢。
1: 嗯，对对。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让你也跟着一起担惊受怕的。如果证明一伟没有问题，他一出来我就让他去找你啊。
0: 嗯，谢谢阿姨。
1: 你回去吧。
0: 嗯，再见阿姨。
1: 嗯，
0: 瑞哥我先走了。
2: 好，拜拜。
0: 再见。

0: 郑总监。
1: 少峰啊。
0: 你等一下啊。哎，您讲。
1: 因为这边的情况又有点复杂了，需要你那边加强一点动作。
0: 郑主席，我这边也不太顺利。
2: 主要是那个姓冯的，
0: 他老捣乱。
2: 他就打着我的旗号去整
0: 黄四海。搞不好人对方就怪到我头上来了。
1: 哎，这个冯森干嘛要这样啊？
3: 他不知道这样会招来报复吗？
0: 他是人张书记的人，人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2: 他只管他自己痛快，哪管
0: 我的感受啊。
1: 瞎胡闹，净添乱。哎，我问你，
3: 那黄永红的事情能不能操作啊？
0: 郑主席，电话里不方便说这些。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一定啊，就是按照程序走，按规定来，就只能讲到这儿了。
1: 行，我明白了，那就让程序走得快一点。
3: 我们的目的是和谐稳定，并不是大家抱在一块儿同归于尽，对吧？
0: 是，明白。

0: 之前来过吗？
1: 没有。
2: 你们找谁呀？
1: 你好，我们是检察院的，想找童小娟了解一下情况。
2: 哦，检察院的，行。

0: 一进来感觉是到了。
1: 到哪儿？
0: 像到了民国似的。
1: 没事吧？
0: 应该没事吧？咋又没欠咱们钱？

0: 冯小娟。哎，你好，我是罗欣然。
1: 你好，罗主任。这里是？
0: 这是我们巡回检查组的冯组长，也是930杀人案专案组的成员。监狱那边有一些情况涉及到米振东，所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啊，
1: 你好，冯组长。
2: 你好，冯森，您就是米振东的爱人童小娟。
1: 是是，我是童小娟。啊，我正好在沏茶呢，进屋喝杯茶。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配合。

0: 请吧。
1: 请什么请啊？往哪儿请啊？
2: 刘志使。
1: 不是现在派出所不让设刘志使，你们这是怎么？
3: 张公子，你要是来视察工作，请先把自己洗清了再说。现在先委屈一下，进去待着吧。
0: 走，快点。
4: 王鹤，过来。我跟你说了，注意点工作作风。你不知道这张书记儿子吗？
3: 张书记儿子怎么了？我最讨厌这种人了，仗着自己有关系牛哄哄的。他牛什么牛？他
4: 不跟这儿瞎起哄吗？
3: 反正我不想当所长。
4: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得罪就得罪了呗。
4: 王鹤，
5: 你崽子。
6: 喝茶。
5: 哎，谢谢。
7: 那看来咱们这施工队很有信仰啊，忠义。
6: 嗨，这都是振东一直坚持的。他是个特别讲义气的人，我们都是跟着他学。啊，当然，也有人认为什么关公像啊，什么茶缸啊，这都是表面现象。冯组长。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表面现象并不能说明实质本身？就像有的人满口道德正义，背地里男盗女娼，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讲究忠义二字，还要看他的做事方式。
7: 没错，说得很有道理。
6: 嗨，瞧我都扯远了。冯组长，您今天来有什么事儿敬请直说。我知道我们家振东是在你们那儿改造的人，毕竟他是犯过错误的，这我心里明白。
7: 好，那我就直说啊。我们来呢是希望您能配合我们一下，劝劝你的丈夫来帮我们一个忙。
6: 那到底什么事儿啊？
7: 是这样，就是我们那儿一个服刑人员，他是930谋杀案的当事人，他最近出了事儿，胳膊在监狱里被打断了。他说是一个管教干部打的，但是管教干部不承认，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那段是个监控盲区，就是监控看不到，所以两个人各执一词，谁也不服谁，那我们就没办法来定案。
6: 我明白，您是想让我说服振东作证。
7: 米振东呢是跟这个服刑人员一起来经历了这个事儿，应该是了解事实真相，但是米振东他可能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吧，他不愿意出卖任何人，也就是说不愿意配合我们说出真相，因为他要是说出来，那他那同屋的服刑人员就可能会加重刑罚，这可能超越了他的底线。
6: 冯组长，如果是这事儿的话，恐怕你们找我真的没什么用，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他要是一旦做了决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8: 冯大姐，我觉得这个事儿您还是得劝劝他，因为这个事情牵扯到许多人的清白，甚至是人命，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关键。况且这个案子最终我们一定会弄清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米振东愿意配合我们，愿意作证，他可以立功甚至加分。可如果到最后我们发现他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

0: 大姐，您这身手是练过吗？哎呦，瞧你说的，我练什么？我上哪儿练去？这都是振东教我的。他跟我说啊，做事情一定要讲究方法，要判断趋势。其实刚才不是我手快，是我知道这苍蝇啊，它受到惊吓以后往哪儿飞，所以刚才我那个动作是让它顺着它的方向飞到我的手心里。
1: 真不是我手快，在我看来，能判断苍蝇往哪儿飞，比手快厉害多了。嗨，能看出来啊，这个米振东确实是很有个性啊，我们到这儿来也感触很深。那我们就不勉强你去劝他了，好吧？但是我们也别白来一趟，正好借这机会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要给米振东带的礼物啊，或者什么东西啊。 不一定是吃的喝的啊，哪怕是一句话、一句问候，就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啊。因为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夫妻感情很好啊。就是如果你们有这方面需求，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忙。
2: 您这突然一说，我真想不出能给他带点什么。
0: 你们能见到我爸爸？
3: 别不懂礼貌，叫叔叔阿姨了吗？
0: 我闺女，来，小米。
3: 叔叔阿姨，你们能见到我爸爸？
2: 可以啊，那我想给我爸爸带一件生日礼物，行吗？今年他的生日我没法和他一起过了，我想提前送他一份生日礼物，行吗？
1: 可以啊，非常好，你去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帮你带进去。
2: 可是我现在不能马上准备好啊。 这件礼物我需要好长好长时间才能准备好，你们能等我吗？
0: 小米，你要准备什么礼物要花那么长时间啊？
2: 我刚学会怎么用纸折小猪，我想送给我爸爸48只小猪佩奇，他今年48岁了，属猪的，我想让我爸爸像小猪佩奇一样可爱。
0: 小米啊，你看，这48只小猪啊，确实得折挺长时间的。要不我们大家帮你一块折，这样比较节省时间，你觉得行吗？
4: 可以啊，叔叔们也可以帮我一起折。叔叔们也很想我爸爸，但是啊，我妈妈最想我爸爸，但是她不说，她就晚上一个人在那儿哭，呜呜呜的。
0: 行了，小祖宗，非把我的糗事都说出来才行是吧？ 二位，要不然这样行吗？一会儿让大家伙帮孩子一块折，正好趁这功夫，我亲手给二位做顿饭。你们大老远的赶过来，总不能让你们饿肚子回去啊！哎，关老爷都不答应。<笑>
1: 我看行，这关老爷都说不过去啊，是吧？
0: 哎，得嘞，那太好了，行，我们去准备啊。
1: 帮着他们折小猪吗？不是，去
4: 折小猪。

0: 那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也进来了？嫖娼吗？
1: 而且肯定嫖完没给人钱，是不是？
2: 又来一个。
0: 哎，我还没你说完呢啊，你说说对不对啊？你说就我这点破事儿，够得上是盗窃吗？那孙子欠我钱，我去他们家拿钱，我哪知他们家门没锁呀？没锁就没锁吧，我以为那人在屋呢，我就推门进去了。谁知道屋里没人，没人就没人吧，也不知道谁报案给我点了，然后就给我整这儿来了。你说多孙子呀！他马文武欠我钱，欠债还钱，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这话放着啊，这孙子今天要不找人把我给捞出去，明天我出去，我就灭了他全家，还不想王法了？
3: 老伴儿丢了，老伴儿丢了。
0: 你是不是有病啊？我问你，我是不是很冤枉？你跟我说什么？你老伴儿啊？你等等等，那边。
1: 哎，不是，
0: 不是，我刚才说那些话，你都听见了吧？你说我冤不冤？

0: 啥意思啊？跟我装批呢？
1: 你安静会儿啊，我烦着呢。
0: 我烦着呢，我操！哎，你听见没有？他说烦着呢。你都进来了，还跟我装什么高冷啊你？你以为你谁呀你？哎呀！哎，我给你看个东西，跟你有关系。
1: 我说了我烦着呢，你给我安静一会儿。你知道我是谁啊？就跟我有关系。
0: 得，你牛逼，牛逼啊！等我没说啊！
2: 你是张小成的儿子张一伟吗？你看我把你挡摄像头了吗？赶紧看一眼，看完你能马上出去，知道吗？
0: 啥意思？不好意思啊，没事。我告诉你，不用这种方法，东西根本带不进来，没时间了。快点，再看一眼。
2: 我跟你说，你看一眼。
0: 别不好意思跟你说了，放开，来，伸进来，你过来。我打人啊！别人啊！我就是打人啊！
1: 王八蛋自己把自己别打坏了，想阴我？
3: 证据有证据吗？
1: 老爷子，你跟检察同志说说，是我打的他吗？老爷子，
4: 对，大爷，你说实话，刚才进来咱是不是就聊了几句，然后他就截我裤子，我不让他打我鼻子了，给打疼了。
1: 你个垃圾人，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你再怎么着，我不可能在这儿待一辈子。你等我出去了，你看我怎么弄你！哎呀妈！起来！
4: 警察同志听了吗？他弄死我，我害怕。记录仪给录下来了，他要我命。
3: 别再说话了，赶紧王哥带他验一下。
4: 我让他打我！
3: 我让你别说话了，带他医院验伤，
4: 是
3: 为伤情鉴定。
4: 王哥，我要进不了医院，够了！
3: 我是你老爷。说话了吗？
5: 张一飞，你是傻吗？我问你，你是政法委书记的儿子，
3: 他争。
5: 强奸案是有争议的，等结果出来，你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
3: 我现在也没事啊。
5: 你打人了，强奸案不成立，打人成立。
3: 这个刘荣卫很明显就是别人安排过来故意挑衅你的，
5: 你上当了，张公子，我恭喜你上了别人的圈套了，等着别人过来要挟你爸爸。
3: 鼻梁骨折一般鉴定情况下是轻伤二级，如果对方达成谅解不追究任何责任，可以罚款了结，但如果对方追究责任，你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尤其是你这种身份，如果这件事就被舆论宣传出去，社会上有很多人会过来围攻你父亲和政府。
5: 你知道你这样你把我都给害惨了吗？我就是一小小的派出所所长，我下有民意，上有国民，你让我怎么办？

0: 真瞎说了，打不轻啊！
1: 我他妈去法院，我要去法院！你瞅我，打吧我！
0: 张一伟看来是真急了，
1: 要不要？

0: 这折得真好啊，
1: 童姐，你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不用，我去杀只鸡。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可以帮你吗？哎呀，杀鸡这个我还真不行，我还是头一次见杀活鸡呢。是吗？这你自己敢杀呀？这有什么？小事一桩。去年我们还养羊呢，可惜卖了，要不然今天我亲手给你宰羊吃。
0: 你胆儿真大。
1: 每条命有每条命的用法，鸡，老天爷就是安排他给人吃的。振东，老天爷就是安排他坐牢的。可惜坐牢还不知道讨好管教。那我就不帮你了，我去帮孩子逮小猪。谢谢。
0: 你折得真好。

0: 对不起啊，冯总长吓着你了吧？这鸡怎么逮就逮不着，他就是不想死。
1: 当然，他当然不想死了。
0: 是，谁都不想死，都不想认命，都想抗衡一下。可是，这抗衡有什么用啊？啊，这鸡它就是给人吃的。
1: 哎，这书架上这么多书，都是米振东买的吗？
0: 关老爷立在那儿，这些都得跟他配套啊。
1: 哦，那我能冒昧的问一下，既然米振东这么崇拜关公，讲忠义讲道德，怎么还会犯盗窃罪呢？
0: 他那不是犯罪，他叫杀富济贫。再说他也不是为了他自己啊，他是为了兄弟们，当时兄弟们的工程款根本结不回来。

0: 都揭不开锅了，他实在没办法，所以才找了个坏家伙。
1: 坏家伙？可是我听说那个被偷的人是个有名的慈善家呀，还做了很多公益的事儿。
0: 那你是没调查清楚。公益，他就打着这个幌子，你知道他骗了多少老百姓吗？多少老头老太太一辈子的血汗钱被他骗了个精光。
1: 明白了，你们自己有自己的逻辑，这样生活确实也挺好，可现在毕竟是法治社会啊，还是得用法律来管这些事儿啊。
0: 鸡有鸡的命，振东有振东的命，得认。

0: 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1: 慢点慢点，哎，
0: 看着脚底下，方处长，
2: 哎，你们
0: 台阶台阶，
2: 你们这么扶着我，就像我喝多了似的。
3: 二位，要不你们直接把冯处长送车上去吧，
0: 照顾好啊。
2: 好，哎，谢谢啊，谢谢招待。
0: 您别客气，车就在门口。
2: 今天掺酒了，是吧？
3: 今天真的是谢谢您了。
0: 陆主任，您千万别这么说。
1: 喝的白的，
0: 辛苦您。
2: 喝的白的，
0: 帮我们给振东带个好，告诉他我们娘俩都很好。还有，一定要告诉他，我绝对不会离婚，兄弟们也一个都不会走。告诉他，振东施工队永远都不散，我们等着他回来。
3: 那这样吧，我拿手机给你录段视频，有什么想说的，我替你捎过去。
0: 那太感谢了，爸爸能看见。哎，跟爸爸说，
3: 一、二、三。

0: 今天出来调查我喝了点酒，我已经向领导汇报过了。刚才饭钱给了吗？
1: 走之前搁在盘子底下了。冯组长，你今天来这一趟什么感受？
0: 你振东是个人物，那本日本作家田鼠征丸的书《电脑山庄杀人案》，我想通了，我全都想通了。我知道我爱人是怎么死的了。
1: 你想通什么了？
0: 那本《电脑山庄杀人案》前面有一个序章，不长，就说一个年轻的男老师因为打了一个女学生一巴掌，导致那个女学生死掉了。事情被曝光以后，七个人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他们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合理合法，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但这七件事情加在一起就正好杀了那个年轻的教师。
1: 你是说你爱人也是被人用这种方式害死的？
0: 是的，我已经确认了。
1: 那你不赶快报警让公安去查呀？
0: 查不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这么多年了，查不了。感谢米振东，感谢930谋杀案，让我知道了真相。
1: 知道真相却没有办法维护正义，有什么用呢？
0: 米振东是一个非常有气场的人，虽然他远在监狱，但我依然可以在那十几个小伙子身上和童小娟身上感受到他强大的气场，很容易让人跟着他走，尤其是对我这样的人。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爱人被人杀了，十年报不了仇，我心里面也太希望这样了。如果真的能这样，那我就把这几年我认为有嫌疑的人一个一个全部抓起来，一个一个的严刑拷打。我相信不出一个小时，全都说，全都跟我说。当然，小罗，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是一名人民检察官。我们拼的是意志的较量，信仰的较量。我没败，我怎么可能输呢？
1: 冯组长，我真的觉得能跟着你工作挺庆幸的，有这么一个机智果敢冷静的前辈。我觉得我要是一路这么跟着你，总有一天我能成为一个
0: 什么，
1: 成为一个检察长呗。
0: 成为一个检察长为什么要叹气呢？成为一个检察长是一个伟大的目标，因为我来了，你离这个伟大的目标距离又远了，所以你不应该庆幸跟我合作，而是跟我合作应该感到很不幸。对不对？对不对？应该感觉很不幸。
1: 睡会儿吧。
0: 谢谢。
1: 谢谢你。

0: 开门！来了，邓耀先，开门！啊！邓耀先，你干嘛呢？开个门这么磨叽？
1: 睡着了。
0: 回家睡呢，
1: 等你啊。
0: 手机给我用一下呗。
1: 啊，
0: 没电了。我给熊哥打个电话，快。
1: 哎呀，给熊哥打，他在楼上，你找他一下。
0: 懒得动腿，快点。
1: 哦，
0: 快点。
1: 我这个手机啊，我刚才我看可能是有电，你打吧。
0: 刷脸。熊哥，哎，你在哦，在办公室是吧？行，我让邓耀先过来拿茶叶。去趟熊哥拿茶叶，快点儿！哎，顺在门口给我拿快递，快点儿。
1: 哦，
0: 去吧，
1: 哦
0: 嗯，快点儿。哦，那个沈广军的事儿，有突破，有突破。主要现在就是要看米振东能不能作证了。今天我和冯组长去过米振东家了。该要的东西都已经拿到了，我觉得再打打感情牌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行了，这个家伙在我这儿翻弄什么呢？

0: 我的直觉告诉我，张瑞很可能是被冤枉的。
1: 反而这个沈广军非常有嫌疑。
2: 是直觉不能作为证据啊。
0: 有了判断，就有了寻找证据的方向啊。
2: 有没有这种可能？正好沈广军胳膊骨折，然后正好碰上郑瑞，就正好诬陷给他，好以此为要挟来获得保外就医。
0: 你说的这种可能性呢，我也考虑过，很有可能沈广军的胳膊是一个意外的骨折，但他陷害郑瑞确实是主观故意的。你刚才那个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心看，沈广军从会见室出来的时候他的胳膊是好的，进车间的时候胳膊是好的，从车间出来的时候胳膊也是好的，可你看他再翻回车间出来以后，他那个胳膊就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没有动，直到他被打。所以要出问题就出在沈广军又翻回车间的那段时间里。
2: 有道理。
3: 罗主任，

0: 陈国军，感觉怎么样？报告政府，感觉很不好。我这胳膊第二次骨折还没固定好，总感觉还会再断。
1: 治愈正好，直接可以动手术了。
2: 太好了，你也别太激动。出去就是拿钢钉固定一下骨头，再打上石膏，治个小手术，半天也就能回来了。你别觉得是出去度假，10天半个月的。
1: 报告政府，我不是为了能出去，我真的是为了治胳膊，赶紧把胳膊治好了，我写诉状。我的案子是冤枉。
2: 现在别扯别的，就说胳膊的事儿。
1: 胳膊，我胳膊。
3: 还有说你可说的，该说的我都交代完了。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募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 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还有说什么可说的？该说的我都交代完了。
1: 那就长话短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那天在你被打之前，你从会见室出来去了趟车间，然后你又翻回了车间，你能告诉我你去车间干什么了吗？

0: 胳膊，没事。哎姐啊，你说沈广军他动若关火，他肯定有问题，他肯定在撒谎。 关键是咱们现在没证据啊！你说这胳膊还没治好，动不动就晕的，咱们能拿他怎么着啊？
1: 你说熊姐已经在这儿的时候，没冯森那么较劲，我真的气死我了！我跟你要你钱，就沈广军这点小节啊，我不要一会儿叫哭爹喊娘给我主动交代。<笑>
0: 那你的意思就是，熊检察长之前挺照顾你呗？
2: 我什么时候让他照顾我了？我是这种人吗？你每只眼睛看他照顾我了？这就弄走了？哦，他的胳膊实在等不了了，必须马上手术。
0: 哎呦！装，你再给我装。
3: 路上注意安全。
4: 吴政委带着玉珍理科长和玉政科的人，一共6名陪同，防爆车很安全。
0: 辛苦了。

0: 姓名，
1: 申广娟，
0: 罪犯编号
1: 12191，
0: 身份证号码
1: 290507198007175803，
0: 家庭住址
1: 福陵苑小区3号楼1单元102，
0: 不对屋。
2: 姓名，
1: 沈广军，
2: 编号
1: 12191，
2: 家庭住址
1: 福陵苑小区3号楼1单元102，
2: 核对屋，请登记。

0: 二监区一监就一名，审核完毕，请指示。
1: 可以放行。
0: 是。
2: 各位要动摇，动物汇报，一监就一，经检查，证件无误，受放行，请指示。
0: 同意放行。
2: 是。监狱哨兵，请开启大门。

0: 秦牧检察长，你也查档案啊？
1: 哎呦，我来查查这个黄四海的案子啊。我看看我当年办这个冤假错案是怎么回事儿。
0: 哦。
1: 你查什么呢？
0: 沈广军卷宗。
1: 这冯组长，我可是真佩服你啊，什么活都敢接，这就相当于哥德巴赫猜想再加上费尔马大定理。
0: 最近我找沈广军母亲深谈过几次，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线索，我想再看看。
1: 你胡雪娥就是个疯子，她能给你什么有用的线索呀？对了，我也是沈广军案专案组的成员之一，你是不是想查查我在这案子里有什么问题啊？
0: 你只是参与讨论的检察院专家，不是主要的办案人员，有时候这个办案水平低反而会成为一种保护，并不会让这种人直接去负责非常重要的案子啊。所以一旦这种案子出现什么问题，这样的人反倒是安全的。所以我现在主要是查一下公安口的一些证据，还有检察二部和书博的程序有没有什么漏洞。怎么了，熊检察长？
1: 方组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一草包还绣了花了？除了在网上胡说八道，什么能耐都没有，对不对？
0: 没合作过，不太了解。不过你这反应有点过，从这一点看，你还真不太适合办案。
1: 我就算是草包，你也总得给我个机会吧？啊，我这查沈广军案子，你去派人捣乱；我这查黄四海，你背后捅刀子，有你这么干事的吗？
0: 就冲你说这两桩事儿，你还真不是办案的料。那个沈广军家我是去查过，但是你跟罗欣然去找沈广顺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2: 那是别有用心的人印了我的名片，故意陷害我，让沈广顺恨我，人为制造矛盾。你不调查清楚你就乱说。
0: 黄四海的事儿本来就有问题啊，我找他聊聊也不行。我是巡回组的组长，我找服刑人员聊聊天谈谈心也不行吗？
1: 不是你聊你的，你烧烧我算怎么回事啊？
2: 烧烧你不很正常吗？你过去是主任，
0: 现在是熊副检察长，我在你的领导之下，我是奉你之命去调查的，这很正常啊，一点毛病也没有啊。你这么激动只能说明你跟黄四海之间有私下交易啊，怕被我揭穿。波动网的账号啊，我最近查过，现在这个短视频行业这么火啊，听说在上面发视频很能挣钱啊。我善意的提醒啊，你最好自查一下，别掉以轻心啊。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一张工资卡，跟这什么支出都有据可查的，我所有消费都自掏腰包，我查什么波动网啊？

0: 王三，王三，你等等啊！
1: 还有事儿啊？
2: 我早就听人说啊，你跟谁都过不去。现在我亲眼见着了，你跟你自己都过不去。先这样啊，你把这案卷放回去，再想查阅，先跟我请示，这是程序，你不会不懂吧？
1: 啊？这院里办过的案子，我再调出来看看，应该没违反程序吧？
2: 我知道你是巡回检查组组长，但是现在是在我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你再查阅我们的案卷，你是不是得先跟我请示一下呀？
3: 这是沈广军的母亲提供的最新证据，
1: 应该会对案子有些影响。
2: 这不是什么最新证据，去年他就拿来过了，这恰恰证明当年抓沈广军是完全正确的。警方反复查看了超市门口的道路监控录像，随后锁定了沈广军从超市门口到案发地整个路程上一直在超速，也就是说沈广军在案发时间就在案发地。这有什么可查的啊？你这完全是在浪费人力物力。
4: 哎，二位领导，来来来来，纯净水要不要啊？
2: 不用了，谢谢啊，钱主任。
4: 谢谢。
1: 熊检察长，这个程序呢，我还是懂的啊。不过呢，
3: 我倒是这个档案室来查这些案卷的，
1: 我是跟领导汇报过的，相当于走了大程序。如果你真的还要走程序，那只是小程序，那得等我出来结果以后啊，我需要你签字的时候，我再正式向你请示啊。
2: 什么东西？
4: 什么什么东西？纯净水挺好喝的，哎，拿一瓶。
2: 谢谢啊。哎，对，钱主任，
4: 哎，
2: 我再跟你说说。
4: 别，什么都别跟我说。我呀，就是一管办公室的，专门做好你们的服务工作就成了。你这真的什么都别说，这但凡出了事儿之后，那都赖我身上，我担当不起啊。你忙。
2: 我在网上宣传检查工作，我何错之有啊？

0: 院长，我看完了。
1: 看完了？
0: 啊。
1: 冯森提出了25条，你有什么感想？还想争什么模范？做梦去！
0: 不是，陈杰，这姓冯的干嘛老是跟咱们过不去啊？以前检察院的人都不这样，没像他这么愣的。他是故意来找茬了吧？
1: 陈明楚，你再说一遍，
2: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你再说一遍，我让你看这个，是让你怪罪冯森吗？人家干的就是这个，人提这个不对吗？25条，你跟我说说哪条他提的不对？哎，你自己看看。犯人在路上只要见到警车就立刻抱头蹲下，我跟你们说过了，不要这样，为什么还不改呀？还有啊，二监区监控摄像头有死角，食堂卫生不够好，切完肉的刀具没有及时收回。为什么不及时收回啊？把刀放在那儿等着招苍蝇是吗？处理犯人举报信不够及时，有的举报信箱3天都没有去查看，这有没有？你说有没有？还有第一条，尤其第一条，要重点关注监狱的敏感服刑人员。人家举例子了吧？沈广军、黄四海这俩人，沈广军咱就不提了。全市全省都在议论他930杀人案，黄四海呢？看见人怎么写的了吧？黄四海在内部有小团伙，在外边有关系网，在上面有保护伞，你敢说他没有吗？你敢拍着胸脯说他没有吗？那说明什么问题啊？黄四海有涉黑涉恶的嫌疑。哎。部领导刚刚发表完电视讲话，司局领导也一起学习了，你还发言了，到现实生活中就忘了是吗？我们监狱一定要做好对涉黑涉恶罪犯收押、深挖和改造工作，要深挖彻查出一批违法犯罪的线索，要进一步开辟好扫黑除恶的第二战场，这是上面对咱们监狱的要求。另外还要切实落实咱们司法行政系统自身队伍的建设，要加强纪律建设和警示教育，要深挖彻查出咱们自身系统内部的黑恶势力和保护伞，这是上面对咱们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你认为冯森是为难咱们的是吧？啊，我认为不对，人家是给咱们敲响了警钟。
0: 是是是，我觉悟低了，反应慢了。
1: 我已经跟政委汇报过了，马上召开全监狱中层以上的干警大会，把这个材料啊给我复印了，人手一份，尤其是你们狱政科，你们掌握着这犯人的加减刑的大权，是咱们监狱的核心部门，更要加强学习。
0: 是，我明白了，马上落实，马上改进。
1: 我跟你说啊，这回你别跟我来这套，一定要落实，一定要改进。
0: 是，

0: 姐，吃饭呢，别玩手机了。
1: 赵云管，
0: 这不是个好习惯，会带坏孩子的。
1: 我还没孩子呢，我自己还是一孩子呢。
0: 孩子也会有孩子呀？
1: 你有完没完？
2: 你是闲的呀？你怎么知道你闲着你玩游戏呢？
0: 我明摆玩游戏呢。
2: 我说那是情侣培养感情。
0: 哎，
1: 眼珠子给你抠出来看。
3: 组长，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背面是什么呀？你背面？
0: 欣然姐。
2: 欣然，你背后呢？
3: 披肩长发。
2: 披肩长发后面呢？
3: 冷藏柜儿。
2: 冷藏柜儿干嘛的？
3: 保鲜的呀，还能干嘛？
2: 吃饭吧。真是同流灯盏，播一下亮一下。
0: 哦，我明白了，能当镜子使。哎，姐，你把那手机再提过来。
2: 王梦，
3: 啊，
2: 你怎么进检察院的？
0: 我跑进来的。
2: 学霸呀？
0: 当然了。
2: 祝贺你。
0: 祝贺什么呀？

0: 我看太清，一会儿。我的意思就是，恋爱不是这么谈的，看太严了，长不了。我没管着他，我那
1: 软件是你给邓小仙装的定位吧？他去哪儿他能看见？
0: 没事就没事了，一旦有事儿，那可要跟你翻脸啊！男人最讨厌就是这个。
1: 那是他自己先犯的错，不能怪我。
0: 他跟别的女人上床被你抓住了。
2: 你是检察官，不能先有罪推定。我是一女检察官。哎，秦安姐，你们聊什么呢？刚才你看什么呢？什么女检察官是什么什么玩意儿？
3: 滚！
2: 嘿，每一个女朋友分手前都爱跟我说这个字儿。嘿，你又不是我女朋友，我告你侵权啊！
4: 王小姐，是我弄的，难不成我变成这样？
1: 李所长，
0: 郑主席，
1: 啊，
0: 您来了。
1: 阿姨，我是小万，我们之前见过，之前我跟一伟还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去过您的办公室。你在这干什么？ 你不是告张一伟强奸你吗？
4: 阿姨，我被人利用了，因为他把我甩了，我就生气，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我没有想到要告他。阿姨，
5: 郑主席，您请坐吧。
1: 你没想要告他？ 那你为什么提供录像啊、照片呀、啊，还有什么录音那些证据呢？录音、录像这些证据，他证明不了什么的，就我们平时亲热的时候闹着玩的，就没事的，阿姨。说，
4: 我就是生气。
1: 他把我甩了，我就想气气他。那个视频不是我弄的，真的不是我弄的，
4: 不是你弄的，那是你的手机啊，在那个手机里面就有张一伟强迫你的这个画面呀，还有声音呀，我看的真真切切的呀。
1: 哎呀，不是这样的，阿姨，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是刚刚才知道的，
4: 所以我就来找所长了。 所长，我是不是来跟您说明真相的？是不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张一伟强奸我，我从来没有在录音里说过，我也没有说过他爸爸利用他的权利来威胁我，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阿姨，阿姨，你相信我，真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视频怎么回事，不是我弄的，那个声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肯定是有黑客，阿姨。
1: 肯定是黑客黑了我的手机，他黑了我的手机，他把内容改了，肯定是黑客。阿姨，你相信我，那东西真……
3: 你出去，
1: 我要跟李所长说几句话。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不要怪我，不要报复我，
3: 出去！万小姐，麻烦您出去一下。

0: 郑主席，李所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也不绕弯子了。发生这种事情，你这个所长要负重大责任。
1: 对不起，郑主席，其实我们
0: 刚才那个万彩梅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证据是伪造的，你们人民警察居然分不清楚证据的真假，把一个合法公民当成是强奸犯给抓进来了。
2: 郑主席，我们都在等分局鉴定的结果。
0: 什么结果？结果有什么用啊？你以为这个万彩妹凭什么来撇清她自己啊？因为她的作用已经到位了，她不用再去告什么强奸了，她现在就可以装成是被害。

0: 明白，但是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是为了把我们一家都赶尽杀绝，为了逼老张最后妥协为止。
0: 真的是对不起郑主席，我们就是按照要求接警出警，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对不起，郑主席。
1: 李所长，对不起，我情绪太激动了，也不能全怪你们，你们也不知道他们背后的设计，你们被骗了。他们首先是利用了强奸案做诱饵，利用你们派出所信息不对称，先把张一伟抓进来，限制了他的自由。然后在案情不明朗，我们还不能插手的情况下，在外面安排了一个人犯点小事抓进来，安排和张一伟同处一室，然后让这个人呢又挑衅和他打架斗殴。如果打架斗殴造成一级以上的轻伤，张一伟是不是就会被对方以故意伤害罪起诉？
0: 对，
1: 李所长，你们派出所在完完全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配合别人做了一个局，害了张一伟也害了老张啊。李所长，你知道我的心情吗？我作为政法委书记的妻子，我坚决依法办事，相信组织，按照程序，不横加干涉，就在外面傻傻的干等着。我就眼看着他们主动出击陷害，根本不按规则出牌，我就眼看着我的儿子被别人弄进来了。
2: 郑主席，刘志石大人，
0: 李仁威受伤，我们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2: 这件事情我一定帮您查清楚，好吧？
0: 您先坐着，我给您倒杯水，好吧？郑主席，您电话响了。
1: 不是我电话。
2: 哦，那应该是就是那个

0: 这个万彩妹待会儿还要回来，对吧？拿走手机，回去把我们刚才的谈话胡乱剪接一通，然后发到公众平台上，就说我利用职权干涉你们的工作，是这个结果吧？
1: 对不起，他现在未经许可透露执法人员的对话，如果这件事情属实。
2: 他已经涉嫌妨碍公务，
3: 属不属实我不管，我就想问你，我能相信你吗，李所长？你能还我一个正义吗？你能给我一个公道吗？
4: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还你个公道。
3: 主席，
2: 周主席，来人，快来人！
3: 慢点，注意担架抬平。
4: 慢点啊，
3: 抬平点，
4: 保持平衡。
3: 抬劲儿。

0: 回来了。
1: 所长，刚才阿姨太激动了，把我吓到了。手机忘拿了。
0: 这手机是你的吗？别动。
2: 我让你别动手机。
0: 王可，今天晚上咱不干别的，就跟他干上了。不问明白都别睡觉。我控制起来。
3: 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1: 放手。放手。
3: 你给我老实点。
1: 疼疼疼我了。
3: 起来。
1: 警察大人了。警察大人了。警察大
2: 人了。执法记录仪一直录着你呢。万彩梅，我要打你。这是脏了我们警察的手。
1: 所长，跟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手机真是忘关录音了。
0: 手机忘关录音了是吗？好，咱们这事儿慢慢聊，有一整夜的时间聊呢，一宿聊不明白，我再陪你聊一白天。给我带走。
1: 是。

1: 打算在体育场请我吃野餐啊？
2: 野餐？你说的还挺浪漫。对不起，这是正餐。你要不要吃点啊？
1: 干嘛躲这儿来啊？这么急着把我招过来，是有什么变化吗？
2: 图穷匕现呐，兄弟。
1: 黄玉红那边快要勾起跳墙了，他们已经顾不上面子，连续出招，让义伟又让他们给带进去了。
0: 又怎么了？这个再说吧。里边
1: 的情况怎么样了？这是一场硬仗，大仗，这前方就靠你和边国立了。
0: 放心，这不配合得很好吗？
1: 黄四海和沈广军，他们俩情况分别是怎么样的呢？这两起案子好像还有了关联，对不对？
0: 对。
1: 黄四海搜集了沈广军的黑材料，汇报给熊少峰。熊少峰查不下去了，他也没有能力去判断那些黑材料是不是客观事实。
0: 你怎么看？
1: 熊少峰从黄四海那儿拿到的东西有用，但作用有限。那些东西我都仔细研究过了，根本就不是他臆想的那样。说这个沈广军跟他的嫂子宋丽敏有染，是另有真相。
0: 什么真相？
1: 快接近了，但是还没有最后定论，让我再保持一些神秘感，好不好？反正啊。
2: 九三零谋杀案背后有太多的蹊跷，甚至有可能会包含另一起案件。好，我等你的好消息啊！哎，嗯，你一点儿都不关心义伟啊？说说他。哎，
1: 黄四海看样子是真急了。你别太焦虑啊，黄四海。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我是故意阻止熊少峰给他减刑，甚至我放话让他知道他之前的立功减刑也有漏洞，这样他就坐立不安了。其实我已经找到杀手锏了，很快就会试出来。
2: 我知道，黄玉红、黄四海，他们越是疯狂，就越说明他们背后有更大的问题。是疖子。 就得记出来。我很喜欢你说的这句话。黄四海这个疖子要是能记出来，那么他个人的问题不但能彻底解决，还能查出郴州的保护伞问题。不管是监狱，还是我们检察院，也不管是罪犯还是前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保护伞。不管牵扯到谁，我们一定要坚决落实中央。
1: 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大散破网，大灾断线，彻查到底。放心，哥哥，你了解我的，我一向是穷追到底啊。就凭黄四海能够这么随意的遥控监狱内外，就铁定有我们内部人士在帮他通风报信，假装立功。
2: 骗取减刑，如果不把这个败类揪出来，那我还好意思干这活吗？所以这个败类一定要揪出来，一定的。
1: 行了，那我就去挤黄四海这个疖子去了啊！
2: 今天我在这儿再次向你表个态，我宁可不干这个政法委书记，宁可张一伟坐牢，郑双雪离婚。 我也要把真相彻查清楚。

0: 哦，吕文蔚的鼻梁子被打折了，现在在海平三院观察治疗。
1: 嗯，这件事情说明黄永红方面已经制定了一套又一套的办法，对我实行了全方位的包围，目的就是一件事情，让我发句话给黄四海立功减刑。
0: 我认为不是减刑的问题，他们是想给黄四海办假释。
2: 黄四海判的是7年有期徒刑，就算减了一次刑，那余刑还有5年，
1: 刑期未过半，不可能办假释啊。再说了，他也不可能一下子连续立功减刑，提前超规格的办假释，这老百姓那不火山爆发了？我们想的太简单了。
0: 我估计啊，是成州方面他们的内线做出了分析，认为我的到来对黄四海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毕竟之前黄四海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入狱，判了7年。我估计啊，他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是黄永红集团花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故意杀人。以前没人提这个茬，我一来全力翻案，从头开始把他们吓坏了。所以啊，如果一旦我查出什么公布调查结果，那黄四海就要重新审理，重新量刑，到时候被判无期徒刑都是轻的，有可能会判死刑立即执行。
1: 所以他们这么着急要把黄四海救出来不可。我同意你的推断，
0: 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1: 兄弟啊，我现在担心的是你啊，如果按照计划继续往下查，你的风险是最高的。
0: 没事儿，老张，说实话，自从我爱人郑美丽出事以后，我就没把死当回事儿，甚至有时候我会刻意求死，想早点跟他相见。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啊，不管怎么说，小郑的事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你必须好好的活着，知道吗？
0: 哎，我知道，仇恨也是一种动力，残害美丽的凶手一天抓不到，我就一天舍不得死。哥哥，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检察官是帮别人主持正义的，但是我们的正义谁来主持？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正义都无法伸张的话，那好意思帮别人吗？是不是显得我们太无能了？
1: 是啊，人民的正义，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公检法人员的正义。
0: 人民的正义其实是每一个人的正义，说白了就是我的正义，因为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称作我。
1: 对，如果每一个我都能得到正义的话，那就实现了人民的正义。

0: 哎，
1: 领导，您在哪儿呢？
2: 什么事情啊？这么慌张？
1: 郑主席晕倒了，
3: 送到人民医院去了。
1: 我现在往回走呢。
0: 我知道了。
4: 怎么了？
0: 郑双雪昏倒了，在人民医院。
4: 走，我陪你去。

0: 我怕受不了太大惊吓。他做我的爱人，是得坚强一点。我能跟他说的话不多，他自己得有点分辨能力和承受能力。老哥哥，等这件事有了结果之后，我一定要当面跟他道歉，我也要逼着你跟他道歉。在这件事上，我们对不起人家。
1: 只要这件事情能办成，道歉算什么？好，你去吧。

0: 出去，怎么样啊？老张，我们儿子，双雪，要沉得住气，明白吗？我冷静不了。
1: 好了好了，注意自己的身体。以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既然遇到了这些事情，那他就必须得承受。
0: 有可能经过这一劫之后，他就长大了呢。
2: 他就留下案底了，他长大了，留下案底。
0: 哎，
1: 慢一点，慢一点。
0: 这辈子都摆脱不了，给我摇起来。
2: 摇。
0: 哎呀，
1: 事情还在发展吗？别太早的下结论。
0: 还没有下结论，要怎样才能下结论？
2: 他们已经成功了，我们已经输了。
0: 伊伟真的进了监狱，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0: 不生气了，喝口水吧。你走吧。那我可真走了。明天正好跟宋书记要去开会。宋书记？嗯。你打算怎么跟宋书记汇报这件事情？
1: 事事求是呗。
0: 什么实事求是？是张义伟真的犯事了？
1: 还是他们陷害他的事实？不要低估了领导和组织的智慧，好好休息，我心里有数。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不要轻率的行动，明白吗？

0: 你留下帮着照看一下吧，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啊，您放心，领导。啊，我叫小马啊，把车开过来，我送您下楼。
0: 哦，不用了，你留下吧。

0: 军队，你来了。
1: 小黄河，还想不想干刑警啊？啊？
0: 想啊，军队，您不要我了。
1: 我可是听说了啊，你小子在大会上演讲过啊，说派出所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甚至比刑警工作更难，是不是？
0: 嗨，军队，我这不是在哪说哪话吗？
1: 以后找个机会到我们刑侦总队来锻炼锻炼。
2: 是。行了你，真能聊。见着新兵不是拉拢就下了。
1: 行，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冯森，郴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组的组长，也是930谋杀案的专案组的。
0: 冯总好。
1: 对了，我们今天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吕文瑞。
0: 这个人跟930谋杀案有关系啊？
1: 不该问的不要问，跟着好好待着啊。
0: 是，
1: 开门，
3: 聊正事。

0: 我们现在就过来啊。
1: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没见过你俩呀？你俩干啥的？
1: 沈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袁国立，我们现在怀疑你跟黄四海过失杀人案有关，所以请你去我们刑侦总队协助调查。
2: 不是，快来！哎，警察，
0: 不是弄错了，谁叫黄四海啊？这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是盗窃，我没偷东西啊，我是要账，才进那屋，
2: 都是江湖上混的。那不玩虚的了，行吗？这个黄四海、张文一为孙笑、肖萌被称为平城四少，前年他们一次 KTV 聚会，这个黄四海跟肖萌因为一个女人打起来了，最后的结果是导致肖萌重伤致死。当时张一为并没有在现场，但是黄四海呢，死咬着张一为不放，出于某种目的吧，就一直希望张一为跟他来共同承担罪行。后来实在找不着证据。 所以他就想用别的方法来诬陷张一为入狱，来达到他报复的目的，听懂了吧？所以呢，我们先是发现张一为被诬告强奸，后来强奸案无法成立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你们这起伤害事件。而你呢，作为直接导致张一为犯下伤害罪的当事人，我们现在强烈的怀疑你跟黄四海和黄四海的杀人案有直接关联，所以请你
3: 去我们刑侦总队，你先说一说黄四海杀人的时候，你当时是不是也在场，也参与？
0: 不是，警察大哥，什么杀人案跟我没关系？黄四海是谁？我不认识。
3: 你说跟你没关系就没关系啊？黄四海是什么人？首富黄永红的儿子，他犯的事能小吗？现在他都给抓进去了，判了7年。你这种小小的还想跑？你做梦去吧，走，跟我走。
0: 不是，警察大哥，我哪有什么去了？在这儿，我不认识这两个人是谁，真的，听我说，我真不认识。
3: 你们好好查查这起行不行？我是受害者，那张一伟把我打成这样，我躺在这儿了，真的。
0: 张一伟是政法委书记的儿子，他被诬陷困在留置室，他能不懂法吗？他为什么非要在那儿打你啊？他有病啊！这黄四海一直想把他拖进杀人案里，他犯傻故意在派出所打你。
3: 不是，这杀人案跟我真没关系啊。
0: 那你为什么要挑衅张一伟？不是因为黄四海，那是因为谁？
3: 大哥，大哥，这俩人我真不认识，我是受别人委托的。那小子跟我说了，他说你就假装偷东西进去，进去完以后你找那叫张一伟的，你就气他，气他让他打你。
0: 委托人是谁？
3: 那我也不认识啊，他就是有点胖，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4: 怎么联系？是网络还是电话？
3: 不知道，那小子做事特别谨慎，从来没在网上给我留过言，连微信都没给我加的。他一般找我就直接去找我，我在火车站边上摆摊卖那个工艺品，一年我挣不了多少钱的。
0: 鼻子怎么断的？张一伟打了吗？怎么打的？
3: 都这个份上了，赶紧说实话吧！你还真想扯到上山的龙去吗？
0: 是，也不是啊。
3: 哪家医院？上哪家医院？
0: 哪家医院？整的鼻子垫子，哪家医院？
3: 我整什么鼻子呀？我天生鼻子就有毛病，之前别人给我打坏了，一直没修好，现在就成沙鼻了。
0: 什么叫沙鼻？
3: 一碰就出血，当时我是趁着张一伟不注意，我把他手给拽过来，往我鼻子上凑的，所以他就上套了。
0: 行了，现在老老实实听着啊。那你现在医院观察治疗啊，等你伤情稳定之后呢，会因为盗窃被刑拘送你到看守所，然后你在看守所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明白了吗？
3: 嗯，那我坐牢了吗？
0: 我是检察官，你有没有罪得过我这一关。如果你配合，等盗窃批捕的时候，我们一定会 严格审查证据，并会适当的考虑你配合我们的立功表现，最后的结果一定比现在好，懂吗？
3: 懂。
0: 有一条件，这个期间陷害张一为的事情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3: 我透露。
0: 你只要透露一个字，就不会有立功赎罪这一说，明白吗？
3: 明白。我懂。
0: 好啊，现在呢，你来跟我说一下，跟你那个联系人是什么情况？
5: 他的长相啊，身高、特征啊，
0: 都说一下啊，详细一点。 脑瓜挺大的，没脖子。
2: 头大，
0: 没脖子。

0: 刘律师。
1: 哎，
0: 坐。
1: 好。
0: 说说吧，从法律方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张书记有什么指示？
0: 别管他，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需要你向我提供法律咨询。
1: 嗯，是这样的，我已经到医院去看了那个吕文瑞，他现在呢还在海平三院，鼻子也已经治疗过了，没有任何危险。
0: 鉴定结果怎么样？
1: 医生给出的伤情报告明确的写的是轻伤二级，
0: 那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了。
1: 如果对方谅解的话。
0: 谅解？你觉得他们能谅解吗？我说的是无条件谅解。
1: 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根在哪儿，我已经和鲁春阳通了电话，鲁总也明确地表示这件事情他毫不知情，但是他也说了他可以出面帮忙解决协调，毕竟在海平他有一定的人脉关系。
0: 这个鲁春阳表面上做着什么文化媒体的网站，满口的正能量，实际上这个王八蛋坏透了，假透了。他说的话你信吗？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

0: 双节鞭波记，温暖启幕，
1: 百舸之
0: 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大京口的清晨，风清林静，环绕四周的巍峨群山平添了一些柔美。大汶河从山间缓缓流过，滋养着这一方水土。山东泰安大京口坐落在泰山东北的大山深处。唐代以前，中国历代帝王登山封禅都要途经此地，沿水路而行的帝王们在这里下船登岸，当地也因此得名大京口。隐匿在群山之中的古街古巷、古树古宅，历经岁月磨砺，尽显沧桑古朴。
1: 大京口看上去有着江南水乡般的静谧灵秀，这里四面环山，碧水翠柏把这座古镇装点得宛如一处世外桃源。而世代生长在这里的大京口人，在时代的发展当中书写着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生在大山里，长在百姓家，流传在历史当中。
0: 三千多年前，周成王在大京口修明堂以祭上苍，2500多年前齐国在此筑长城以御外敌，春秋末年孔子来到这里讲学授课，弘扬儒学，北魏高僧在此建起古刹，广播佛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大京口迎来送往了无数帝王将相、大儒贤能。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的大京口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但它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留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0: 谢才先生的《飘山宫》入选小学语文课本以来，已有近两亿人背诵过这篇文章。文中飘山宫的艰辛劳作和惊人毅力让人敬仰，他们积极攀登和勇于担当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作为飘山宫的故乡，大金口声名远播。大金口的中心有一条蜿蜒的老街，朝着西北方向一路延展，4公里的路程就能抵达泰山后山的山脚。每天清晨，挑山工们就是沿着这条路出发，挑着重物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前行。挑山工具体诞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但在大金口老人的口中，历代皇帝封禅泰山时，祭祀所用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当地人手挑肩扛运上山顶。那个时候他们有个古老的名字丹山宫。千百年来，在海拔1545米的泰山上，6000多级的石阶间，飘山宫的身影往来穿梭。山顶上的一砖一瓦、一木一梁，都由挑山工挑上山去。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酷暑，从来都不曾停歇。
1: 靠山吃山，一代代勤劳的大金口人敬畏着泰山，依偎着泰山讨生活。在这里，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人一根扁担，两头挑着面粉、青菜等生活用品，沿着陡峭的石级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上攀登。在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挑山工逐渐成为了泰山独特的文化符号，也成为了泰山精神的一部分。
0: 54岁的宋启军在大金口经营着一个豆腐作坊，用山泉水制作的豆腐白嫩香滑，被誉为泰山三宝之一，很受游客喜爱。每天宋启军都要挑着担子去给泰山顶上的几家饭店送豆腐。清晨6点，当游客们正在寒风凛冽的泰山极顶等待日出时，宋启军就已经准备妥当，从家里出发了。这个壮实的汉子经常挑着70-80斤豆腐，踏过崎岖的山路，翻越陡峭的山头。长年累月的挑山工生涯，让他和其他挑山工一样，肩膀上比常人多出了一块凸起的肌肉。10点多，当整个泰山开始热闹起来时，宋启军已经翻过后山，来到了18盘。
1: 咱豆腐干货多少年了？
2: 大约将近30年了吧。
1: 每天都是这样？
2: 哎，一般都是夏天多点，冬天也当时冬天的人都少点了。夏天都是3点多吧，得3点半吧。
1: 多长时间能从底下到上面？
2: 啊，你得4个多小时吧。
1: 您这个担子有多重啊？
2: 80多斤吧。
1: 80多斤，我能不能试试？
2: 可以吧。
1: 就能体验一下吗？
2: 行。
1: 什么感觉？不，2步。您别扶，您别扶，我试试。
2: 我给扶到后边。
1: 3步。4步。不行了，不行了，哎，不行了，太沉了，真是太沉了。
0: 泰山18盘以陡峭险峻闻名天下，1公里的路程落差近400米，1633个台阶，相当于130层的高楼。徒手攀登的游客到了这里也不得不走走停停，但宋启军的脚步没有慢下来。10年前，老宋的妻子住院做开颅手术，当时儿子面临高考，他恨不得一人分成3个人用。可就是这样，他也从没有耽误过把豆腐送到山顶。

0: 进门来了，来一趟，明天来一趟，后天你又不来了，就会耽误人吃。
1: 做生意最怕丢了信誉，一天两天不送，或许就会断了这笔买卖，全家老小的日子就会失去依靠。送豆腐的30年，宋启军爬了10000多次泰山，每天往返需要7-8个小时，日复一日，他就这样挑着生活的重担，也挑着悠长的岁月，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愿望化作了脚下的每一步，一步一步往上攀登。已经95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杨新，一生中登过45次泰山。多年前，他在一次登山时被挑山工的精神所折服，写下了一首《泰山挑夫颂》：汗如泉，劲如松，顶烈日，迎寒风，青春献泰山，风光留大众，有此一精神，何事不成功？
2: 平凡的生活中，用脚踏实地的劳动创造财富，一根扁担，一副肩膀，担当起家庭的重担和幸福，是一种勇于承担、自觉的奉献精神。
1: 挑山工在大京口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壮丽巍峨的泰山造就了山里人家坚毅勇敢的气质，会当凌绝顶的气派赋予了大京口人当仁不让的性情。历史上这里侠义之士辈出，关于他们的传说在古镇里口耳相传，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石敢当的故事。相传古时候，泰山脚下有一位叫石敢当的年轻后生，他自幼好武，练得一身好功夫，每当遇到不平之事，总会仗义相助。
3: 有一年在东园庙会上呢，石敢当看到一群无赖在调戏一个民女，周边呢百姓呢看到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对方人多，这是石敢当呢就冲上前去，3下5串就把这些无赖打得鼠奔逃窜。这时候呢，石敢当就给周边的百姓讲：“我就是石敢当，大家有困难来找我。”
1: 从此以后，每天来向石敢当求助的百姓络绎不绝。应接不暇的石敢当便请工匠在石头上刻下“泰山石敢当”的字样，交给人们。人们回到家中，把石碑立在大门旁。恶人见碑便不敢再来骚扰。随着时光的流逝，石敢当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含义，人们习惯在修建房屋时把它镶嵌在墙角，或是单独摆放在屋内，镇邪除殃，祈福安康。而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泰山石敢当，也就被视为中华民族敢于担当精神的象征。从小听着石敢当故事长大的挑山工们，也把这样的文化融入进血脉中，世代传承。11月是大京口最美的季节，每年这个时候，古镇里的挑山工都会聚集起来，举行一场祭山仪式。这是泰山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古老传统。人们祭拜山神，祈求登山平安。
4: 哎嗨，救山了！
1: 陈管武老人今年已经74岁了，虽然早已不再挑着担子登山，但他还是每年都会参加这个仪式。每到这时，他都会回想起那段辉煌的挑山工岁月。1982年，泰山开始修建中国第一条客运索道。当时各种钢铁设备体积巨大，一个最大的驱动轮直径就达到2.8米，重量超过5吨。要想把这些设备全部运到山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初建设者们试着用直升机来调运这些大部件，可是因为实在太重，飞机在山口遇到大风突然栽落山谷。事故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运送索道设备的事情却陷入了僵局。在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无法完成之后，人们只能借助最古老的人力。索道工程的负责人来到了大金口，向陈广武求助。当年40岁的陈广武没有想到，之前16年的挑山工经历，这回派上了大用场。他用一种独创的办法，扎成大架子，把驱动轮绑在架子上，再把中间抬大架子的70-80位挑山工的位置一一排好。这种方法能让所有挑山工在受理均匀的同时各自发力，加上开道和殿后的，总共有148位挑山工参与了那次行动。行进过程中，陈广武就站在大架子上面，高声喊着号子，指挥着方向。
5: 我准备好啊，准备好，咱一块儿起，我喊一二，他们就呼哧走，这个机器人在那呀。
6: 一二上，这个70-80口的人异口同声，有人的脊柱，有人的个性，有人的几个性，有的叫了亲娘，我的娘呀，了不得了。
1: 一声声震天响的挑山工号子，喊出了泰山挑山工的磅礴气势，也喊出了大金口人的顽强不屈。当时的场面至今还留在大金口人的记忆中。一尊尊古铜色的脊梁在泰山盘山道上艰难地一点一点往上移动，无数汗珠顺着古铜色的脊梁滚落下来，摔碎在18盘的石阶上。人说，泰山之雄伟尽在18盘，泰山之壮美尽在登攀中。挑山工们就这样克服了千难万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把所有索道配件硬生生地抬上了南天门，也把他们勇于担当的奋勇精神留在了离天最近的地方。如今的泰山索道每年都要运送近300多万游客上下泰山，使用的全部都是当年陈广武他们通过肩挑手扛运送到山顶的配件。
7: 坐在原来自己抬上来的设备建起来的索道上，感觉什么样啊？
5: 干了这年轻的都幸福的。
1: 除了索道配件，泰山顶上的气象站、转播塔，还有极顶的碧霞祠，天阶上的巨石，都是由挑山工们一样一样扛上了泰山。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扮亮了一座山的秀丽，也挑起了一座山的巍峨。
8: 泰山货运索道的建成，使得物资运送上山的难题得到了解决。缺少客源的挑山工们大多数下了山转了行，但放下担子的他们却依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扬着挑山工精神，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1: 作为泰山的后花园，大金口区域内群山连绵，物种丰富，保持着自然的生态环境。在做过20年挑山工的张玉清眼里，泰山就是一座天然的中草药宝库。1985年，当时37岁的张玉清看到泰山药物志上记载，泰山有4大名药：白首乌、四叶参、黄金和紫草。而这其中，除了白首乌，其他3味中药已经在泰山消失多年。这让张玉清十分感慨，他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找到那些大自然留给世人的瑰宝。在广袤的泰山中搜寻名药并不容易，上百次风餐露宿的寻找，几乎每次都是空手而归。有一次，当张玉清听说歪头子山上出现了紫草踪影，他十分兴奋，一个人匆匆忙忙进了山。经过一上午寻找，却什么都没发现。

0: 使得他又累又饿，一头栽到地上，晕了过去。
1: 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黑天，不知道黑多长时间了，把我吓的。
2: 当时您听了这事儿，什么心情？
3: 哎呀，那仨孩子都哭了，
2: 都哭了。
3: 哎呀，都哭了，哭了的就是我在那泪啊，也是哗哗的掉哈。上山一般的一个人不能上山。
0: 尽管找药的过程历尽艰辛，但张玉清从没有想过放弃。在他看来，做任何事情都像做挑山工，半途而废等于没有出发。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十年时间里陆续找到了紫草和黄金，只剩下四叶参一直寻不到踪迹。那时其他三种草药的人工栽培已经取得成功，张玉清靠着售卖药材过上好日子，但他却没有安逸下来。做挑山工时跨越快活三里的经历，成为支撑张玉清坚持下去的动力。在泰山中部中天门往北，有一段平平坦坦的道路，长达三里。登山的人来到这里都会停下来休息，疲惫的身体得到放松，感到异常快活。但对于挑山工来说，无论挑着多重的担子，他们都不敢在此多做停留。
1: 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感到轻松，要抓紧时间走，也不能在这里休息。
4: 为什么？
1: 一休息就不愿走了，那还有更艰巨的那一段呢。一休息了，那就懒了，就一看到就害怕了，啊，你就跳不上去了。
4: 路都是自己走。
0: 在张玉清看来，找到三种名药并种植成功，就是他人生的快活三里。他不能停下脚步，而要继续前行。又经过四年的努力，2000年8月，张玉清终于找到了已经绝迹近百年的四叶参。这时距离他立志集齐泰山四大名药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如今中药材种植已经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产业之一。张玉清没有忘记自己最初定下的目标和责任，为了造福后世子孙，他租了一架直升飞机，把130万颗泰山四大名药的种子无偿地播撒在了泰山深处。泰山如同一副宽厚的臂膀，护佑着大金口的繁荣发展，而勇于担当的大金口人也在极力维护着泰山的尊严。就这样，他们在与山的和谐共处中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生活。
5: 夜坐坐飞一楼山前。
0: 61岁的陈广利年轻时也是一名挑山工。1998年，他被泰山管委会聘为了护林员。为了方便工作，他和妻子把家从大金口搬到了山上。虽然生活给养常常跟不上，但夫妻俩却毫无怨言，在山上一住就是18年。陈广利有一个习惯，无论春夏秋冬，晚上睡觉从不关窗，哪怕是寒冬腊月，山上气温达到-20度时也是如此。只要山上有异常情况，他都能及时发现。
5: 我吃着泰山，喝着泰山，花着泰山，我怎能不行着爱他呀？咱那护林防火责任呀，坚强的信念，都行着，都把这个事，把这个青山保护好。
0: 陈广利负责近2000亩山林的看护任务，日常的巡山十分繁重。一天下来，他要在山林间行走10几里，时间一长，陡峭的坡道上硬是被陈广利踩出了一段台阶。18年的时间里，陈广利用双脚丈量着这片山林的广度和高度，也把责任重于泰山的气魄写在了大山深处。
1: 拿起担子是

0: 尽责的挑上弓，放下担子，就成为守护泰山和森林的卫士，默默无闻的对泰山呢做了这么大的奉献。那么这种啊，就是体现了一种担当的精神。
1: 脚踏实地、勇于担当的挑山工精神，在大山深处扎下了根，在世代传承中得以延续。如今，在新时代的泰山脚下，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们依然秉承着父辈的教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守着大金口人的精神气质。
2: 33岁的孙一荣是大金口走出的博士，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挑山工。初中的一年暑假，他跟随父亲背砖上山，陡峭的山路异常难走，他一度想要放弃，可是看到父亲在山上蹒跚前行，被汗水浸透的背影，孙一荣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了。
3: 看着肉晒得黑黝黝的，还那个蜕皮，后背的肌肉全都鼓出来了，那个腿上的肉，每上一步台阶，看着腿的肉就绷紧，再松弛，绷紧再松弛，感觉就是，很吃力。
2: 那一次，孙一荣咬牙坚持，和父亲一起把所有的砖都送到了山顶。以后的日子里，每当遇到困难，父亲积极攀登、勇于担当的精神，就会激励着他奋勇前行。在中科院生态应用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所里交给孙一荣所在团队一个项目，其中有一项和遥感计算机专业相关的任务没有人会。就在团队的人为此苦恼时，原本攻读林学的孙一荣主动承担下了这项任务。
3: 团队要需要做这个东西，我们当时人员也比较少吧，要勇于去承担这些东西，不要怕有困难。
2: 面对着陌生的工作，孙一荣压力巨大，白天做科研，晚上去图书馆看书查找文献。通过一个半月的艰苦自学，他终于顺利地与团队合作完善了国家300防护林的遥感监测评估数据。如今孙一荣还是会时常回到大金口，对于养育过他的家乡，这个挑山工的后人充满了感情。每次回来，他都会为这里的发展出谋划策，如何利用山林发展经济又不破坏生态平衡，是他下一个研究的方向。让家乡山更青，水更绿，年轻一代的大金口人正在担起家乡新的责任和使命。
1: 从周成王登泰山封禅算起，历史的足迹在这里已经走过了3000多年。如今作为最早形成的泰山门户，大金口正在打造泰山国际慢城。青山怀抱，绿水环绕，在保护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挑山工精神的引领下，大金口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攀登新的高度。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十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3: 你就是倒霉蛋。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作为一个河南开封人，然后在这里看到我们老乡来匈牙利这边打擂台，我非常开心，然后祝愿武林风旗开得胜，然后为国争光，武林风加油，中国队加油，
1: 我超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是武林风走进匈牙利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80公斤级的对决啊。我们中方战队的博福凡遇上了匈牙利的托特乔巴。在年龄上呢，博福凡今年是31岁，对手29岁。身高上对手184公分，博福凡是180公分。臂展上对手183公分，博福凡是176公分。两个人在职业战绩上，托特是20胜3负，而博福凡这边是34胜13负，其中一次 KO 掉了对手。
0: 博福凡是武林风的老将了哈，也经常跟随武林风出国打比赛。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次的10位运动员呢，其实年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0: 有6位都是00后的运动员。
1: 最小的年龄20岁啊。
0: 这是武林风首次走进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哈，我们分3期节目播出，这是第3期了。
1: 没错。
0: 那通过前面的比赛，我们有一个，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受哈，就是你看我们跟这个欧洲国家这个选手比，其实大级别我们还是不占便宜。
1: 是的。因为我们目前国内来讲比较黄金的这几个级别，你看63，如果非要再拆一下65、67，包括70。甚至到75也都还不错。
0: 对，
1: 再大级别的，你像我们这次跟匈牙利的比赛当中，80公斤级甚至90公斤级，我们本身国内的自由搏击系的这两个级别的运动员就会比较少一些。这场比赛对于博福凡来讲也不好打，对手确实是人高马大。而且肌肉的维度要比他更好一些。目前来看，在拳的力量感上，两个人差不多啊。但是不知道随着比赛的进程往下会怎么样。其实这种欧洲系的很多运动员，就是说，他们对于就是打满3回合的这个比赛的能力上，包括战术安排上，都会做得非常的清晰。比如我们早期，我们很多国内从自由散打系转到自由搏击系的运动员，打这种欧洲的这大级别的运动员的时候，就是老想拿重击，去，比如说一拳或者两拳或者3、5拳就干掉对手。但是后来发现，这种欧洲系的运动员，他们第一防守端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严密。你想这样一拳把他打 K 甚至打透都不是太容易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持续作战和长线作战的能力会比较强一些。那目前我们看，就整个第一回合，今天博福凡的对手托特乔巴也是属于这样的运动员，防守端做得不错，而且内围的拼抢过程当中吧，就是这种内围的白刃战能力，托特这边打得还是蛮轻松的，状态还是蛮松弛的。我个人会觉得他应该还没有太好的去发力，还在一个试探端啊，去看看第二回合可能会成为比赛的一个分水岭。

0: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的。
0: 柏舒凡最近在武林风的比赛就是2022年的12月份了。武林风。

0: 的黄金球王争霸赛，他就战胜了钱鹏元。其实距现在也有一年多的时间。
1: 是的。但是目前来看，竞技状态并没有掉太多。
0: 嗯。
1: 上来，尤其是在内围的时候，还是。

0: 世界冠军，战胜过中国运动员王傲岗。
1: 对，第二回合两个人都要去内围去拼一拼啊。对，提醒了一下，两个人搂抱。在内围感觉彭不凡这边跟对手还是有的一拼啊。而且第二回合会感觉突跳这边明显把自己的进攻节奏往上提了提，就是起码愿意跟博不凡去拼一下内围。哎，两个人都是这种站桩型的运动员，一到了内围就都不退。
0: 哦，就是拼拳。
1: 是。内围过程当中有的一拼。对，博不凡应该就是抓住现在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机会啊，因为在游走端我个人会觉得从第一回合的表现来看，托特确实做的比博不凡更好一些，他已经给了第一次的警告了。对，所以在对手愿意跟自己拼内围的时候，一定要把就这个狠劲儿和拼劲儿拿出来啊，跟对手在内围当中更多的去拼一下。搂抱的问题要把两个人分开，托特这边要小心啊，因为刚才场台张旭老师已经给了他就是主动搂抱这个事的第一次警告了。
0: 是的，
1: 因为他这个动作就比较明显啊，那两个人贴上去之后，你看他
0: 马上
1: 左手这个手臂
0: 圈住了，
1: 圈住对手之后就不松。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你只要去主动意识的去固定对手，就是固定对手的上肢，那么就会被裁判员视为主动贴靠和搂抱。第二回合特别明显，托特在内围的进攻端确实是发力了，而且呢，在和彭凡的拼打的过程当中啊，就这种阵地战的过程当中，因为两个人都不愿意去退嘛。他的拳出的的确是比彭不凡要多一些，所以刚才走到慢镜头的时候，看到我们东方的教练组的组长郭强老师在跟彭不凡说的时候，就一到那个都要打拳，打拳要去更多的拿自己的拳去跟拼他。彭不凡这个亏吃的还是比较多啊，所以到那个对手愿意跟你打的时候，就还是那句话，一定要舍得去跟对手去拼一拼啊。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而且就我们退一步说啊，就为什么我说我能理解郭强老师的这个心情，就是你在中远的时候跟对手是几乎不是太有的一打，但是你在中近的时候跟对手硬拼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跟对手有的一拼。对，就是在这个距离。又绕走了，走开，转身的后摆腿，回一个。对，你看，在这个距离就不要自己再主动的去往对手身上去靠了。对，控制好距离，要把自己的进攻输出打给对手啊，不管是打头还是击腹，都有的一打。又是绕出来，再找距离给扫踢，对，把对手挤在卫生角。
0: 哎呀，又被圈住了。
1: 对，对，又一次警告了。
0: 第二次了。
1: 对 ，last warning， 如果再有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要被扣分了。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啊，就是在鼓励进攻的这个逻辑上，还是要把更多的运动员擂台上的时间和精力啊，放在进攻端的输出上啊。高扫，对，进去之后要跟对手去拼一拼。
0: 还你。
1: 现在彭不凡还是啊，就是在这个进攻端

0: 给的不够啊，频次不够。你看，一旦进入到了内围以后，基本上都是被对手给控制住。
1: 对。这个转身来
0: 了。你看，推出来到自己的边角。
1: 哎呀，又被抱住了。
0: 是。
1: 这个就太难受了。
0: 对。而且实话实说，托特的迎击能力是在的，
1: 是，
0: 他不是说你说只会打防守反击啊，就全迎击做的不好啊，他迎击做的也还不错。继续回到比赛。这是一位比较全面的对手啊。
1: 是的，罗福凡也是这个格斗选手当中写诗写的最好。不知道这次到了匈牙利有没有作诗一首啊？
0: 这场比赛托特三个回合还是扬长避短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啊，就是我在中远距离的时候跟你有的一拼，就是我有的一打，而且我自己能讨到便宜。那到中近的时候，一旦看到两个人的这个拼劲上来之后，然后马上就是贴身做一个搂抱。那尽管是被口头警告了两次啊，但是依然没有达到被罚分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看看教练应该是对托特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2: Igen, tisztelt publikum, megvan a győztesünk. Egyhangú pontozással győz Dolt Csaba!

0: 没有关系，打得不错，大级别咱们是吃亏的啊，像你这个级别我肯定是很强。
1: 今天打得不好，非常不好，愧对我的俱乐部，还有我大哥对我的培养，也愧对吴林峰给我的比赛机会。但是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借口，就是输了，水平不够，回去继续练。谢谢。
2: 好，我们的勇士们啊，在这个擂台之上呢，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无畏的拼搏，为国争光，和我们的海外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在海外社会当中的努力拼搏是同样的高尚和精彩的，向你们致敬。好，接下来我们的67公斤级的这场比赛，红方运动员今年23岁，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身高是1.76米，目前的职业战绩28胜5负，6次 KO 对手，近期的状态非常之好。2023年12月份，我们河南卫视的功夫狂欢夜当中夺得了4人赛的冠军，我们欢迎岭南将军蔡金。

0: Magyarországot képviselve megérkezik ide hozzánk a szorítóba Horváth Domini!
1: Következik az első meccs.
2: 好的，进入到了67公斤级的一场比赛了，
3: 是，
2: 就是中方战队的蔡杰辉。
3: 嗯，对这，
1: 是我每一个都要干的。
4: 两个人今年都是23岁的年纪啊，在纸面数据上，霍尔瓦特是比蔡杰辉高了2公分，臂展上蔡杰辉188公分有6公分的优势。职业战绩上，霍尔瓦特13胜4负，蔡杰辉是28胜5负，其中6次 KO 掉了对手。对吧？这场比赛能不能打 KO 出来啊，蔡杰辉？
2: 迅猛攻防业当中拿到了67公斤级复赛的冠军。
4: 嗯，这场比赛打的也是比较辛苦啊。
2: 是的，我很幸运啊。
3: 对，
2: 最后他是因为这个对手因伤退赛了，替补出战，
3: 是
2: 拿到了这个冠军。
4: 这两个人一上来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短兵相接的这个过程也是电光火石啊，而且内围一看争得非常的凶。对手霍尔瓦特身上进攻端，尤其在进攻端探险者的影子还是比较的明显。这个孤径的动作，那裁判没有给口头警告吗？对对对。
2: 蔡杰辉是自己这个自己的装备嘛？他这个全套绿色跟短裤的颜色，
4: 同色系。
2: 对呀。
4: 但是很少有带绿色拳套的，不多，所以比较亮眼啊。在现场压后手，一二的连击，马上上来跟腿，蔡杰辉退得真快啊，感觉他现在这状态比他打四人赛的时候灵动了不少啊。对，又是去圈头孤径啊，我个人会觉得裁判员这个时候应该给霍尔瓦特起码一个口头警告了，应该是第四次出现了，而且这个双手孤径的动作已经至少出现了2次了。后手漂亮漂亮，对，在这个位置蔡杰辉跟对手有了一拼啊，对，稳住了打，对，要拿自己的进攻端，尤其在围城角的时候啊，就是哪怕对手防得很严密，但是也要拿进攻端去消耗一下对手啊。对，漂亮。蔡杰辉今天打得还是很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跟得很紧，对手一旦移动出来之后，就马上就自己的进攻端就来了。但是比如像刚刚在围城角那个状态，我觉得蔡杰辉可以把自己打得再开一点，就是自己的进攻端大开大合的这个状态还可以再拉满一点，

0: 我也要来兄弟。
1: 饭局间现场还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导演，
2: 是的，红方边角这边郭强呢，在这回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啊。可以把节奏就打快进快出没有问题啊，就把自己的节奏打得再稍稳一下。哎，漂亮，这个读秒打出来了。对，就是这样，就是说尤其是在边角的过程当中吧，就是挤到围城角之后，而且对手呢，霍尔瓦特老是愿意在围城角待一会儿，就这会儿我
1: 他没有那个主动的
2: 意思，就是。

0: 要再等他了，对吧？拿自己的进攻端的输出，一定要去在围城角的时候压死他。
1: 是的。
0: 然后呢，即便他防守很严密，
1: 习惯性的退到围城角了。
0: 对，即便你防守很严密，没有问题。
1: 对，继续打，
0: 持续的给输出，继续打他。
1: 漂亮。
0: 对，漂亮啊！马上起身，但是依旧给了一个独鸟。就是这种压力给到他，就哪怕你防守很好，我持续在这消耗你，我也要把你给耗在这儿啊。这个帕尔瓦特愿意在围城角待着这个事儿，我有点不理解。漂亮！这是当中两个重击了。啊，应该是还没有从眩晕当中过来啊，帕尔瓦特。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继续比赛了。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啊，其实。啊，这两次独鸟都是在临近围城角的位置给打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对于赛杰辉来讲，就是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是五到八拳的这个输出当中，其实起码有，尤其是在后几拳的时候，后面这四拳
1: 还抓得比较准，
0: 对，还是能够打出来空当，有的也打的。恭喜蔡杰辉。
2: 刘伟杰先生和两位颁奖。
3: 来，大哥大，我上了。
4: 好酷的小伙伴。
5: 拳法没怎么发挥，我想在这一局上去多发挥一些拳法，然后也没有找到感觉。然后第二回合的时候，郭教练给我制定了战术，然后才慢慢找回了状态，找到了节奏，把他 KO 了。去年在刚登上武林风，我希望在武林风的擂台上越来越远，越走越远。
2: 下面的是一场女子52公斤级的比赛，送给大家。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呢，今年只有26岁，身高1米58，战绩4胜4负，1次 KO 对手。他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2023年的状态不错。2023年呢，打过一次与中韩的对抗，得到了一场胜利。我们欢迎中国小黑妹李丽珊。

0: 展方面，李立山是157公分，对手160公分，只相差了3公分。职业战绩上，对手弗罗梅拉戈戴顿还是非常丰富的，22胜3负，而李立山是4胜4负，一次 KO 掉了对手。
1: 李立山的打法属于这种只进不退的，
0: 没错。而且他在层层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自己独到的剑术。压后手，就是两人在分开的时候啊，裁判提醒李立山不要主动的去推对手。
2: 对，
0: 李希那边还是给的比较凶啊，弗罗这边。
1: 其实这几年李立山打的武林风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打过这个。武林风52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比赛，拿到过这条金腰带的挑战权，
0: 是的。
1: 但是最后呢，很遗憾哈，还是没有能够从刘月儿的手中抢过这条金腰带。
0: 是的。因为以他的身形，实话实说，打刘月儿还是有点吃亏啊。今天对手的身形跟他差不多。继续回到比赛。前手就晃一晃对手，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以快打快的运动员啊，而且两个人的压制来的都比较的快。一下击中一脚了，但是弗罗这边有什么问题吗？我刚刚看到有一点的血渍出现啊，应该是有创面了。一会儿给个近镜我们来看一下。哦，鼻梁骨，对，应该是鼻梁骨。我们现在还看得不是太清楚，现在只看到有一个创面，应该是鼻梁骨有变形的情况出现啊。现在场上的医务监督应该是在对弗罗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啊。现在第一情况是应该是在擦去他的血渍，然后应该会看一下鼻梁骨的位置，看看有没有发生断裂或者变形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就在这个位置，我看到李山肩头的血渍，肯定不来源于他，应该来源于对手。应该是破了，有创面了，崩开了。看来这个流血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去看看怎么界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对手弗罗的这个创面或者他鼻梁的这个伤产生的原因来怎么界定啊？如果是一个无意识的动作，不是犯规动作的话 ，OK。那这场比赛如果弗罗不能够继续比赛的话，那么这场比赛可能会被判为无结果。那如果说被判定是一个犯规动作的话，那可能就直接判负了。
3: 结果来了句无效果。
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就有点难受了。就那个劲儿就像憋了很久，就那个好难受。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现在感觉满脑子都放空或者乱。
5: 我们来进入75公斤级的这场比赛当中。首先来欢迎红方，红方选手呢，长相特别特别秀气的一位中国小伙哈，今年22岁，身高1米85，当前的职业战绩拥有了12场的胜利了。他只是长得温柔，但是走上擂台以后啊，就会变成另外一副模样。我们欢迎中国刘梦阳。

0: 到7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了。
1: 是的，
0: 刘梦阳对阵匈牙利的拜莱斯基多米尼克。
1: 嗯，在纸面数据上，刘梦阳是22岁，对手大他了他8岁啊，也就是30岁的老将了。那么身高方面，刘梦阳185公分，有着2公分的优势；臂展上188公分，同样2公分的优势。关于职业战绩上，刘梦阳12胜1负，而对手是25胜5负，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对决。
0: 嗯，刘梦阳在2023年的5月份，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清晰战战胜过谭晓峰。
1: 是的。那场比赛还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感觉是刘梦阳，腾的一下就成长起来的一场比赛，就感觉忽然间这个硬度和硬的这个劲儿上来了。
0: 对，其实赛前大家并没有看好刘梦阳。
1: 对，对手今年30岁，拜莱斯基，身形保持的不错啊，而且感觉比刘梦阳要更壮一些。现场给他的加油声也是不绝于耳啊！因为之前我们还在说，场上是两个国家运动员之间的对垒，场下是两个国家的啦啦队之间的对垒。因为这场比赛在布达佩斯，我们到访匈牙利之后，的确得到了当地华人们非常大的支持，而且在现场呢，也是有很多的华人和华侨来到现场给运动员们加油助力啊，包括。在比赛伊始的时候呢，我还见到很多在看台上的中国的拳迷们和这些华人华侨们自发的拿出了像国旗啊，还有这种助威棒啊等等的这些个道具来给运动员们助力啊。这场比赛刘梦阳的对手拜莱斯基，我个人觉得不好打，就是拳的力量感首先是要比他更足一些。然后目前在拿反架的过程，前手和后手的能力也会比较的均衡，而且这也是一个能够运动战当中自由换架的运动员。分开继续比赛，这回换到了正架，往一侧来绕，
2: 哎，打有效，打有效，打有效
1: 啊！这次在我们武林风匈牙利站的这个比赛啊，感觉匈牙利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大级别啊，像75、80甚至90的运动员，他们的综合实力和能力确实都会比较强一些。

0: 像之前在我们上一期播出的时候，基石和张成硕那场比赛当中的基石，虽然90公斤级，但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啊！不管是他的技战术水平，包括他的打法和个人能力，我觉得这场比赛刘梦良的对手戴莱斯基也是非常强悍的一位。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是的。给一腿，给中扫。刘梦阳现在是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限制对手的移动啊。因为大家能够明显发现，就蓝方的运动员拜莱斯基往自己左侧移动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1: 啊，这一种。
0: 嗯。
1: 这转身摆拳了。
0: 对。这个转身摆拳这个位置很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因为轴很容易贴上。
1: 嗯，
0: 漂亮。对，就是进去之后啊，要舍得跟对手去拼一下。给正刀，高扫。对，后腿的中扫和高扫啊，刘梦阳在这回合甚至第三回合可能都会出的比较多一些，因为对手拜莱斯基现在就是往自己的一侧来绕的这个过程啊，会比较做的比较多，而且他的移动端也会走的非常的明显啊，就是在做侧向去绕步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去找机会，找自己的进攻端，有扫踢。对，在前后的移动端，现在刘梦阳做的会比较多，因为他是在更多的去蚕食对手身后的空间，一步一步的去做空间压榨。但对手拜莱斯基的方位感非常的好，就是擂台的位置感非常好。你看，每次都是快到围城角的时候，马上就自己主动的绕出来了。绕出来之后，一有空间向前有个两步左右，然后就把自己身后的空间又给腾出来了。这就是韩老师刚刚为什么说他移动端做的比较好的原因啊，非常的明显。对，第二回合我是觉得拜莱斯基是刻意的降低了自己的进攻频次，
1: 是
0: 就更多的是在移动端去找机会，但是刘梦阳这边呢是有点想逮对手就逮不住啊。对，所以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放过。对，起码把这个就是内围的距离控制好。
1: 对，
0: 知道对手，你一旦彻底贴上去之后，就喜欢搂抱，就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就多拿自己的进攻输出，打不到头去做基础，就哪怕被对手防守端给挡到啊，就这种进攻端也要做，不然你看你在战力端，你老是逮不到对手啊，对手移动做的会比较好，游走端做的会比较多，而且。游走的过程当中呢，主动出击的意识还好，能够找到一个不错的点去打到你。那这个过程对于刘梦阳来讲，就会感觉比较憋屈啊，就跟张成正那场比赛很像。

0: 是的。哎，多米尼克这边感觉是要主动提自己的进攻输出了啊。
1: 是的。
0: 如果第二回合是绕着打、躲着打，感觉第三回合一上来，
1: 再给第三回合储备能量吗？
0: 对，明显要发力了。的确是啊，这刘梦阳就是能拼，尤其是在内围能拼，敢于拼，这个能力和意愿是有的。但是在整个第二回合，多米尼克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两个人内围拼刺刀的这个状态压根就没有，所以也就不可能有第二波这种刀刀见红的这个状态了。哎。

0: 时战绩是4胜2负，而他的对手蓝方运动员克劳斯瑙伊是22岁的年纪，身高181公分，比对手低了4公分，职业战绩是2胜，目前还未尝败绩啊。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比赛体重都是72.5公斤，哦哟，围城角劈得很凶啊！绕出来之后，马上又把对手挤在了围城角，蛮自信的啊，手拿的确实不低。这场比赛两个人是自由搏击的规则，而且一上来整个第一回合打的还是相当的激进啊。
1: 对。
0: 李正端，我们来看一看，就两个人就是短兵相接的这个过程，还是打得非常好看，
1: 是
0: 静如处子，重如脱裤的这个劲儿还是非常明显。哎，拳拳到位，王思成早踢，李正端也是做的比较全面。进攻节奏咬的也比较的紧，本身的白腿，应该是刚才挂到了裆部，稍事休息，缓了缓，继续回到比赛。李正刚，这迎击打得不错啊。就两个人就抓迎击的能力都很强啊，但是留给对手的空档现在感觉略微有一点点大。压后手，进攻的方式和进攻的组合还是能够给的比较多啊，那就既有顶膝，原有腿，的确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拼的还是蛮凶的。但是我会觉得克劳斯瑙伊这边，就是蓝方运动员这边啊，留给博尔硕迪的头部空间略显多了一些，但是两个人的对攻的确是

0: 好的，因为两个人穿的短裤颜色基本上一样，
1: 是的，
0: 而且都是一个红边，
1: 对，
0: 所以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现在带着黄色拳套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波尔硕迪，而带着黑色拳套的呢是蓝方运动员卡奥斯瑙伊，
1: 依然是拼得比较猛啊。
0: 没错，就是两个人现在就突然发力和启动的这一下，节奏频次差不多，
1: 对，
0: 而且打迎击和防守反击的能力都非常的强。
1: 其实从两位的这个战绩来看，他们是不是相当于武林中的青年赛？就
0: 这鼻腔出血的情况，对于鲍尔硕迪这边多多少少还会有一定的影响。下压击腹，顶膝漂亮。手上的小动作确实比较多啊。
1: 对。
0: 那实话实说，我们这次到匈牙利布达佩斯之后，大家这场比赛能够看下来，就是外方的裁判对于主动搂抱这件事情的尺度还是会略微大一些的。
1: 对，
0: 那只要不是太过，甚至我个人会觉得就是略微有一点点影响比赛的进程，

0: 也没有判罚的那么严格。
1: 对，
0: 比如说有些比赛，可能我个人会觉得，如果是在国内的比赛或者其他的比赛当中，早就给口头警告了，
1: 嗯、
0: 是吧？早就甚至已经给正式警告的情况下，
1: 这次的尺他们的裁判的尺度还是比较大。
0: 对，基本上都没有来叫，而且对于双手固定
1: ，对
0: 判罚的也可能会没有那么的严格。
1: 没劲儿了嘛？
0: 对，两个人在体能端掉的都比较多。漂亮。
1: 哦，
0: 保持了一个不错的出拳速度啊！
1: 嗯，
0: 这小鸡马上一二连击还拳，对，两个人现在就是突然间碰上之后的这种遭遇战，然后短兵相接，还是会打一波比较精彩的对攻的输出。而且在身形上确实是比较好的。72.5公斤，两个人身高都达到了180多公分，而且体脂相对来讲会更稍微低一些。第二回合两个人的短兵相接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分分的比赛。
1: 是我们刚才在局间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华人的面孔啊。我们这一次的武林风匈牙利站的比赛呢，也的确得到了很多当地华人华侨的大力的支持啊，比如像匈牙利的像福建商会啊，还有豫商联合会等等，基本上也都是全程陪同。然后在整个匈牙利的期间，像出行啊、中餐啊，包括翻译啊等等的这些工作，真的是给了很大的帮助。
0: 是
1: 的，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在移动端去找位置，现在克劳斯纳尔一的手啊，就从第一回合就掉到现在，
0: 体能
1: 对
0: 随着体能的下降，这个掉的会更
1: 明显、更严重啊。而且确实体能掉的比较多啊，这移动端看起来会比较明显。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波尔舍迪如果去压一压自己的后手啊，去找头。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在第二回合，其实包括第一回合吧，我都会觉得波尔舍迪他的击打的线路和拳的落点啊，要比克劳斯瑙伊更好一些。好在的是，克劳斯瑙伊的移动端做的不错啊，多多少少能够化解这样的一部分。
0: 对。
1: 对手全带来的伤害，这两个人的防守端就特别明显，你能看到谁做的好一些，谁做的不好。好，继续两个人游走到擂台中心位置，一步一步的去压对手。对，刚才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布尔舍迪也累了。
0: 接下来的每一秒对两位都是极大的考验，
1: 是，而且都很难熬啊。
0: 对，体能消耗的都比较大。
1: 对，因为你虽然看两个人的节奏不快，就链条不长了，但是就你架不住他一直在输出，一直在输出。就你如果算他这个总频次的话，假如我们有那个比赛的，像我们之前武林风的比赛有一个技术数据统计来讲，这场比赛两个人拳。起码拳和膝都没少出，
0: 但是这个第三回合呀，的确是，动作的质量下降
1: 了
0: 很多，体能消耗太大，
1: 对，体能消耗很大。继续上步压对手，给扫踢高扫，对，一个组合拳带腿，也是拳带腿，马上回一个啊，的确，这两位。可以说都是主场作战的运动员啊，还是好带来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月子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5: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3: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2: 不配有家。
1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13: 新花样、新戏码。
1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3: 如何招架？
1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6: 你就是赵本山。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香港啊，妈香港，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镯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就是，你看看这是。
2: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了吧？
3: 啥？妈香港？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不，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4: 你可不是，
2: 你找老

0: 你真是撒心给我买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崇都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卧龙崖？哎呦，
1: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
2: 马乡长，你没事吧？
0: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1: 周支书，
0: 周华，是。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景观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
2: 呦，马乡长。

0: 这是说的对，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1: 对，
2: 打去建模，
1: 收工领钱，
2: 走，接着干，
0: 走，
3: 走，走，走，
2: 走，都站住！
4: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
0: 穷！哎，
4: 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你有规划，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0: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5: 哎，
0: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吃成吃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啊、哎，各家各户都赔惨呐、啊、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6: 哎，老六，种烟叶的事儿是上边号召的，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4: 周华啊，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渡沟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离开重渡沟。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旅游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0: 一天不能等。这会儿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4: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1: 真嘞？
4: 哎呀，你们看。看着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起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你
0: 山户吧？
4: 哎，这可不是山户，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0: 典故，
4: 西汉年。

老农，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个浮云丢，砸了举报盆，换二两油。恁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冤大头，冤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这瞎煽乎。
3: 六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儿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还瞎煽乎。
3: 六，
1: 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六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儿可不敢叫黄了我。哎
1: 呀，咱就等马乡长三天。嗯，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儿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占。
2: 想搁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父亲。
1: 哎呦，你看看，老六，老六，
4: 六。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
5: 那
4: 俺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吧！哎，
1: 老六，
6: 六，
4: 周支书，
1: 马乡长，我再找老六谈谈啊！
5: 好，去吧去吧去吧！
1: 一会儿，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5: 就是啊，
6: 也，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咋弄啥了你？
2: 是啊，
6: 哎，
2: 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命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7: 哎呀，我说马乡长啊，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扎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6: 就是呀，
2: 高旅游啊！
4: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7: 就是啊，
4: 算了吧。
2: 别走！
5: 哎，乡亲们，我给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7: 还说快板书？哎呀！
5: 来，小竹板一打，呼啦啦啦啦，咱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4: 樊梨花，哎呀，
7: 你看看，
5: 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足够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市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足够的瀑布

0: 就说不完。
1: 琢磨，
0: 南有九寨沟，北有崇祖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全串烧，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崇祖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还没说
2: 青蛙，你咋还在这儿嘞？
0: 还没说，恁说嘞，俺懂啊。青蛙，还没说。
2: 青蛙，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2: 对呀，
0: 咱崇祖沟有这条件。
2: 是。青蛙。
0: 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那个我都画下来了。
2: 好，太好了。
3: 有啊，放心，咱崇祖沟的旅游梦会实现的。
0: 还没有说，
3: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0: 海明叔。

小雪

0: 佩服你，这旅游规划想的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

马乡长咋还不回来呀？

0: 东，啥事儿啊？
1: 周华支书，修桥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0: 走，看看去。哎呀，
1: 走走了，走
2: 走。
3: 张武大姐，
4: 张大姐，
5: 张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重渡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受够，
3: 最受够。
6: 上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抡一块砖，定把他赶出重渡沟。
0: 对，
6: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重渡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重渡沟，
0: 对。
6: 重渡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重渡沟，
4: 对。
0: 张大乐，滚出！你又在那胡连啥？你别给我胡连一句！
3: 我胡连了，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7: 今儿的戏唱了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标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1: 马先生，你都。

0: 洪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洪渡沟，洪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离洪渡沟。
1: 柳树，你真丢咱洪渡沟的人。
2: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边去。
1: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3: 马乡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0: 见到了。
3: 那资金的事儿，
0: 咱现在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3: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4: 是啊，
0: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哎呦，
3: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挡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4: 就是。
0: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改做三层小楼吗？
2: 咋啦？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
0: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改做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2: 做梦去吧。
0: 啥？
2: 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那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0: 老刘兄弟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洪渡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2: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
3: 哎，老刘，那是
2: 马乡长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3: 老刘，
5: 一会儿叫俺弄这了，
6: 弄这了；
5: 一会儿叫俺弄那了，
6: 弄那了。
5: 弄不成了，你跑了，老百姓可就倒。

0: 不会叫你被赶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对对，就是，
3: 就是。哎呀，
0: 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
1: 儿。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给他删无啥的事
4: 儿。老刘，村委会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是，对呀，不还你。那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那中。
4: 马乡长啊，那放炮崩石头，把俺家的堂屋砸了俩大窟窿。哦，还有仨小窟窿。那这个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五嘞，250，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5: 马乡长，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那一施工，我盼等完个鳖孙了，你打个欠条。
3: 马乡长，
0: 不不不不，
3: 修路

0: 那是看马祥这后说话是不是？
1: 就是，
0: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1: 马祥，你可不能
2: 说。我心里有数。哎呦，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哎
0: 呦，马祥这欠条不能打。
3: 你这白条子俺不要。啊，你说三年时间都过去两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让我来找你去。
0: 就是啊，
4: 就是
0: 啊，
2: 来重渡沟找我呀。
3: 你上午去吧，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
2: 老刘兄弟啊，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赖在重渡沟不走了。
3: 别再玄乎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杀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0: 赵老六，哎呀，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2: 说话
3: 说话，这时候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捋一块砖，就先把我的鞋翻干。
2: 对，
1: 老六，
2: 老六啊，
1: 太多了。
2: 行行行，
0: 乡长，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回头，哎，来，把他拉开。
1: 走，
5: 谁干？
1: 老六。哎呀，
0: 赵老六，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2: 这话，
3: 我长了。不见现钱，敢再捋一块砖，我就跟他拼命。
2: 老六，
5: 拼命！拼命！拼
2: 命！老六，
0: 张老
2: 六，你冷静点，中不中？
3: 我冷静不了。
0: 张老六，
3: 我
0: 跟你说，张老六，
2: 老六，你听我说，老六，
0: 张老六，
2: 张
0: 老六，
2: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还别滚出钟楼哥！
1: 滚
3: 出
1: 钟楼哥！
2: 没事吧？啊，
3: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呆呢啊！
0: 替咱
3: 找
0: 老六，
3: 乡干部呆，乡干部呆。
6: 姑，
3: 真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7: 哎呦，你是在这儿弄啥嘞？啊？
3: 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捋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0: 你别说了，
2: 哎呀，住了，
0: 我看看。这是跟谁拼命了啊？你跟人家马乡长拼命了？
2: 是，
0: 老六。

0: 子，你说的好啊。哎，桂花儿，
1: 哎，
0: 那孩儿他爹股骨头坏死，是谁帮你把他送到洛阳的大医院，又帮恁请的专家，还跑前跑后的照顾他？
1: 是马乡长。
0: 二宝，
2: 哎，
0: 你去外边打工，临过年了，兜里一分钱没有，是谁把你从几百里外接回来，又帮你要回了工钱？
2: 是马乡长。
0: 乡亲们呐，咱山里人没啥文化，可咱的眼不瞎呀，咱重渡沟哪一家哪一户马乡长没有帮助过？恁说说，恁说说。
3: 六叔，你不识他，还明说他。
4: 九娃，
5: 九娃，你还明说他咋了？
4: 没事啊，没事。
5: 明说他拿自己家的钱垫付了修桥工人的工钱，那谁的钱管呐？
0: 啊，这马乡长，这咋弄？
5: 恁听听，马乡长，他把心都掏给咱了呀，这人心可都是肉长了呀。恁今天闹这一出，还要动手打人，我看恁的良心都让狗给把持了。
4: 是，
5: 滚！
2: 滚！
4: 是，
2: 滚就滚！
5: 你
4: 别生气啊，周华呀，你们先去安抚一下施工队，一会儿回来。咱们研究一下乡亲们的赔偿款。
2: 是，
4: 好，没事。
0: 海明啊，
4: 海
0: 明，咱农民啊都是靠种地吃饭的，老刘他一时想不开，你可别给他一般见识啊。
4: 是啊，是我没把事干好，我对不起乡亲。
0: 海明，可别这样说，你不欠俺重渡沟啥。海明，走。跟婶回家，婶啊，还给你做你爱吃的酱面条。
4: 是啊，我不饿。一会儿我还要给执委们开个会，回头我专门到家吃恁老做了那酱面条。
0: 那中啊，那先忙，先忙。
4: 慢走啊，婶。
0: 哎，

0: 爸爸。
1: 哎，哥子，你咋过来了？妈妈嘞？
0: 妈妈的关节炎又犯了。妈说，你的衣服早该换洗了，让我给你送过来。
1: 你妈妈都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累了呀。等忙完这一阵儿，爸爸回家好好陪陪你和妈妈啊。来来来，格子，坐这儿啊。哎呦，
0: 爸爸

0: 事儿，我都看见了。爸，咱走吧，咱不在这儿了，咱不在这儿了。
1: 鸽子啊，爸爸不能走啊。

0: 正因为冲度狗贫穷落后，爸爸才更不能离开冲度狗啊。
1: 爸爸，
0: 再说爸爸还欠着冲度狗乡亲一杯良心债呀。
1: 良心债，
0: 当年为了推广经济作物，我盲目动员大家拔了红薯苗盖种盐业，因为考研技术没有掌握好，结果大家都赔惨了。乡亲们厚道没有说啥，可爸爸心里一直愧疚啊。这次开发旅游，爸爸做了详实调研，一定能成功。所以啊，爸爸下了决心，再大的困难

0: 要让冲都沟乡亲换个活法，给乡亲们一个交代，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1: 爸爸。

0: 一声声激昂嘹亮的金锣声，在崇武古镇的关帝庙前又一次敲响。明末清初时期，镇守东南沿海的崇武先人曾无数次击退侵犯家乡的倭寇，凯旋之际，这锣声就会在镇上响起，欢迎将士们得胜还家。如今献金锣已经演化为一项民俗活动，在重要的节日庆典之时，人们再次敲响金锣，重温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为古镇祈祷纳福。
1: 崇武是一座用石头建起的古镇，白色花岗岩砌就的街巷老屋，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却仍旧散发出坚韧刚毅的气息。走在古老的城墙上，听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仿佛可以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炮声隆隆的年代。600多年来，古镇里的居民就是在这城墙上一次次击退了入侵者，守护了自己的家园。在血与火的洗礼当中，忠勇也就成为了一代代崇武人传递给后人的精神力量。
0: 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崇武，三面临海，西连陆地，东临台湾海峡，自古以来就饱受海寇侵扰。明洪武20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范倭寇入侵，修建起了一道沿海防线，北起山东蓬莱，南至广东沿海，共有60多座滨海卫城和锁城。600多年过去了，大部分海防卫所都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硝烟中，崇武成为其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今年70岁的汪达明曾是古镇里的一名中学教师，在他的心中，家乡的文化和历史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2: 那个时候建镇的时候，驻军从哪来呢？
3: 全国各地调集过来的。那么建镇之后呢？

0: 因为它整个城的周长是2567米，城垛子是1304个，按照那个编制，一个城垛子里要派一个士兵，那么最少要1304个，还有后勤呐、啊，还有指挥啦、啊，还有一大帮人在那边保障啊。嗯，那么加上家属就3000多个，这个小地方一下涌进来3000多个，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规模比较大的这个执政，就慢慢的发展。
1: 在明朝政府的号召下，原本只有7户人家的小村庄迁入了来自中国6个省、28个姓氏的将士。他们在此安营扎寨，用坚硬的花岗岩建起牢固的城墙房屋。昔日荒凉的海边渔村迅速发展为沿海军事重镇。
0: 所以我们崇武人可严格说，我们都是军人的后代，我们的身上就流淌着军人的血液，都充满了那种忠勇报国的那种知恩跟积恩跟那种精神，一直传承下来。所以用军、参军都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
1: 古镇斑驳狭窄的石板街巷弯曲有致，一座座石头民居历经风雨千年不衰。在古镇的深处，一条以明代千户前楚命名的老巷中就上演过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0: 石头楼的那个是他的旧址。
1: 前世先祖世代镇守崇武海防，护卫着一方平安。明嘉靖37年，倭寇大举来犯，此时明朝大军正在与北方蒙古交战，无暇南顾。倭寇趁机攻下了沿海诸多城池，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崇武成为敌人的一颗眼中钉。
0: 那一次倭寇呢，集中了大批的人力来在兵力来进行这个攻城，那前主带领前程的这个金门呢，这个抗击了7天7夜，打得很惨烈，最后的城里几乎断粮啊，这个前主呢就把家产这个散尽，拿出去买粮食，安定了这个前程的民心，最后的终于把倭寇给打退了。
1: 钱家军的英勇顽强震慑住了敌军，在这场战役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倭寇都不敢轻举妄动。然而3年后的一天夜晚，崇武被海上飘来的大雾所笼罩，一次蓄谋已久的偷袭悄然发生。由于守军缺乏准备，崇武的城门被瞬间攻破，战火燃烧到小镇的街巷中。此时的前楚已经解甲归田，从睡梦中惊醒的老将军没有丝毫犹豫，再次披甲上阵。他把家中所有的男丁召集到了一起，带领全家子弟冲上了前线。
0: 那仗也打得非常惨烈啊，前主呢就跟他的这个十几个这个兄弟子孙全部都壮烈牺牲了。当时的他还有战马，因为他作为武将嘛，家里面有养马，还骑着战马出去，连那个战马也战死了。
1: 崇武人浴血奋战，再次击退了入侵的倭寇，但前世一门却全部战死沙场。为了纪念这些英雄们，百姓把他们的遗骸安葬在崇武城外，并修起一座四柱石亭。其后百年间，人们不断扩建，最终形成了一座五四宫。为国捐躯的英烈们得以尊享庙堂的香火，为后世子孙世代敬仰。
0: 崇武人是一个崇拜英雄、崇拜忠义、崇拜忠勇的，有长期有这样精神。凡是有国家为人民做过好事或者壮烈牺牲的崇武人，都会永远的去怀念和祭祀他。
1: 在这片不到半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庙宇就有10几座，用于祭奠各个时期为了保家卫国而牺牲的英雄们。延续了几百年的鼎盛香火背后，即使向上苍的虔诚祈祷， 更是对百年以来中

0: 精神的追随。
1: 崇武人把对忠勇义士的尊崇化为了一种信仰。在这片被称作西沙湾的地方，就有一座特殊的庙宇，里面供奉的是当年为保护百姓而壮烈牺牲的27位普通解放军战士。
0: 解放军庙，背山面海，辽阔的大海映衬着庙宇的庄严肃穆，日夜不息的涛声寄托着人们的思念。在这座无僧无尼的庙宇中，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人。每天清晨，他都会献上一杯清茶，陪27位英雄说会儿话。在老人的心中，他们不仅是恩人，更是家人。1949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仍不时骚扰大陆沿海，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崇武成为重点攻击的对象。9月的一天，敌机突然来袭，沿海百姓猝不及防，死伤惨重。当时有一些解放军战士借住在当时只有13岁的曾恒家中，炸弹呼啸而来的时候，年幼的曾恒惊慌失措。就在爆炸前的一瞬间，几个年轻的身体猛地跳起来，把小小的身体紧紧地护在了身下。空袭过后，小女孩平安无事，而她的身旁5名解放军战士却倒在了血泊中。
2: 没有解放军叔叔牙齿死掉了，都是解放军叔叔对我们死掉。他在山里，我在下面，
3: 把您压在
2: 下面。
0: 直到今天，80多岁的老人仍然把解放军称作叔叔。在他的脑海中，那些军人的模样永远定格在了20几岁年轻的样子，而自己永远是当年那个被救起的13岁小女孩。那一天，为救百姓，一共有27位解放军战士牺牲在西沙湾，他们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崇武，留在了古镇人们的心中。从那以后，小女孩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曾恒，为牺牲的解放军叔叔建一座庙，成为她心中最大的愿望。
2: 一个愿望，你解放军叔叔翁在这个庙里面，下雨来了，你逃来了，没有跟他怕有这个家，一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看到解放军叔叔啊，跟我们是亲人一样，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了。在中国没有解放军叔叔是不行，解放军叔叔是为人民的，没有解放军叔叔，为什么有这个新中国？我们一时没有怕，就是坚持要干这个表。
0: 曾恒的这个愿望，直到1993年才得以实现。退休后，他卖掉积攒多年的金银首饰，抵押了房屋，用一生积蓄筹建庙宇。得知曾恒要建庙，古镇上的其他人也自发地动员了起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刚开始筹建的时候，工地上码放着许多瓦片，一位当地人为建庙捐款3000多元。他拿起一片瓦，写上自己的名字，说：“建庙的这块瓦，就算我捐的了。”从那以后，每一个捐款建庙的人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20世纪90年代，只有2万多人的崇武镇为建庙总共募集到60多万元。1996年的秋天，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解放军庙拔地而起。战士们生前所在部队的司令员叶飞将军提笔写下了"为了人民，死的光荣"8个大字。

0: 百姓有情，万民敬英烈，军魂永在，千秋震海疆。从此，崇武解放军庙声名远播，香火旺盛。每天来此祭奠的人们络绎不绝，共同缅怀这段催人泪下的军民鱼水深情。解放军庙就像一座丰碑，立在西沙岸边，影响着古镇上的人，成为崇武人心中的信仰和精神。战争的硝烟散尽，和平年代的崇武人安享着幸福安宁的生活。每家每户的房门终日敞开，随意而平和。织网的姑娘动作灵巧娴熟，织出的渔网密实紧致。老人们围聚在院内下着象棋，一片悠然自得。每到收获的季节，古镇上的人们就会把吃不完的鱼虾晾晒成干加以保存。以海为生的人们每天乘风破浪，时时都有危险，因此最看重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团圆。于是崇武也就有了一道寓意圆满、祈愿美好的菜肴——鱼卷。作为当地最知名的小吃，鱼卷的质朴香气飘散在整个古镇之上。品尝一碗鲜烫可口的鱼卷，听古镇上的人们讲述鱼卷的由来，就能明白崇武人的那份充满浓厚眷恋的乡愁。
1: 嗯，很好吃，很好吃，很鲜甜，很嫩，很筋道哈。这个小吃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2: 它以前这个鱼卷我们这边叫精粮，那时候是我老祖宗在打仗的时候，就是说在补充粮食的这种干粮。
0: 相传明代崇武军人驻守海防，官兵们时常出海巡查，尽管每次出海之前都会准备充足的军粮，但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冷藏方法，食物没办法长久保存。有一次，一艘出海已久的战舰舱中余粮已经见底，将士们饥肠辘辘，幸好他们在海中捕捞到一些马鲛鱼，于是官兵们就把这些新鲜的鱼剔骨取肉，手工擂成鱼泥，再用船上仅剩的番薯粉和其他配料一起卷成条，蒸熟食用。本来将士们只是打算饱餐一顿，撑到战舰返航，可是等他们十多天后回到岸边，却意外地发现用这种方法制作的鱼卷一点都没有变质，而且不用再次烹煮就能直接使用。
2: 那每次出还是跟那个在鄂克打仗的话，是试了这个鱼卷，就是因为鱼卷里面很多就是比较有丰富的营养，那个每个士兵试了鱼卷的话，就是比较有力气，比较有劲。每次跟那个海客这些，包括这个鄂克在打仗的话，每次都打在胜仗。
0: 数百年的传承让鱼卷成为崇武当地的著名小吃，无论离家多远，崇武人都会在心底惦念的一种家乡的滋味。沿海而居的崇武人世代以海为生，男人们常年出海捕鱼，女人们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庭重担。封建头，民主度，节约衣，浪费裤，一句形象的谚语勾勒出了崇武惠安女的深度形象。
1: 勤劳善良的惠安女是崇武最亮丽的风景之一，她们给这座石头古镇增添了几分柔美的风情。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柔弱的惠安女，却在50多年前毅然拿起了钢枪，为祖国的海防哨所站岗执勤，用他们的坚韧不屈捍卫着古镇传承了数百年的忠勇精神。
0: 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崇武，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成为海防最前线。1956年，为防止国民党特务和小股武装的侵犯，崇武成立了女子民兵连，

0: 如今由九名惠安女组成的崇武女子民兵连依然站岗巡逻在崇武的海岸线上。在他们当中，少长张丽荣的兵龄最长。自从17岁来到这里，他已经坚守了20多个年头。
1: 因为我父亲是老少长，也是我们村的民兵连长。那当时我还十几岁的时候嘛，他经常回家的时候，就是说在晚饭或是午饭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会跟我讲哨所的一些日常的生活情况，还有一些站岗换哨的情况。站岗的时候可以拿枪，然后又有子弹，而且打靶的时候又是真枪的打子弹，然后感觉说要是到哨所工作，那肯定是一件很好的，就是很向往那种工作，然后就感觉说很神圣很光荣的一种工作。
0: 50多年来，先后有300多名惠安女来到哨所，守护在崇武海防一线。哨所的日常训练并不轻松，姑娘们经常一练就是大半天，皮肤晒黑了，膝盖磕破了，甚至脚底磨出了血泡。这些年轻的惠安女们也有脆弱的时候，可是每当想要放弃时，父辈的教诲就会在心头响起。
1: 我的父亲他就经常跟我讲，民兵哨所的工作不是跟一般的工作一样的，他的职责跟别的不一样，而且说如果说每个人都不当民兵的话，那这个工作就没人做了。
0: 哨楼的最高处有一间视野开阔的观察室，通过高倍望远镜，海面上的情况就能一览无余。无论寒冬酷暑，女民兵们都要在这里24小时轮流值班。
1: 哨所的工作是一个神圣的职责，就是说我们在哨所工作，然后跟我们同龄的在工厂里面工作的职责不一样，我们能肩负起守护我们国家海防一线的安全巡逻。
0: 5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惠安女民兵们守护在崇武漫长的海岸线上，靠的是一份执着和坚守。他们为这一方热土带来了安宁，筑起了一道新的海上长城。
2: 忠勇精神是分两部分，一个是忠，一个是勇。忠就是爱国，忠于国家；另外呢，勇那就是勇敢，能够勇于牺牲，能够去为国家奉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在战争情况下，战争来临的时候，要挺身而出参军为国的这样一个义务。我们说崇武这个地方崇尚武力，并不是说我们要侵略人家，而是我们要这个提倡尚武精神，这个民族要敢于作战，敢于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敌人的侵略面前，在就是比我们强大的多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先进多的敌人面前，都敢于跟他斗争到底，捍卫祖国的荣誉，捍卫国家的主权。
0: 古镇面向大海的地方有一座明代修建的灯塔，在呼啸的海风中已经伫立了数百年，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崇武海面是中国东海与南海的气象分界线，附近的海面上台风暴雨时有发生，复杂多变的气候给途经此地的船只带来极大的危险。每当夜晚来临，古老的灯塔就会被点亮，穿云破雾的光芒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指引方向，给驾船的人们带去平安归家的光明与希望。
3: 您家现在是在？
0: 今年58岁的蔡庆全是一名灯塔的守塔工。1983年从部队退役之后，他就来到这里，与灯塔相伴整整33年。
4: 那时候来的时候是那个气灯，灯里面都要打气加煤油，煤油的时候晚上值班的时候进去里要把这个灯一定要亮，这个灯很重要。这个灯里面是那个台湾海峡来往的船机、商船、渔船里面晚上去照耀这些导航的，晚上里面一定要守住，不能把它灭掉，一定要亮。
0: 灯塔的最顶端，这个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

灯笼屋，是蔡健全每天工作的地方。小屋里冬天海风呼啸，寒冷异常，夏天酷热难耐，五六十度的高温炙烤的不仅是

0: 年，蔡庆泉怀孕三个多月的妻子生病住院。一天夜里，灯塔里的值班电话突然响起，蔡庆泉拿起电话，听筒另一头传来一个坏消息，妻子流产了，家人让他赶快去医院。听到消息的蔡庆泉心急如焚，可是如果他这一走，下个时间段就没有人给油灯充气，灯塔就将一片黑暗。走还是不走，蔡庆泉在狭小的屋子里如坐针毡，最终他选择了留下。
1: 那个去惠安住院住一个多月的时候，我没办法到那边去看他，我还是我母亲他们去，我没去，我还是晚上要在这里守的，不能走，没办法。
2: 他理解吗？他不会抱怨您吗？
1: 不会，他很理解。好多人都这样，有的打一的时候家里什么疾病啊什么，他没办法从那个营养的地方回家，他都要担当的。我虽然在这个岗位工作岗位不能放的时候，他也是。
0: 与灯塔相伴30多年，无论节日还是假期，蔡建全都坚守在这里。看着万家灯火亮起，节日烟花起落，他的内心也有与家人团聚的渴望。但蔡建全知道，他守护的是一份更为重要的职责。如今的崇武古镇上，和蔡建全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用尽忠职守为国奉献的质朴信念，支撑起了古镇的今天和未来。
3: 那么有了这种忠于职守的精神，我想呢，在和平时期，我们能够忠于职守，在战争时期就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0: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阵阵海风声中传来的依旧是英雄的赞歌，楼宇庙堂间萦绕的依然是古镇人期盼国泰民安的声声祝福，忠勇无畏的凛然正气就这样融入这石头铸就的古镇，滋养着这方水土，历久而弥新。

0: 三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什么味儿？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

0: 你给我拔
1: 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二哥，那我去做了他。
1: 好，
0: 有秋爷给他们撑腰，暂时我们还奈何不了他们。你这样，赶紧去找到马老五的人，一定要弄清楚，这马老五和楚强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约定。
2: 是。
3: 来，给我送回来。
2: 是，
3: 来。
4: 这是马家堂的人，
5: 带走。
3: 是，
2: 站住。
6: 楚大科长，你是知道这人是我们抓的，你还要抢？你想立功想疯了是吗？啊！把人给我带走。
4: 报告。没有发现江仁山和廖春晓，
5: 跟我继续找。
4: 是，
7: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坚持住，坚持住。
4: 身都听不出来了，快开门！
8: 现在查了你，夜里出。

0: 这个，这小怎么样？小姐没事儿，就是江文山的，
1: 他怎么了？
0: 江文山伤得很重，我把他送到一家小诊所抢救着，我就赶回来向您报告了。

0: 秋晓。
1: 廖局长，
2: 怎么样了？
1: 病的伤是很重，差一点就伤到心脏了。
3: 能救过来吗？
1: 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我们正全力抢救。病人失血太多，我们需要输血。
2: 那赶紧说啊！
1: 我们是小医院，没有抽血。
2: 是我的，
0: 抽我的，
2: 抽我的，
0: 抽我的！
4: 哎呀，抽我的吧！
0: 别乱，别乱，
3: 赶紧去找几个人。
2: 来不及
0: 了。是，
2: 就是我的，焦文山是为了我才受伤。
5: 小姐，你跟我去化验血型。
0: 哎，还有我，

二哥，村小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0: 那箱货是你们拿的，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1: 毒气弹。
0: 你们真是疯了，那种东西你们也敢动？我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是毒气弹，
1: 我们就想偷一箱货，让马家堂和日本人翻脸。
0: 那么恭喜你们如愿以偿了。 马家堂，就我一个不剩的。

0: 医生，抱歉，我去病人，他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
1: 你必须要救活他，他不能死。要是让他死了，我跟你拼命！
0: 小姐，廖局长。

0: 要是死了，
1: 我知道我在你心里的分量，其实我早就。

有的时候，我故意跟你吵架，跟你别扭。可是你为什么不懂啊？我所有所有的不可爱，都是因为爱。我曾经因为工作，我骗过你，我想利用你，我利用你的善良，我利用你对我的感情。可是我每一次看到你认真的样子，我的心都会痛。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的，对吗？那你醒醒，醒过来，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也不跟你别扭，我们重新开始生活，放弃一切，一起去国外。

0: 你不是爱这个国家吗？你不是恨鬼子吗？你的气概呢？啊，你的气概呢？你的理想呢？你的国家呢？你起来，起来！你跟我一起去战斗啊！
1: 骗子！别的话，去。
2: 江哥，
1: 江哥，
2: 好了好了，
1: 太不厉害
2: 了。
1: 江哥，
2: 你
1: 听他的话，
2: 江哥，
1: 好好去想，听姐的话。

0: 枪给我。
1: 出去。
0: 听他的话，出去，出去，快都出去，快走。

0: 江哥还活着，医生，医生，医生，江哥还活着。
1: 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碰见，是你把他救回来的。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突然受到外力的猛烈撞击，又重新跳动，所以他又活了。
2: 奇迹啊！快，赶紧把人转移走。
3: 去哪儿？
2: 廖父。
4: 是。

0: 们这是干什么？
1: 局长大人，我收到情报，说盗取黄金货箱的人就在里面。
0: 有我在这儿，你可以带他们回去了。
1: 那可不行，是秋野少佐让我守在这儿，他说他随后就到。
2: 混蛋，在局长面前你也敢放肆？
1: 我只是执行秋野少佐的命令。
2: 少废话，老子先崩了你再说。

0: 们统统带走，
1: 谁也不许动。我们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要抓我们？是马老七绑架了我们，你们不去抓他们，反而来抓我们受害者。
2: 我们需要调查一些情况。
3: 对不起了，廖小姐。
4: 来，老一弟。哎，
1: 慢着。我跟你走。他刚活过来，有我在，他不会跑的。
4: 司令长，
5: 等等。
6: 一起去。

0: 说说吧，马家堂为什么绑架你？
1: 马家堂认为我偷了皇军的东西，所以绑架了我。
0: 很好，东西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0: 老实回答。
1: 我没有偷皇军的东西，我怎么知道东西在哪儿呢？
2: 程诺，有种人不用刑是不会说实话的。
0: 廖局长，你告诉你的女儿，凡是跟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结果都只有死。
3: 少佐，我可以说两句吗？
0: 请讲。
3: 我女儿一向恪守孝道，她在报馆工作，也没少为大日本帝国宣扬中日亲善做过努力。试问，他怎么可能掉过头来和皇军作对？难道他舒服的日子过够了，自寻死路吗？再有，码头由马家堂掌管，防守严密，他怎么能进得进去？
2: 少佐，我觉得廖局长是在为他的女儿开脱。廖春晓和江文山既然能偷到火箱，那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办法。
3: 我听说你的人在马家堂搜出一份文件，是马老五通共的证据吧？少佐，我怀疑这个马老五是共产党，他监守自盗。
2: 廖局长，您口口声声说廖春晓没有偷，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马老五不绑架别人，偏偏只绑架他，而且还以此为要挟让江文山交出货物？
3: 这就要问你了。少佐，我想请黄团长进来。
4: 黄军火还在飞了。
5: 少佐，廖局长，
6: 就是他，就是他到马家堂指使五爷绑架廖春晓。
2: 我警告你，别胡说八道。
6: 我没有胡说。你说如果五爷绑架了廖春晓，就把偷货的事嫁祸到廖一清头上，你就能求太君放过马家堂。你还说事过之后你就能坐上局长的位置，到时候把黑龙堂的地盘帮五爷抢过来。
7: 你信不信我毙了你这个血口喷人的东西？
5: 楚科长，少佐，楚强这是要杀人灭口啊。
2: 栽赃陷害。
3: 少佐，您是否还记得马老五临死前曾说过做鬼也不会放过楚强呢？楚科长，你敢说绑架小女的前一天你没到过马家堂？我还用再叫证人和你对质吗？
2: 我是去过，可是我是去调查那个货箱的下落。
3: 少佐，楚强与我一向不和，他对我这个局长位置已经觊觎了很长时间，多次在大佐和少佐面前搬弄是非，这次他借题发挥，他想出这么歹毒的办法对我女儿下手。如果不是江文山替我女儿挡这一枪，恐怕他早就命送黄泉了。少佐，我请求查明此事，还我廖某一个公道。

情不是这样的。少佐，我一直尽心尽力地为大日本皇军效忠，对你更是忠心耿耿。

0: あれを見たことある人が全部死ぬべきだ。命題に持ち帰って隠す。このことは永遠に言うなよ。
1: はいはい。はい

0: 你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我给你炖了一锅鸡汤，但是肯定没有奶娘炖的好喝。我在里面放了一份主料。
1: 什么主料？
0: 我的心意。
1: 嗯，你的心意怎么那么油啊？
0: 油吗？
1: 你们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你自己喝吧，我去帮你买点水果。小心点啊。你挺厉害呀，这儿都能找着。
1: 哼，这些天你一直都没去站里，就是在医院里陪江文山。
0: 他为我挡子弹，我照顾他不应该吗？
1: 作为下级，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做什么，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不要过分的沉迷儿女私情，耽误工作。
0: 最近我身体状况不太好，站里的工作你就帮我主持吧。
1: 你这是借口。
0: 就算是借口吧，自从我加入了组织，就一直帮他们忙各种各样的工作。你们就不能让我歇两天？
1: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只不过是怕你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江文山已经成了你工作上的障碍，不除掉他，迟早有天你会迷失了自己。
0: 我警告你，没有我的允许，如果你敢动江文山，我会以我的生命为代价，让白城站彻底消失。
1: 你疯了？
0: 我是疯了。这么多年了，真正关心我的人是老廖，为我挡子弹的是江文山，组织一直把我当成工具，除了那一枚一枚冰冷的勋章和那一张一张沾着血的奖金，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哪怕一丝的温情。
1: 上面派了生活专家，明天到白城。
2: 哎呦，这谁呀？抢在老娘前头。谁做的鸡汤啊？
1: 哎，别动。
2: 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3: 是组织派你来把我抓回去的吧？
4: 想多了。王部长，听说你受了重伤，让我代表组织特意来慰问你的。
3: 我违反命令偷偷跑出来，王部长还这么关心我？
4: 你虽然违抗了命令，但你毕竟是我们的同志啊，而且还立过大功，组织上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呢？
3: 我就是想替彭秀女完成任务，为她报仇。
4: 江文山同志，你从鬼子的隔离区搞到了一枚毒气弹，这做得非常的好。王部长已经联系了上海的两位搞化学的同志，他们近期啊就要赶到白城来，他们要把那枚毒气弹带回上海做综合实验。如果实验成功的话，我们就找到了摧毁这批武器的方法了。不急，你呀，先把伤养好，到时候我再替你想办法联系你。
3: 我已经亢奋。
4: 哎，别动。你看，上海同志还没到呢，你在这儿啊，再安息养两天啊。
3: 那王部长有没有给我派新的任务？
4: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的让自己好起来。但组织给你提了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4: 离开廖春晓。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很残酷，但廖春晓是重庆方面的人，如果你不离开他的话，后面的工作将充满危险。

0: 没有确凿的证据。
1: 或许廖春晓对你是有感情，他不会伤害你，但那会危及到我们白城的地下组织。
0: 如果他是军统，我会亲手毙了他。
1: 现在让你离开他，你都办不到，你怎么杀了他呀？
0: 我可以利用他，以他在白城的影响力，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这次搞到毒气弹，具体行动是他策划的。
1: 感情上的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本来彭科长带你进白城执行任务，是想利用你跟廖维清父母的关系开展工作。但是后来你和廖春晓之间的关系已经脱离了正轨，再这么下去，你会掉进他温柔的陷阱。
0: 我有分寸，
1: 不是组织不相信你的立场，但是在爱情面前，任何人都容易迷失自我的。
2: 可惜江山就在这个医院吧？
3: 就是，
4: 绝对没错。
1: 你安心养病吧，啊！记住我的话，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5: 红叶，请。
6: 江哥，胡爷来看你了。
7: 你刚喊什么？
6: 江哥呀！二当家，二当家，
8: 江兄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整个白市的码头就都是我们黑龙堂的了。
9: 火了，听兄弟的，得实惠吧。
8: 我这个人呢，一向说话算话。按照咱们此前的约定，码头归你掌管，收入四六分账。
9: 那么大一个码头，我一个人怎么管过来？我只要一个货位，够我做生意就行。
8: 人手你就不要担心了，我让黑皮娜带一部分弟兄跟着你。
6: 这个好吗？好啊，江哥。二当家以后就跟您混了。
9: 哎呀，我恐怕带不了你吧。
8: 哎，江兄弟，这论地位呢，你是我们黑龙堂二当家的；论功劳，你抢下了码头，灭了马家堂。把码头交给你，我是一百个放心。这几天呢，你带一部分弟兄收拾下烂摊子，迎接二当家的机关。
6: 是。
8: 江兄弟，安心养伤，我就不打扰了。
6: 孩子，二当家，我码头上等你。
5: 哎呀，没想到你也有今天，老娘这次可赚大了。来，喝汤。
0: 又是鸡汤了吗？
5: 鸡汤怎么了？快喝，别吓了老娘心里啊。
0: 这年头怎么实心把心摇汤？
5: 大山子。

0: 被人挖走了。
1: 这么重要的物品，你们怎么不好好看管？你们白城站就是这么工作的吗？
0: 这是剧毒气体，我不敢轻易动它。
2: 还有谁知道埋在这儿的东西？
0: 只有我和姜文山。
2: 姜文山是谁？
3: 一定是姜文山。
0: 不可能是他。这段时间姜文山一直躺在医院。
3: 难道他不会告诉别人？你醒醒吧，他根本就是在骗你。他和共产党并没有断绝联系。
2: 他是共产党？
0: 姜文山不是共产党。

0: 将延伸起。
1: 买完了，还是不买了？
0: 哎，就是你了。从今天开始，霸总就是你的了。你应该是请，请。

0: 病了。
1: 过来恭喜你啊。
0: 这帮家伙不知道，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1: 走吧，跟我回家，老太太谢你。
2: 江文山は封筒に管理するのが良くないと思う。
3: どんな人でもよく使ったら我らの手伝いになるんだ。
2: 教えさせて。
3: ほら、江文山を見つめて、お金美人、欲しいものは全部満足する。しかし彼は幸福に忠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 はい。
0: 收好了。好，差不多了。学长，你回房间歇着，我和他单独谈谈。
1: 我的命是他救的，他的身上流着我的血，现在我们已经不分彼此了，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0: 好，那我就直说了。大山啊，你爹活着的时候，我们给你和春晓定下这门亲事。现在我想履行这个婚约，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1: 问你呢，看我干什么？
0: 现在不是谈这个事的时候。
3: 那什么时候是谈这事儿的时候啊？
0: 你就你刚刚，
1: 我爹什么都知道，你别瞒着他。
0: 他都知道了，
3: 有一点破事还能瞒得住我？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想尽快为你们完婚，然后送你们出国，钱和护照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什么都不用管。
0: 现在不想结婚，
3: 因为我是你的杀父仇人。如果这个是你们中间障碍的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等你们走了以后，我会完成一个多年的心愿，然后在你的父亲坟前谢罪自杀。
1: 不，我们不走了。
0: 那你还有什么心愿？
3: 你没有必要知道。
0: 可我有自己的心愿，我要找到华子背后的人，替皇兄报仇。
3: 恒秀女就那么重要吗？小子，如果你真对顺小好，那就应该为他着想，让他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初一躲不过十五，再不走的话，你们就会成为第二个马老五。
0: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春晓的。

0: 定是吗？确定是这儿，没错。廖真想知道这个地方吗？知道，肯定是他，肯定是他把毒气弹交给军统了。
1: 为什么？怎么会呢？
0: 你想想，这个地方只有你们两个知道，现在毒气弹没有了。蒋维山同志，我们的两位同志从上海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白城，就是等着这枚毒气弹呢。
2: 你等着，我找他去。
0: 你回来，你找他有什么用？他能告诉你他是军统，毒气弹是他拿走的？
2: 那么再弄一颗毒气弹来
0: 算了。日本人也不是傻子，同样的错误他们也不会犯第二回的。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两位同志送了出来，让他们平安地回到上海。
2: 这件事情好办，我去找李老大。
0: 可靠吗？
2: 可靠。这个人常年给上海的齐桑商行送粮食，因为是和日本人的生意，没人敢查的。我跟他合作过几次，我就说他们是我的亲戚，搭把手的事儿。
0: 好，我们两同志在下船的时候遭到特务的跟踪，所以你要提防出枪，千万不要让他有所察觉。
2: 这个你放心，码头是我的地盘，我做什么不会有人怀疑的。
0: 那你也要注意安全。

0: 我打算在码头开一个百货店，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
1: 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0: 暂时还不需要，地方我已经租好了，明天就可以开张。你的任务就是掩护好交通站。
2: 各位乡亲乡亲，今天小店第一天开张，以后还承蒙各位多多光顾，多多照顾。

0: 江野，里边请。
1: 姚阿，请您多多照顾我的生意。
0: 您认识我，江野，您在白城可谓家喻户晓。您今天能光临小店，是小店的荣幸，也是鄙人的荣幸。
2: 您贵姓啊？
1: 小的姓崔。
0: 江野，请。
2: 哦，挺好的。
3: 拿杯酒。
0: 哎。
2: 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出发。
1: 好，弄两张码头的进出证，让他们化妆成工人，上船，只要到上海之后也方便出去。
2: 明白。
0: 江野，请。
2: 谢谢了。
1: 名字在里面，千万要保证他们安全的上船。
0: 这酒太次了，
2: 不要了。有事到码头来找我。
1: 好。
0: 江野，慢走。

想起来，我们都不再是交通站的人。我会记住你的每一句话，踏踏实实完成我们的任务。你在天上看着，日本鬼子终究会败亡在我们手上。

0: 为了江文山，他哪还顾得上自己的身体？
1: 你还说把江文山拉到我们这头，但是在他心里，这个工作只有组织，就连那彭秀宇都比你重要。如果他真有利用价值，你毫不客气就利用他；要是没有，我们就执行上级命令，把他给杀了。
2: 你敢？
0: 你还在为他心疼是不是？他值得你这样心疼吗？
2: 我心不心疼他，关你什么事儿？
0: 他已经把你给甩了。
1: 刘让啊。
3: 谢瑞爷，我是兴隆百货的掌柜的，我有批货到，这是我的进出证。
4: 来干啥呢？
5: 大爷，
1: 江哥，
5: 您还认识我吗？我是兴隆百货的掌柜的。
3: 来干什么？
5: 今天我批货到码头了，我带两个伙计来批货。
6: 上船了，
7: 啊，
6: 走吧，
7: 保重啊。

0: 小车都搜。
1: 这条船不能走。

0: 码头上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就因为知道出事我才在这儿。楚会长，我不难为你，别的船随便搜，随便搜，这条就不用搜了。
0: 江文山，这可由不得你，都给我听着，今天谁不让搜，就是违抗皇军的命令，格杀勿论。
2: 是。
1: 贝贝，枪放下。楚科长，你们今天人太多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请便吧。
3: 站哥，
0: 走。
3: Yeah!

0: 这是什么？
1: 烧点私货，好给兄弟们发赏钱。这年头啊，活不起死不起的，光靠马腾这点收入，连个女人都养不了。
0: 继续送。
1: 我们黑龙堂跟马家能争码头为了什么？你知道的。
2: 哼。可是你带的这些私货，跟黑龙堂的胡老大没关系吗？
1: 成，这货我不要了，你就当做给兄弟们发发茶钱什么的。

0: 这下好，又白忙活了，又赔了。我就纳闷了，这个楚权怎么哪儿都有他呢？
1: 这次算我的啊，钱我可以回。
2: 那多不好意思啊，江哥。
1: 有这么不好意思？我还得谢谢你呢、啊。不过以后少干这事儿啊，是吧？
2: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一大家子人等着我养活呢。
1: 今儿草铺了。
2: 是啊，草铺。
1: 家里还有什么人？
2: 爹、娘，还有个哥哥。
1: 靠什么过活了？
2: 就种两亩地，勉强能吃个饱。
1: 干嘛不给他们点生意做了？
2: 哪有那么容易找啊？
1: 难道是啊？不过生意人嘛，只管生意，管他谁来谁去，反正挣就可以了。
2: 好的生意的道理。不过现在生意都难做呀，你就说咱这码头，你看，这对情，
1: 就说我不在了。
2: 啊？

说他不在啊，一堆骗子。

0: 失踪了，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1: 对不起。
2: 没关系，我们还可以说。
3: 谁给你用的鬼？你们管事的呢？叫他出来迎接小陈大佐。

0: 你就是我师傅。
1: 是。
0: 道祖来视察货场，你带着道祖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1: 啊，您请。

0: ズはすぐ移動させろ。ここを掴むな。
1: 你找些人把这些货物清走，大佐要应这个地方。
2: 大臣，这些货后天运上船。
3: 貨物は明後日船に運びます。
0: 暗くまで移動させろ。
1: 今天天黑之前这些货物必须清走。我想请问一下，大佐用这块场地要干些什么？
4: 吩咐你的事情你照办就是了，不该打听的事情不要打听，
5: 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

0: 黄斌交代的事，我怎敢不尽心尽力？
1: 我已经派黑笔盯上江文山了。
2: 今天我来是有几件事儿想请胡爷你帮忙。这第一件事儿吧，我有几个手下要扮成黑龙堂的伙计进入货场。明天日本人有一批非常重要的物资要运到，我要暗中保护。
0: 没问题。
2: 这第二件事儿，日本人要送给江文山一套房子，但是需要借用胡爷你的名字。
0: 啊，我明白。
2: 第三件事儿，我查过了，千尾蟹六年前就死了，但是他收过一个徒弟，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在白城。这江湖上的事儿，胡爷你打听起来肯定比我容易，所以我想请胡爷你帮我找到这个人。
1: 这个人如果独来独往，又从来不和别人联系的话，我就很难找到他了。
2: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当然也不会强人所难了。
1: 好吧，我敬你二位。
3: 江爷，刘老板，来吧，小石子。嗯。啥杯茶喝喝吧。
4: 行
3: 行。

0: 下了林一郎让我搬出一块场地来，日本有什么重要东西要送过来。
1: 那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0: 还没有，后头我再想办法。
1: 不能轻举妄动，这很有可能是鬼子的阴谋。
0: 隔离区中转站，
1: 为什么偏偏选择最不安全的火场？
0: 鬼子很狡猾吧？

0: 看见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行了，你可以走了。
2: 谢谢了。天一慢走。

0: 上峰命令我们再投一枚毒鸡蛋，如果没有可能，也要尽快准确掌握毒鸡蛋原理来城的信息，以便中途拦截。
1: 我知道了。
0: 你说运到白城的那批物资不会就是毒鸡蛋吧？
1: 日本人哪有时间造那么多的毒鸡蛋啊，这明明就是小田一郎在故弄玄虚。

0: 见你的人脸了吗？
1: 很抱歉，少佐，人看见了，脸没有看见。
0: 当时你们在干什么？
2: 廖爷爷他来看我，我们不方便说。
0: 你们是怎么替皇军管理码头的？幸亏是粮食，如果是丢什么重要的物资，黑云堂将和马家堂同样下场。

0: 对不起，少佐，我们刚刚接完货场，包办琐事做太多。
1: 把所有进货场的缺口堵上，现在马上。
2: 是，走。

0: 婚姻还是个爷们儿呢。这要落到日本人手里，你们还是看店呀。
1: 我背叛谁，也不会背叛你。
0: 真恶心。不过今天，谢谢你。
1: 跟我还客气啥？
0: 忍着点啊。
1: 枪和山枪是个笨蛋。很明显是日本鬼在引出拿毒气那边，这都看不出来。
0: 哎，你以为你聪明到哪去了？江文山那是着急给彭秀敏完成任务。
1: 都说日久生情，江文山不会是爱上彭秀敏了吧？
0: 不给彭秀敏挡子弹呢？
1: 那是还来不及。如果有机会，你说他会不会替彭秀敏挡子弹啊？
0: 我害怕哪天谁的子弹不小心崩了你这张嘴，所以我先给你封上吧。
2: 我这次是真领教你的无组织无纪律，这次要是没有廖春晓的话，你是不是彻底暴露了？
3: 行了，那就下面的任务吧。
2: 王部长命令你盯紧隔离区，如果运往前线的话，要把行程的时间和路线搞清楚，我们的部队会沿途截下的。
4: 我靠近不了隔离区，盯是盯不住的。
3: 这次虽然上了小鬼子当，但是我想出个办法来。
5: 你又有什么馊主意啊？
3: 鬼子不是喜欢把毒气弹伪装成粮食吗？他们一定会雇佣粮船悄悄把它送出去。我让廖大的船帮我运批粮食，稍有一个风吹草动我就能知道，顺便解决一下游击队的吃饭问题。
4: 这个主意不错。
6: 大佐，毒ガス弾を盗んだ人は現れました。でも向こうが高すぎて、貯蔵手配した人を全部殺しました。現れたらいい。続けろ。はい。
7: 南戦況はますます不利だ。総司令部の命令で一部の特殊武器を前線へ。目的地は襄陽、衡陽、新任。敵を抑制できるかどうか一興になるんだ。船で出発し、武漢に到着。一部を除去し、鉄路で。

0: シャンヤンへ行く。残りは南続け。ドンティオホータテ、シャンジャンへ。
1: 江爷，您今天这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2: 瞎转悠转悠，自家的码头不进行不行啊。你怎么来了？
1: 哎呀，这今天不是装船吗？我一大瓶酒啊。对了，江爷，今天中午我请你喝两盅。
3: 哪能让你破费呢？上次是还来去谢你，今天我做通，咱们喝个痛。
1: 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啊。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黑皮他爹妈在草不种地，吃了上顿没下顿。黑皮托我帮个忙，想给爹妈个活路。
1: 啊，江爷的意思是想用我的船带货。
2: 不是违禁品，就是一点点粮食。
1: 啊，那没问题。江爷，说句心里话，多了咱带不了。您要说是十包二十包的，这一点都没问题，不就是到草铺哎靠下事儿。
2: 到底是自家弟兄不见外。
1: 哎，
2: 黑皮说了，赚来的钱归您一半。
1: 哎，江爷，钱这事儿我看就免了。
2: 别，要是我的事你要我都不给。可这是黑皮的事，你要是不收，他以后就不好麻烦你。
1: 对对对，是这话。那行，那我就收下。
2: 这种事儿不好让外人知道，知道对谁都没好处。
1: 你的意思是想用我的船带货？哎，
2: 不是违禁品，就是一点点粮食。
1: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有数。你想想，哪家的船不带着私货呀？大家呀，都心知肚明。
2: 那我就让黑皮他爹在草铺码头等你了。
1: 哎，成成，没问题。
4: 咱们赶快站起来，谢谢李老大。
5: 啊，哎，李老大，
1: 哎，
5: 黑皮敬你一杯，
1: 谢了。都是自家兄弟，没那么客气。来，
4: 干，拿酒来。
6: 男人的事女人少管，该干嘛干嘛去。
4: 这杯酒呢先不干。我说两句。
1: 成。
4: 江某，我初来乍到，什么规矩都不懂，今后在码头上还有劳各位弟兄帮忙。不过弟兄们有任何事情只管吩咐，能帮上忙的都是自家弟兄，一定帮。来，我先干为敬。
1: 来，干，
5: 干，
1: 干，
5: 干，
1: 干，
5: 干，
1: 干，干。
5: 哥，咋不回码头了？胡爷不是给你买了栋房子吗？我把你送过去，顺便我也开开眼。
4: 给我买房子？为什么给我买房子？
5: 给你的奖赏呗。胡爷说了，还给你买辆车呢。
4: 给我买车？
5: 啊！
4: 哎，好，我让廖春晓教我开车。哎，
7: 廖春晓呢？他人在哪儿啊？
5: 哥，你喝多了，廖小姐压根就没来。
4: 啊，对。我们分手了，没有他，要再大的房子，再好的车，顶个屁
5: 用。那你和刘小姐为啥分手啊，江哥？
4: 为什么？我他妈的也不知道为。

0: 做咩啊？
1: 这是命令，
0: 懂吗？
1: 命令？
2: 不懂。
1: 我没得学啊。也是这个样子。这个不。
0: 他说我想他，
1: 跟他说我想他。
2: 好好好，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我就去找他啊。

0: 去谁的家？
1: 你的家呗。
2: 我要睡觉。
1: 你睡里边去呗。
2: 我睡外面，彭兄你睡里边。

0: 你对我那么好，我要是再不跟你说实话，我就太不是人了。
1: 胡老大，我那个表舅让我监视你呢。
2: 监视我？
3: 这个臭小子，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用不着黑皮了。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

0: 江的野蛮无法无止。
1: 宗浩虾流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2: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3: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0: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1: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2: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4: 我
5: 是生命吗？
6: 你并不孤单。

0: 关注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说话怎么也听得见啊。
1: 总之要小心，在这个房间里面不能乱说话。
0: 苏婷，谢谢你了。那个逃跑的人是谁啊？
1: 是我们抗日先锋队的成员。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啊？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还有心愿没有了，我还没有替彭兄弟报仇。
1: 就这一个心愿？
0: 嗯。
1: 还骗我？
0: 我没骗你。
1: 你是不会撒谎的人，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说的不是实话。
0: 你不做地下工作真是可惜了。
1: 我做的就是地下工作。
0: 什么事？
1: 换你提醒我了，我只不过找不到共产党。说吧，你有什么样的任务，我可以帮助你。
0: 没有具体的任务。
1: 你想做什么？
0: 我要毁掉那批东西的。
1: 可以，但是靠你一个人力量远远不够。我给你指条路吧，你去盯着日本人的水上运输线，一旦发现毒气弹被运出白城，马上通知你的组织拦截销毁。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明天开始，我天天去码头陪着你，帮你盯着。我查了资料了，这种清理的毒气弹非常危险，埋下去的那颗毒气弹你千万不要碰它，一定要交给专家。

0: 组织批准了通过运粮船监视冯鸡蛋的行动计划，专门派冯队长来跟我研究具体的行动方案。
1: 我跟黑皮李老大已经说好了，就等你们上面答复了。
2: 文山，眼下的这个局势啊非常紧迫，鬼子和伪军呢、这些兔崽子轮着番的下山抢粮了。咱们已经断粮好几天了，大家每天都上山去挖野菜，如果你这个计划能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举两得，帮了游击队的大忙。
1: 这么严重的事儿为什么不早说？
3: 这运粮食还是第二位的，首要任务还是堵鸡蛋。
1: 我知道轻重。洪队长，我把黑皮家地址告诉你，黑皮他爹不会问你是什么人，只要你给钱他就卖。
2: 好啊。
4: 后面有一家兴隆百货刚刚开业不久，蒋文山总是亲自去买东西，我怀疑那是共产党的新的交通点。你到对面物色一间房子，我们也搬进去。
5: 你终于从江山的情网中逃出来了。
4: 哪那么多废话。
6: 哟，江爷，哎呀，您怎么又偏了？
7: 这个啊，上次的钱，黑皮托我给你的。
6: 哎，别
7: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6: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我这次回来可能要歇几天了。
7: 为什么？
6: 皇军呀，要征用我的船运一批粮食。
4: 只征用你这一艘船吗？
6: 有，瞧廖小姐说的，我这一条船能运多少啊？我们这的十几条船全部被征用了。
4: 什么时间？
6: 具体什么时间，这皇军也没说，说让我们这几天哪儿不要去，等候通知。
7: 行，那你先忙你的。
6: 哎，那行，那我忙完了，我请廖小姐和江爷喝上两杯啊。
4: 谢谢。
6: 行，慢走啊。慢走啊，江爷。
7: 哎，好嘞。
0: 这鬼子征用船，肯定是用来运毒气弹的。
4: 鬼子没有那么多毒气弹的，最多一两艘就够了。
0: 那他们干嘛征用全国的船呢？
4: 障眼法。我敢肯定，这些船肯定一艘一艘的出发，有的去上游，有的去下游，都去往不同的方向。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毒气弹装在哪艘船里面了呀。
4: 我倒是有个办法，不过可能要麻烦点。
7: 麻烦怕什么？您消灭这批毒气弹，再苦也值。
4: 我们观察运输船的吃水线，装载毒气弹的粮食船肯定会重一点，满载的情况下吃水线也会深一些。
8: 荷物は用意したか？
9: すべて用意できました。全部うちの人が入れました。特殊武器は208船にあります。

0: 小石子儿，嗯，你怎么这个时间到这儿来了？
1: 鬼子最近调来了一辆电波测向车，以后发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每次发报的间隔要短，最好不要在这儿发报了。
2: 哦，我知道了。
1: 鬼子刚装了12船的粮食，其中有一条船里夹着毒气弹。从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这些船会依次离港。
2: 那你知道具体的是哪一条船吗？
1: 小田一郎这回十分谨慎，就连司令部的高级军官都不清楚。他刚才把秋野叫到会议室去，这两个人大概就是密谋策划这次行动的。
2: 我们既不知道是哪条船，也不知道行船的路线，我们很难准确出击啊。这批毒气弹要被投放战场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再想想办法吧。
2: 老蔡，你的任务不仅仅是毒气弹，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能行动。我们这边还有姜文山，他可以通过运粮食查一些蛛丝马迹出来。彭科长已经牺牲了，我们不能再失去你。
1: 我现在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彭秋女就浑身是血的站在我面前，她还跟我说呢，要跟我回根据地去，要和我生活在一起。你等我的消息吧。

0: 激动，小石子儿去。怎么样？
1: 208号船，方向上游。
0: 确定吗？
1: 确定，早上7:18离开的码头。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可以组织发报。幸亏先回去休息。
1: 一晚上没睡觉，我得好好睡觉。快点吧，
0: 来。
2: 208号船，方向上游，今早7:18离开白城货运码头，赤水线异常。

0: 站长，
1: 马上给总部发报。
2: 找到了，
3: 宪兵队刚刚来了一台电波监测车，我们应该去江边发报，防范于未然。
1: 来不及了，船已经起航了。这个情报很重要，值得我们冒一次险。208号货船，行驶方向上游，时间晨7:18。
4: 那咱就给我倒运了。就绕过道马迹，
2: 可能负担是二十多，还担跟佩戴，跟佩戴有一担。
5: 快乐包了，佩戴包了。
2: 麦克，麦克，伊苏比，站长，
6: 我在了。
1: 终止发报。
3: 没发出去。
1: 终止发报，
7: 马上撤离。
6: 是。

把箱子给我，跟着走，这是命。

の小杉に三人を殺した。もう一人黄色いのコードを身につけた女は逃げた。

0: 里啊，让我就完了。
1: 老毛仔，看见鬼子一辆车，车顶上有个东西，我就跟过来了。
0: 什么车啊？
1: 车顶上有个东西，一直在那转着。
0: 是电波检测车吗？
1: 什么是电波检测车啊？
0: 哦，我也是瞎猜的。行了，你把我送到这儿，我先走了。
1: 鬼子为什么抓你啊？
0: 我和抗日先锋队的同志集会呢，被鬼子发现了。我怀疑是有人告密吧。
1: 那我送你回家。
0: 我跟同志们约好了，脱了险之后要到教堂集合，看看有没有人员伤亡。我是他们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们。
1: 那我送你去。
0: 你虽然参加过我们的集会，却并没有加入我们的组织，同志们都对你不信任。我想在这个时候，因为误会误伤了人可不好了。谢谢你今天救我，我先走了。
1: 那你自己走吧，小心点。
0: 谢谢。

0: 满大街都是鬼子，我们被搜身后才放心。
1: 有人跟踪吗？
0: 没有。
1: 我今天的感觉特别不好，我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
2: 跟踪你的人是我。
1: 有老王的消息了吗？
2: 恐怕他们凶多吉少了，明天我再去看看吧。
1: 拿出电台，马上发报。鬼子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得抓紧时间。别按了。天线已经坏了。
2: 啊，这个天线赔偿买不到的，只有去上海。这样吧，你先放着，我陪兄弟跑一趟。
1: 赶紧想办法，尽快把情报发出去。我得赶紧走，楚强会怀疑到我的。

0: 帮你的事儿。
1: 关彭秀女的事儿，彭秀女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彭秀女不是我杀的，
1: 彭秀女是你的手下杀的。把话给我说清楚，要不哪里得去。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彭秀女的死跟我没有关系，究竟是谁杀了她不知道，调查去。

呵呵呵呵。

0: 뭐 넣어주시거든.
1: 샤바 쟁이들.
2: 어, 好的.

0: 廖大小姐在家呢。局长大人，是由您亲自验伤，还是由属下代劳？
1: 老廖，合适吗？

0: 只羞耻的东西！
1: 不要伤害张文山！
2: 乡长，
0: 我非打死你不可！
3: 乡长，不要激动。
1: 杨青，你有种就杀了我！
0: 好，我成全你。
4: 看到就得了。
5: 彼女はその女より気に入った。

0: ごめんなさい。僕の資格です。会社の共産党がどうやって情報を得たのか知らないけど、確定できるのは情報はその極出から出したのだ。そこを探し出す。共産党は全滅。
1: 200名の独断。
0: 200段独断。
2: 老爷，
3: 大山的来了。
4: 水桥怎么样了？
5: 子弹取出来了，没什么大碍。
4: 你打算怎么办？
5: 我们什么也没干。
4: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马上会传得满城风雨，你让他以后怎么做人？
5: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你说得清楚吗？明天全城的人都会知道，我的女儿和你睡在一个被窝里，她是个大姑娘，你让她怎么见人？
5: 你要我怎么办？
4: 马上结婚，然后一起出国。
5: 我现在不能结婚。
0: 你还是个男人吧？你能搂她睡觉，却不能勇敢的来承担。
5: 我可以和她结婚，但是不能离开白城。
4: 小子，再这么闹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趁着护照能用，赶紧走吧。
5: 我有我的底线，你看着办吧，干爹。
6: 姜文生可真不含糊。我都没有想到可以通过看船的吃水深度来判断。

0: 论船上到底装的是粮食还是毒气弹。
1: 江文山跟我说，这是廖春晓教他的。廖春晓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他对江文山的一往情深把他拉拢过来？
2: 这个我得向上级汇报，
3: 有组织决定。
4: 人都撤了？
5: 啊，都撤走了。
4: 没有人看到吗？
5: 没有。
4: 多亏这两个孩子聪明，不然这场血战怕是避免不了了。
6: 大山子来了。

0: 就江爷，江爷，他怎么了？满烟，
1: 怎么哪有我们的交通站哪都能看到他？不会他就是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吧？
0: 瞎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叶司令已经派人把那批毒鸡蛋接到根据地了，
2: 真的，
0: 整整200枚。而且啊，党中央已经对苏中军区提出了嘉奖，
2: 叶司令还特别提到了你。
1: 提到我了？
2: 叶司令说，
0: 姜文山同志就是插在敌人身体里的一颗倒刺，只要他一动，敌人就痛彻心扉。
1: 这是个好消息。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呗。啊，我要结婚了。
0: 结婚？
1: 嗯。
0: 和谁结婚啊？廖春晓。
1: 就是廖春晓。
0: 这是哪门子好消息啊？你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你的婚姻要慎重再慎重，是需要通过组织批准的。
1: 找个老婆也要你们批准？
0: 你还真当这是小事儿呢？尤其是你这种特殊的情况，廖春晓师弟师友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
1: 还没搞清楚？我反正没有找到他军统的证据。
0: 那要是以后找到了呢？你还跟他离婚啊？
1: 毁了人家名誉，得对他负责。
0: 那你和彭部长假扮夫妻，生活在一起那么长时间，那你是不是打算考虑和彭科长也结婚，保全他的名誉啊？这事儿不行，

0: 欢迎光临啊。俗话说得好，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有空啊到我这儿聊聊天喝茶，来来来，大家里边请，里边请啊，
1: 里边请
0: 啊，
1: 好，
0: 来，
2: 我看到他了，
3: 看了什么？

0: 那个女的穿的男人的衣服。
1: 小石子儿，你说你小小年纪的，天天就想看女的啊？
0: 我哪有想女的？我说的是跟大山子一起的那个女的穿的男人的衣服，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1: 你在哪儿看到的？
0: 就对面，对面那个不是有个后门吗？他绕到后门，然后从后门进入货站，后面还跟着个男的。
1: 你确定是他吗？
0: 我确定，我看一眼我就记住了。
1: 他到货站干什么去啊？还穿男人的衣服，还走后门。
0: 不是吧，你连这个都不懂啊？这很明显是不想让人家认出来，然后再背着大山子跟其他男人胡搞。
1: 小石子
0: 啊，
1: 你对对面那个女的还有那个货站多留心眼啊。
0: 好，知道了，
1: 去吧。
2: 站长，
3: 嗯，
2: 零件买回来了，但是我不会安装。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不用多久，你会不会就跟上峰发报，说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让组织用命令阻止我？
1: 老板的命令对你还有作用吗？
0: 我提醒你一下，最好到晚上再发报，别在这儿发，去江边。
2: 你跟廖春晓结婚的事情，上级是持谨慎态度的。首先呢，你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3: 直接说下文吧。
2: 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先摸清楚他的身份。如果他不是军统特工，那你完全可以和他结婚。
3: 那如果他是呢？
2: 如果是，也不是没有希望的。你要是有能力把他转变过来，把他变成我们的同志，
3: 那你不但可以结婚，而且呢还为组织立了大功，争取了一个人才。
4: 找老婆还立个大功，哎呀。
2: 杨文山同志，
3: 请你在这件事情上严肃一点。
5: 哎，先生，您要买什么东西啊？
2: 您先别动，我去招呼一下。
6: 对，您要点什么？
7: 账本和笔、台灯有吗？
5: 有的，有的。
7: 你这还有些什么呀？
3: 我这啊，基本上日用百货品都有的。
7: 你这店儿不大，东西还挺全的啊。
3: 这麻雀虽小，它五脏俱全啊。
7: 我呀是对面货站的，以后啊我们就是邻居了。
3: 哦，我昨天见过您，可是您开的那个是大买卖，我们这个小本生意。
7: 这如今呢，生意不好做，能把本钱赚回来就不错了啊。哎，你这有几个房间啊？我能看看吗？如果不方便我就不看了。哎，算算多少钱。
3: 嗨，这点东西您拿着使得。
7: 哎，你这可是小本生意啊，送不起啊。
3: 好，
7: 有话到我那儿多走动走动啊。
3: 行，一定，您慢走。
4: 这个人看着很眼熟，在哪儿见过？

0: 饭什么的，对面刚开了个货站，他是老板。
1: 货站老板？
0: 你认识他？
1: 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
0: 前门走不了了。

江哥，

0: 江哥，我爹托人捎话来了，说卖粮食赚了不少钱，让我谢谢您，还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跟您干。
1: 我看见社红带了几个特务在码头上，他们来干什么呀？
0: 啊，那个瘦猴说前些天日本人端了个军统战，打死了三个男的，跑了一个女的，他们好像在查那个女军统吧。
1: 女军统？
0: 是女军统。咋了江哥？
1: 没什么，马德外新开了一家货站，知道吗？
0: 你是说那个昌隆货站吗？
1: 对，
0: 才开没几天啊。
1: 老板叫什么名字？
0: 好像是姓王，都叫他王胖子。
1: 保护费交了吗？
0: 反正是没交给他，该不是交给胡爷了？
2: 这个王胖子眼里到底有没有咱们兄弟啊？
0: 说的也是啊，那我带几个兄弟去折腾折腾。
2: 怎么折腾？要保护费啊？显得咱们太小气了。
0: 那咋办呢？
2: 派两个弟兄给我盯着，把进出人都记下来。我就不信他那没有把柄，只要他的把柄在我手，迟早他就大出血。
0: 哼，这个好，我这就去吧。
3: 正在城楼观山那景，耳听得
0: 哎，老爷，
4: 老爷，你看这背面是我亲手给小姐挑的，小姐说等她和大山子有了孩子，还让我跟她带呢。
5: 小姐还没回来？
4: 跟大山子出去了吧？
5: 就要结婚了，还到处乱跑。三儿啊，
6: 哎，
5: 阿俊，
4: 哎，
5: 你们提前准备一下。办完婚事呢，就带着小姐和大山的走吧。从上海转到香港，再去国外，不要再回来了。能动的家产都带上。
6: 老爷，那您呢？
5: 我要是离开白城，你们都走不了。三儿啊，
6: 哎，
5: 我就只想这么一个女儿。是我唯一的骨血，我就交给你了。从今以后，一个阿菊就是他的亲爹亲妈。
6: 老爷，你这么说，我们怎么能承受得起呀？
5: 只要春晓平平安安。

0: 毕竟比江新城多活了八年，够本了。现在日本人还用得着我，我不会有事的。
1: 老爷，小姐和大山子能跟我们走吗？
0: 这次绑也要把他们绑走。你们继续准备吧。
2: 江哥，你不是让我派两个兄弟盯着长龙客栈吗？你猜看到谁了？

这么容易就猜到，还真就是他。他穿着男人的衣服，从货车后门出来的。陈哥，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廖春晓是军统白城站站长。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廖春晓是军统方面的人，可你从来都不信，你现在怎么信了？
1: 我想起那个胖子，有一次我跟踪廖春晓，看见他进了他家，我刚从那个胖子家出来，我发现了军统的文件，上面都是一个代号叫新元江的人审批的。我认识廖春晓的笔迹，
0: 终于可以确定了。我现在给组织发报，把情报汇报上去。
1: 组织会怎么处理啊？
0: 不知道。不过，你暂时不要拆穿这件事情，等待上级的安排。

0: 鬼在了！
1: 小文山，你现在带着电台从后门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来，好吗？保护电台是第一位，
2: 你们怎么办？
1: 别管我。

0: 别慌，别慌，辛苦客人了，也要走得活活的。
1: 长志，你在这儿等着，我到前面看看去。如果鬼子来了，你们马上撤。

0: 站长快，鬼子来了！
1: 鬼子来了，快点！
0: 快上车！

0: 既宽敞，又有亚洲第一大合作建设，你说好吗？你怎么了？
1: 啊，没怎么。
0: 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我结婚啊？不愿意就算了，我们再好好想想。我不用你负责。
2: 哎，江哥，
3: 江哥，楚香刚才去了梦圆医疗行，向那里的掌柜打听赤子县的事儿了。
1: 他知道那天我们盯着霍城赤子县的事儿了？
3: 应该不会，那几个兄弟向来都很可靠，嘴严得很，打死都不会乱说。我倒是担心他是不是发现咱们捎带粮食的事儿了。
1: 这么点的祸事不至于这么大惊小怪。
3: 这还破事儿？
4: 送完了这车这月还能跑一趟
5: 哟，这可说不准呐。哎，你这些粮食都卖给谁了？
4: 只要有人买我就卖，谁的价格给的好就给谁。
5: 说的没错呀，你看这兵荒马乱的，这仗啊也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兜里揣着钱到哪儿都有活路。
4: 就是，那好，我先回去了，您呢一路顺风顺水。
5: 行，慢着啊。

跟平常一样，该干嘛干嘛。但是你要敢多说一句话的话，就毙了你，明白吗？

0: 们两个人。
1: 钱带来了吗？
2: 咱们有四个人，他们只有两个人。一会儿这样，我带着你们两个跟着他，你留在这儿看着老头。等我发现他们的老巢以后，就带日本人来，把他们一锅都端了。
0: 走走走走走走，
3: 撤，咱走了。哎，哎，这。

0: 后面有辆车跟着咱们呢，一会儿啊，到前面拐弯的地方，我就偷偷的溜到他们后面去。你呢，把车一直往前赶。如果他们是敌人，你就把车赶到大王庄去，就说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
1: 我跟他们拼了！
0: 别乱来。 如果你被他们追上了，你就尽量和他们拖延时间，知道吗？
1: 知道了，
0: 注意点啊。

0: 刚才那个人呢？
1: 我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
0: 别废话，我问你，刚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呢？
1: 我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我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
2: 抓起来，上！哎呀！

0: 好嘞，这几个人到大房，其他人跟我来。
1: 是，
0: 好，
2: 快，负责。

0: 到草铺来干什么来了？
1: 我是白城警察局特务科的，跟踪105号货船来的草铺。
2: 来几个人？
3: 四个。你三个呢？
4: 跟着马车走。
2: 你们是怎么知道105号船私运粮食的？
4: 这个我就不知道，当官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过问。
2: 好，白城要出事儿，把他们都带上。
3: 走，
5: 走，走。
6: 阿浪的被捕很可能给白城交通站带来危险。阿浪认识小崔，最要命的是他熟悉江湖山和小石子，万一他扛不住不行当了叛徒，就会给白城交通站带来灭顶之灾。
2: 哎呀，都怪我去晚了，
6: 现在说这些都已经迟了。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把阿浪被捕的消息送到白城去，让江湖山他们有所准备，还要立即向上级报告。
2: 还有那个105号货船，如果他们回到了白城，那江湖山可就麻烦了，咱必须想办法接住他。
6: 这个好办，我让草部的同志立刻沿江寻找，找到以后带到根据地去。
2: 那我马上到白城去。
6: 我去报告。哎，老冯，这一上去白城吉凶难测，注意保护好自己，快去快回。
2: 放心吧。

击队员而已。你这样硬挺着有意义吗？此时此刻，你们那些所谓的游击队领导和同志们，他们一定认为你已经叛变了。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商量着怎么把你干掉，要杀你的人说不定都已经到了白城。我可以放你走，我现在就可以放你走。可是你想想，你的那些同志们会放过你吗？与其死在自己人手里面，不如跟我合作。我保证你下半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实我不用你告诉我什么，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见到他以后，你只要点一下头，就什么都有了。

0: 江哥，这保护费才收上了一半，要不要派几个兄弟去催一催啊？你瞧瞧。
1: 嗯，你亲自过去啊。那个昌隆货站也要去，
2: 问问他们保护费有没有交给胡老大，要是没有，咱们补交。
0: 嗯，行。哎，楚轩来了。
2: 玉璧
0: 啊，
2: 需要兄弟们抄家伙。
0: 怎么了，江哥？
2: 疯狗来了。
0: 哦。别来了，抄家伙。
3: 江文山，你这架势是在迎接我？
1: 我还以为有人来码头闹事呢，楚科长，没想到是您。您这次要检查哪条船啊？
3: 这个人是贩卖粮食的共产党，我想问问江总管，曾几何时有没有见过他？
1: 你就是买粮食的共产党。
3: 你给我仔细看着，你认不认识他？
2: 你认识我吗？看仔细了，乱有人的话，我灭你全家。
4: 我不认识你，从来都没见过你。
5: 朱科长，别动不动把屎盆子往咱兄弟头上扣好吗？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不做亏心事，怕什么鬼叫门？
5: 我还就怕了。
1: 行，咱们今天新账老账一块算，是要动拳脚还是动枪？说句话。
3: 你想跟我单挑？
1: 不敢啊，不敢带你的兄弟赶紧滚蛋，以后别找我。
3: 行啊，既然咱们两个都是枪口上混饭吃的，今天就比比枪。

0: 梁文山，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楚科长，这是我的地盘，你是客人，我先让你一回。
0: 好，既然你想自己找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副科长，看在咱们都给日本人卖命的份上，今天我放你一马。以后再来我的地盘闹事儿，我可就不客气了。
2: 江文山，算你有主，咱们走着瞧。走。
3: 江爷，您真有本事，把楚强都给镇住了。
4: 废话，咱江爷是谁呀？咱江爷那是条龙，他楚强充其量也就是条虫，你懂不懂啊？
0: 肯定是草铺那边出事了。
5: 那我爹他……
0: 放心。

0: 你爹要是被抓进去，我让廖一清帮忙。那我先谢谢江哥了。自家兄弟不必客气。刚才那个人不是共产党，我在兴隆百货见过那个人。那个人跟李老大有过节，肯定是他跟踪李老大，发现李老大帮你爹翻运粮食，向楚强告密。
1: 那我这就去干了他。
2: 楚强在你下不了手，这件事交给我。咱们先去兴隆百货算笔账。哎，老板呢？
3: 老板呢？
2: 哦，老板在里面。
3: 江爷，您这是？
0: 这个月保护费呢？交了吗？
2: 我现在手头紧，您再宽限我两日。
4: 啊！
2: 哎，
4: 李老！
2: 哎，狗爷，狗爷。

0: 姜文山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苦肉计。楚强不是抓了个共产党吗？这是逼对面的人走呢。
2: 江爷，我这是小本生意啊，你得高抬贵手啊。
3: 带上电台，往棉花客栈等。
4: 早知道这样，之前干嘛去了？
5: 干嘛去了？
6: 江哥，办妥了。
4: 兄弟们辛苦了，走，喝酒去。
6: 让开。小石子，你没事吧？
7: 怎么回事啊？这是打扇子吗？
6: 哎，红
8: 红什么？
6: 这是白城，哪有什么青帮红门的？
8: 那是黑龙堂的人。
6: 没事，
8: 没事啊。
1: 这两个人我见过，姜文山的货就是被他们劫的，
0: 都是共产党。
1: 先看看吧，看他们去哪儿。
0: 怎么会没人呢？
1: 百货店有后门，你快带几个人去追。
0: 是。

0: 人练过，拿回去密话，咱们分头走。
1: 好，注意安全。
0: 好，
1: 快，
0: 动。

0: 小翠、小石子来了吗？没来。别吃！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你去找廖春晓啊？找我干什么？你有钱的时候不天天跟他腻在一块儿吗？ 自从你当上了码头管事，来找过我一次吗？哦，对了，你不是要结婚了吗？欠我的那些钱不用还了，算是老娘给你的结婚礼金，老娘够大方了吧？切！
1: 哎，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
0: 我愿意，我高兴。哼！
1: 小石子儿。
2: 你怎么猜来？洪队长来了，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特务，洪队长把他们引开了。出什么事了？还不知道。不过他摆脱他们之后会来找我的。
1: 冷固，开间房。
0: 哦，好。跟我来。
1: 他们俩走。
2: 走。
1: 刚才那两个人是谁啊？是我们洪队长还有阿来。他们在白城有没有什么落脚点？没有。应该有交通站之类的吧？没有。就算有，我们游击队的人也不知道。
2: 那你们队长也不知道吗？
1: 应该不知道，我们都是在外面打游击，偶尔进一次城都住在客栈里。客栈？你们几个到前面那两家客栈，把所有客人都集中到街上去。是。
3: 等我抓住这两个人，你就算立了功了。我保证，到时候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俺什么也不想要，俺就想回家陪俺娘。
3: 傻瓜，事情办成了你就发达了，直接把你娘接到咱们城里边享福不就完了？

0: 遇上这帮王八蛋，害得我们到江边的芦苇荡转了一圈，才把他们甩掉了。
1: 队长，楚贤会带着阿愣全程搜索，这里不安全，我得赶紧找个地方把你们藏起来。
2: 阿愣并不知道我和小石子在白城建的这个交通站，
3: 要不是你擅作主张砸了百货店，我们怎么可能遇到特务还有阿愣？
0: 碰上阿愣只是一个巧合。
3: 这个巧合完全可以避免。我和小石子本来相安无事的，让你这么一闹，反倒暴露了。
0: 当时太突然了，我看见楚强带着阿伦来码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保卫交通站，让你们尽快撤离。
3: 江文山同志，我有没有告诫过你，在毒气弹任务完成之后，你就不要再往游击队送粮了？长此下去，肯定会暴露的。你呢？
4: 目无组织，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导致阿愣被捕，然后又一错再错，砸毁了交通站。
3: 你的这问题是很严重的。
0: 我想让游击队的同志们过上好日子，这有错吗，队长？
4: 让游击队过上好日子，就选阿愣当叛徒？
3: 谁他妈是叛徒啊？
4: 阿愣是不是你游击队的人？谁又怎么样？
3: 我们游击队杀的鬼子比你这个主干见得都多。
4: 谁猪肝啊？
5: 行，
4: 文山，你出去。怎么了，江文山？连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0: 给我，完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替组织处决了他吧。
1: 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已经叛变了，尽快的处决他，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可他是我们的弟兄，现在不是了。哎，
0: 没想到啊，我当了八年游击队长了，这回还要亲自处决自己的兵。
1: 万一阿兰没有叛变呢？
0: 我们可以再查一查，否则我们就是错杀我们自己的弟兄了。怎么查呀？
1: 让廖春晓帮我们。
0: 行了，廖春晓，廖春晓，你跟这个廖春晓到底什么关系啊？啊，我怎么听说你还要跟他结婚？
1: 我跟他不会结婚的，他是排成军统战站长。
0: 那你还让他帮忙？我看你是疯了！我看你，
1: 他一直在利用我。
0: 我为什么不能利用他？小崔说廖春晓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可以把他拉拢到我们这边来，我就是立了大功。你有这个把握吗？没有这个把握，但是有一点我肯定，廖春晓对我一直有很深很深的感情。我可告诉你啊，你给我加小心。
1: 绝对再不能出现彭首长那样的事情。特殊武器已经被叶司令成功截获，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干这件事。如果那个廖春晓，他是杀害彭首长的幕后黑手呢？
0: 那我亲手杀了他。
2: 客栈，你们去把里边的人都给我赶出来。是，
3: 出事来了，快，
4: 快点，快点跟我来，快走。
5: 姜文山，
6: 老板娘呢？
4: 找老板娘有什么事儿？
7: 你们两个去楼上把客人都改下来。是，你们两个去后院。是。
4: 搜，随便搜。楚科长，咱俩还真有缘分呢，这么快就见面了。
8: 姜文山啊，姜文山。 还真是哪儿都有你啊！你在这儿干嘛？
7: 这家店是我的女人开的，我待在这儿很奇怪吗？

0: 回答。
1: 老娘上厕所，站住！
0: 我什么也没看到啊！你这
1: 臭流氓，你给我站住！
2: 啊！我撕你的！
0: 科长，我什么都没看到。
1: 看你一眼说没看到。
3: 欺负我的女人是吧？
2: 欺负我的女人是吧？欺负我的女人是吧？啊！

0: 所有人都在这儿了吗？
1: 都在了。
0: 都散了吧。
2: 散了，散了。
3: 好了，散了。
0: 上车吧，
3: 上去。
0: 我们走。
4: 回见啊。
3: 快走。
1: 他真欺负你了。
5: 你说呢？
4: 你们俩去。队长，你们躲到茅房里了，
6: 闻味了。这帮小子差点给我挤到粪坑里去。
4: 码头我们不用去了，
6: 这个地方他们来过了，就不会再来了。
4: 队长，阿冷确实叛变了。楚强带着阿冷还会去其他的地方，只要能住宿的地方都不安全。目前这里还可以。老红，我们现在还是上楼去研究一下锄奸计划吧。
6: 好吧。
3: 队长。嗯。
6: 队长，除去阿伦的任务交给我吧。你们待在客栈里边，尽量少出门。
4: 不行，现在唯一没有暴露的只有你一个人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嗯，
1: 小翠说的对呀。你现在重要的是赶快想办法送我们出城。
3: 我保证，
6: 我保证办得干净利落。嗯，
1: 这是命令。
5: 你跟我睡过一个被窝，你刚刚又跟别人说我是你的女人，你把我的名声都给毁了，你负不负责任？哎，你能对廖春晓负责，就不能对我负责啊？你们俩结不成婚了，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廖春晓，他是
6: 再胡说，我把你射。

0: 慢慢吃啊，还有呢。是你们游击队直接找李老大运粮食，
1: 还是城里的地下党？
2: 洪队长就告诉我和阿来去黑皮爹家买粮食，别的都没说。
3: 科长，我们应该派些人在码头蹲守，等李老大的船回来，抓住一问就知道了。
0: 秋野少佐已经派宪兵队的人在码头蹲守，我们现在跟江门山闹得太僵，不方便出。
3: 把那小子干掉不就得了？看他今天耀武扬威那样，一想起来我就生气。
0: 江门山现在是黑龙堂的二当家，黑龙堂在替日本人做事，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能轻举妄动。还是先找到那个游击队长再说，明天给我。

0: 我继续搜查。
1: 是。
0: 要不要再来一碗？
2: 你知道江文山为什么砸兴隆百货店吗？你到底要江文山还是要你的信仰？再过两天你们就要结婚了，结婚以后就得生活在一起，一个替共产党办事，一个替国民党办事，同床异梦，这有意思吗？而且时间长了，他会发现你的身份，以他的脾气他会怎么做？
3: 他不会伤害我的。
2: 他会离开你，这是对你最大的伤害，你能离得开他吗？两者只能选其一，结了婚以后你们必须离开，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3: 我们走了，你怎么办啊？
2: 我你不用担心，国民党和共产党马上进行全面反攻，中美英三国刚刚发表波茨坦公告，盟军对小鬼子要进行最后的打击，所以小鬼子是必败的。
3: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我得亲眼看到日本鬼子败亡。
2: 打败小鬼子之后，国共合作也就随之结束了，国民党会全力以赴对付共产党，这场战争才是你无法面对的，确切地说，是你和江文山之间的战场。
3: 那我没得选择了吗？
1: 当你拿着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和江文山一起死的时候，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0: 你今天这是来干嘛呀？
1: 我该问的别问了。进去看看。

0: 上有人吗？
1: 你说的是小金花吧？等着，小金花下来接客了，楚科长来了，快一点儿。
2: 站住了。
1: 小金花。

0: 怎么了，楚爷？
1: 我说的不是他，我说楼上有没有男人。哎呦，
0: 大清早哪有什么男人呀？
2: 哎呦，楚爷，这哪有男人呀？有的不都是大姑娘吗？
1: 走开，我今天是来办正事。
2: 这就是
3: 办什么正事儿啊？我不就是正事儿吗，楚爷？还是说您现在春风得意，像金花，你也看不上眼了？哎、
1: 走开，走开，别闹，别闹！
3: 哎呀，别，楚爷，
1: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2: 楚爷。

0: 人是你杀的？
1: 这件事儿只有你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吗？谢谢了。

0: 跟我来，这是廖府，咱们进去躲一躲。
1: 不行，这太冒险了。
0: 我们哪儿也去不了了，现在。
1: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你要管我？
0: 你什么都管你，这回听我的，跟我走。

0: 去拿两个纱布，让他俩跑过去。说不出他哪里好，但是谁也替代不了他。小时候就是，现在也是。
1: 小姐，天凉了，你得多穿一点衣服啊。
0: 小姐，你也在？可不，我们俩正说着你呢。大商子，你怎么来了？这结婚前的一天，你和小姐是不能见面的。
2: 奶娘，给我找些治伤的药和纱布来。
0: 谁伤了？
2: 别问那么多，快点。
0: 哦。

0: 鬼子的毒气弹被我们的部队成功截获，整整200颗。200颗？怎么会只有200颗？200颗还嫌少。
1: 我们上次观察隔离区总共有3堆货，就算有一堆是毒气弹，也不可能仅仅200颗。你是说，还有一部分毒气弹在隔离区？
0: 日本鬼子还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2: 但是我还没完成。

0: 我要见你，那行，我这就去。胡爷，胡爷，秋野少佐来了。
1: 哦，走走走。秋野少佐，楚科长，你们怎么来了？
0: 是情是这样，我带着一个共产党的叛徒在城里面搜查，搜到藏春楼的时候，他被人杀了。从伤口上看，用的是刀刺。
2: 刀刺出现了。
0: 当时藏春楼的门口有一个男人，戴着墨镜，我认为他就是凶手，就追了过去。等我追到一个巷子口的时候，刀刺又出来了。
2: 所以我断定，那个男人就是千尾蟹的徒弟，可惜啊，我没看清楚他的长相。千尾蟹果然有个徒弟啊！
3: 据我所知，你就是藏春楼的后台大老板。
2: 啊，谈不上大老板，这个藏春楼呢，一直是小人造成的。
3: 既然是在你的地方出了事儿。
2: 你就要负责，不把凶手找出来，我就拿你试问。
3: 处长，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吗？秋野少佐，这人都跑了，找到他恐怕不那么容易吧？我不管，我再提醒你一遍。 你不要忘了马家堂的下场，我们走。

0: 哎，局长，这怎么也没有装扮装扮这个？
1: 嫁女儿又不是娶媳妇，有什么好装扮的？
0: 哎，您警察局长嫁女儿，这可是咱整个白城的头等大事啊！这哪行啊？这个
1: 越简单越好。办完喜事以后，和他们赶紧走，我也算安心了。行，你回去吧，明天早点过来，告诉兄弟们放假一天，都去码头喝酒。
0: 哎。
2: 你是说，那个人和大山子一块回来了，还受了伤？
3: 是啊，听说伤得还不轻呢。
2: 坏了，那肯定是共产党。你说，明天大山子就要和小姐成亲了，那怎么赶上这个事儿啊？不吉利啊！哎呀，
3: 小姐不让说，你可千万不要告诉老爷啊！
2: 我知道。嗯。
3: 老爷，
2: 老爷，啊，
1: 老夫老妻了，还在说悄悄话？哎，
3: 老爷，我们正在说小姐明天出嫁的事儿呢。
1: 哦，老爵啊，
3: 哎，
1: 你先回房间歇着，我跟廖三说几句话。
3: 是，老爷。
1: 嗯。阿三儿，
4: 老爷，
1: 刚才你们在说什么？
4: 没说什么。
1: 嗯？你跟我这么多年，我最信任的就是你。别人可以跟我撒谎，唯独你不可以。
4: 老爷，我。

0: 老爷叫你过去一下。
1: 你爹是不是知道了？
2: 放心吧，有我呢。

你一定要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今天晚上。也许你还在恨我，不希望结成这门亲事，但有一天我一定让你知道，你这个兄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徒。

0: 那你打算把他们怎么办？
1: 你想让我怎么办？
0: 我想让你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1: 这个家可真热闹啊，一个警察局长，一个国民党军统站的站长，一个共产党游击队的队长。
0: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明天的婚礼取消了。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我不想嫁给他了。
2: 这
1: 不对吧？为了江文山，你宁愿放弃自己的信仰，没有理由不想嫁给他。是不是这小子变卦了，不要你了？啊！不要你了，我还管他死活干什么？我现在就给杜然打电话，把那个共产党抓起来！
0: 不许你动江文山！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袒护他干什么？
0: 就算你要抓他，那也不应该现在啊！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哎，
1: 在你眼里，我早就是小人了。这次我就小人做到底！
3: 副站长，
4: 嗯。
5: 江文山和那个人进了廖府，
3: 我亲眼看见的，错不了。
5: 我们就守在这儿，一旦江文山和那个人出来，格杀勿论。
3: 这不好吧？站长明天就要……
5: 就是不能让他们结婚。这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成一家了。都上车。
4: 是。

0: 恭喜大小姐，贺喜大小姐。
1: 贺喜个屁！告诉兄弟们，该上班的上班，该工作的工作。许久不喝了。
2: 哎，局长，不是说好了放假一天都去码头喝喜酒吗？
1: 你跟我来。
2: 是。
3: 哎，
4: 坐下吃饭。
2: 哎。

0: 行山，什么时辰了？已经是第二天了。
1: 为什么不叫我？我叫你了，叫不醒啊？伤怎么样？好点没有？
0: 子弹取出来就好多了。
2: 一下发票，谢谢。
3: 这边扫码。
4: 请看发票。
5: 这个你也喜欢？
6: 都不如你。
7: 您的邮箱已加满。
4: 请看一下发票。
6: 请稍等。
8: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王路进主持。周祖义、王路进在洛阳调研，河南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10月1日起实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9号，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稳定的重要论述和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安排部署，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更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主持并作部署。
1: 周祖义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中强化政治担当，在清醒认识新时代安全稳定形势中强化使命担当，在准确把握河南省情实际中强化责任担当，以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河南一隅之稳为全局之安做贡献。周祖义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强化系统观念，抓实重点关键，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防线。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完善政治安全工作体系，健全危机管控制度机制，强化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切实保障经济安全，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分析和风险研判预警，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等领域风险隐患，

0: 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全力守护社会安全，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知密知牢治安网络，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滚动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提高社会安全治理水平。要务必确保生产安全，紧绷思想之弦，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法治体系、风险防范体系、应急救援体系、保障服务体系。要突出抓好网络安全，把握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统筹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平台主责、社会协同、网民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持续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国庆假期临近，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统筹做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文旅市场消费等工作，持续抓紧抓实作风建设，让全省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周祖义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断强基层治理力量，提升干部能力作风，把安全稳定工作抓在经常、严在日常、实在平常，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实干实际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上，张威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全省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等情况。张敏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通报全省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1: 9月2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洛阳市洛龙区、涧西区、禅河区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建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
0: 洛阳是新中国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基础坚实，产业体系完备。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查看产品展示和智能化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洛轴考察时的殷殷嘱托，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大力加强技术攻关，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坚定走好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深入排查隐患，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切实把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状态。在中钢洛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走进老厂房，参观不忘初心、信念永恒洛奈职工怀念习仲勋同志展览，仔细观看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历史文物，认真聆听习仲勋同志的革命事迹与奋斗历程。周祖义、王路进强调，老一辈革命家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龙门石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周祖义、王路进来到这里，查看石窟整体布局风貌和代表性窟龛造像，同现场文物保护工作者亲切交流，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强化历史担当，运用好新技术、新装备，加强系统保护，深化研究阐释，因地制宜推进文旅融合，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马寺，了解佛教中国化和寺院文物保护

0: 务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调研中，周祖义指出，洛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制造业基础雄厚，是贯彻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地区，是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重要作用。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自觉把洛阳发展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千方百计推动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再造新优势，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上挑大梁，走在前。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优化运力调配，畅通产销衔接，保障食品安全，打造放心安心的文旅消费环境，营造平安祥和的良好节日氛围，让全省人民欢度国庆佳节。陈春江、李涛参加。
1: 9月29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在省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和有关工作事项。
2: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提升两个全覆盖治校，从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要围绕加快建设制造业强省等问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会议学习了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在省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对政协工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我们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要紧扣省委部署要求，更好服务中心大局，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王占营、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会议，霍金花、张振宇、黄红霞列席。
3: 近日，河南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加紧施工，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4: 这里是郑州市九龙水厂一期工程的施工现场，正在推进净水厂主体及配套的清水管线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水。
0: 九龙水厂整体规划日供水10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成为河南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水厂。正在实施的一期工程占地244亩，设计日供水40万立方米，配套清水管网总长约35公里。
5: 清水管线的仪表设计总长是17公里，我们全线采用了顶管工艺，这样大幅减少地面的开挖作业，同时降低施工扰动。
0: 九龙水厂一期总投资19.2亿元，投用后可保障经开区九龙组团、郑东新区白沙组团等地区近150万人用水需求，缓解郑州东部区域用水紧张局面。整体工程建成投运后，服务面积超1100平方公里，惠及300多万群众，为郑州未来20年发展用水提供支撑。
6: 整个九龙水厂建成了之后，会形成东西互通、南北衔接的一个主干的供水网络，同时利用九龙水厂100万吨的产能，可以为市区提供一个强大的供水基础保障能力。
0: 近日，总重1.5万吨的洛商特大桥跨京广高铁转铁梁，在智能牵引系统的控制下，平稳完成26度华丽转身，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标志着平洛州高铁全线首个跨越已运营高铁线路的转体工程顺利完成。
7: 我们现场采用先线胶后转体工艺，运用高精度的球角系统，将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一次转体能够保持成功。
0: 由于转体作业紧邻京广高铁，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短，项目团队创新采用无边跨设计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对高铁运营的干扰，并利用 BIM 技术提前进行施工模拟，全程可视化监管。
8: 我们提前组织多轮方案评审和

0: 模拟演练。转体时呢，依托 BIM 数字孪生平台实时监控关键数据，实现了动态的修正，为国内同类跨高铁转体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1: 平洛州高铁西起郑万高铁平顶山西站，东至郑富高铁周口东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投运后将连接湖南高铁、郑渝高铁、京广高铁等线路，为西北地区经中原腹地直达长三角地区开辟全新高速通道。9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美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坚持好、运用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抓实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把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提升人大履职质效的强大动力。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牢四个机关定位，做好当前重点工作，确保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到周口市接待来访群众并调研信访工作。张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一案为鉴、举一反三、查堵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聚焦重点民生领域，全面排查建账，做到合理诉求及时解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群众诉求排查化解机制，主动摸排、提前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期间，张工还走进侨资企业开展专题调研。
2: 企业许可证照到期忘记续审延期怎么解？这看似小事，却关系企业的生产经营。许昌市纪委监委用精准监督发现真问题，用实际行动解决企业的烦心事。
3: 靶向监督疏堵点，五权护航促发展，纪委监委监督护航进行时。
1: 在许昌，无论你是个体户还是企业负责人，都有可能收到这样的短信提醒。
4: 您好，您的营业执照即将到期，请尽快办理换证手续。
1: 这声暖心叮咛正是许证闹钟在高效运转，而它的背后源于纪检监察干部的一次走访。
5: 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监督过程中发现，有些企业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忘了及时续证，造成后期呢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1: 企业的烦心事就是监督的要紧事。许昌市纪委监委随即协调司法局、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等部门，把分散在各部门的证照数据归集起来，搭建了许证闹钟智能系统。
6: 目前我们收录证照总数是65000余条，证照到期前30天、7天，系统自动发送提醒短信；到期前3天还未续，设专人进行一对一跟进提醒。
1: 短信一来，提醒到位。目前许证闹钟运行以来，全市先后梳理出行政许可类证照到期前提醒服务事项74项，涵盖市场监管、卫生、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累计发送提醒信息70000余条。
7: 有了这个许证闹钟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商家来说，我们就不怕证件逾期了。
1: 提醒只是第一步，许昌市纪委监委持续跟进监督，推动系统再升级，依托数据共享加智能核验加自动办理，在烟草、卫健、文旅三大领域推行无感续证，企业不用提交材料，不用跑窗口，打开手机小程序办理，便可自动核验、审批、发证。
6: 许证闹钟推动我们将服务关口前移，从坐等办事转向主动服务。今年以来，许证闹钟已发出提醒短信20000余条，无感续证让数百户市场主体实现了零跑腿换证。
8: 想买新车的朋友，好消息来了！10月1号起，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将在全省实施，买新车最高能补7000元。
1: 本次汽车购新补贴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实施，也就是谁先申请谁先得，资金用完活动就结束。消费者在河南省内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新车，开具省内购车发票，并在省内注册上牌，就可申请购新补贴。补贴标准为购买50000元含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3%给予补贴，最高7000元；购买50000元含以上燃油乘用车，按新车销售

入价格的2%给予补贴，最高6000元。购车人把新车买好，上牌手续办完，打开云闪付 APP 完成实名注册认证，进入河南焕新乐享河南汽车购

0: 照时间与新车注册登记上牌时间均需在2026年10月1号以后资金占用完毕之前。每位消费者在本次活动期间最多可享受一次汽车购新补贴，参与活动的新车不能同时参与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补贴。
1: 下面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2: 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进一步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提出允许科研人员先行开展市场化验证等23条具体措施，着力破解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不好转等堵点，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9月28号，第21届南阳玉雕文化节在南阳镇平开幕。节会面向全国征集的人物、山水、器皿、花鸟等上百件玉雕精品原作，围绕国潮、日常首饰、非遗配饰等方向进行集中交流展出。同时，联动各大电商启动拜访千店直播带货。9月28号，第23届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在鄢陵开幕，现场集中展销了各类精品苗木、花卉盆景，并同步开展花木产业洽谈、直播带货、生态文旅等活动，推动花木产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9月28号，跟着孔子游河南活动启动仪式在商丘古城举行。活动将孔子周游列国14载留下的遗存与典故转化为可游可学的文旅产品，推出六艺体验、古风快闪、非遗展示等打卡活动，助推中原文旅出圈。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9月29号，2026箜篌艺术交流暨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师范大学举行。参会代表围绕泛箜篌类乐器文化溯源、创作演奏、人才培养、对外传播等议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活动现场，河南师范大学国际箜篌艺术研创中心挂牌成立。9月28号，中联重科新型混动大马力拖拉机在开封下线，新机型核心部件全部自主研发，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融合新能源与质控技术，产品节油率、作业效率等指标国际领先。9月29号，2026年河南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暨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活动围绕数字化赋能、检测技术创新、工程质量智慧检测等方面展开交流。同时，省科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也进行了现场推介。9月28号，牢记嘱托、出彩国企集中主题采访活动启动。省政府国资委组织省内主流媒体深入正煤机、洛轴、中铁装备等多家重点企业生产一线，全景展示10年来全省国资国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9月29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服务六张网建设暨百日攻坚推进会举行。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将运用各类信贷政策性金融工具，确保项目早审批、早投放、早见效。目前已储备六张网项目298个，融资需求4188亿。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肩膊昂贵，
2: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3: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2: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3: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4: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5: 着火了！
1: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5: 没了，一切都没了。
1: 不可能。
3: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8: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9: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新媳妇修的那就在那个家里住啊，他的年龄也不过那二呀嘛二十多啊，浓眉大眼真好看呐、啊，一笑还有两个喝酒窝，好像山上的角落地，乡亲们围着花轿乱吆喝。这个说新媳妇长得就是好，那个说胡子个

鳖孙夫妻多，去一个离一个，离一个又去一个，一个比一个长得好，越摘越比那越强得多，没得活子我咧嘴笑，这一笑啊，这一笑活子嘴唇我个更服呀。头一天刚刚把门过啊，第二天他可就进一门进来造火，进来造火小手巧，尖尖吵吵的多利索，两双筷子四个碗一样一样的摆上桌，开眼叫了一声活子哥，活子哥你先尝尝，要不中叫我给你回回锅中。谁到半夜我都神神推呀，被窝里咋觉着这

哎，还是我一个人，那个在。

大家好，我是张小英。2005年，我参加李元春，那是改版的第一期。从那以后待了一次擂主了以后，就是慢慢这个演出活动啊，李元春艺术团呀都找我。那时候是天南地北的跑，我的生活呀、收入啊，这慢慢都是从贫穷，然后走到了富裕。我也想取得个好成绩，当个好队长。选中小英，你一定成功。

0: 个管仲院太后。嗯，
1: 在臣

0: 点不留，血气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听成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看我的嫂嫂多贤惠，心情良好，生下了一双儿女乖巧伶俐真。

们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苍白做了难听下了世上烈日不能早快，对不起我不顾操到战前去，后想我既来为奴大董堂去喊冤就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做了战不去说，到了冷就要问斋，真是真是难以远想到，当然让我为一肚子空虚。

我是贺龙，今年22岁，2010年的全年的少儿组的团长。

1: 合作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0: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二管得好他，能处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9: 我要让他去坐牢。
5: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1: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
12: 志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朝一世皆是用心传承。
13: 他那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14: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
15: 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
16: 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在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8: 22集，太乙真人。哦，哪吒跑哪儿去了？可恶，被这只鸟盯了这么久，甩都甩不掉。这是东海秘书化成的水鸟，极其擅长跟踪，看来它已经锁定我们了。
19: 这样不是办法，看我的！走这边，我们不回陈塘关吗？
20: 不，我们把他引开，不能连累大家。说得好，我佃户没跟错人。走。
19: 巨灵，你说的援兵呢？急什么？我这不是来了吗？